与建文帝夺取政权的战争。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以后又开始削藩，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了塞外去戍守，准备削除燕王。建文元年，朱棣因祖训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抗，称靖难之师，随后挥师南下。建文帝呢，启用老将耿炳文统帅着精兵300,000来北伐，又派李景龙领兵500,000继续讨伐。由于建文帝缺乏制胜的计谋，任用统帅不当，致使主力不断的被歼。朱棣适时出击，于建文四年攻下了帝都应天，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靖难之役结束。而靖难之役中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滹沱河一带。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398年，朱元璋驾崩，因为长子朱标死在他前面，所以他的长孙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即位，史称明惠帝，因为年号是建文，也称建文帝。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分封了24个皇子和一个从孙为王，分别驻守在全国的各个战略要地上，其中晋王和燕王的势力最大。燕王朱棣就是后来建都北京的明成祖，他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是明朝第一大将徐达的女婿，也是建文帝的四叔。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率兵驻藩北平。朱棣多次率师出征，打击北元的残余势力，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由此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那么燕王的兵力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明史兵志当中记载，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河北地区有燕王的北平三护卫大约有18000人，北平都司领16位和居庸关守御千户所。咱们按照每个卫5600人计算，都司兵力11万人，再加上燕王的三护卫，河北的兵力就占全国总兵力的1/10。但是这些军队都由皇帝统一调配，藩王只能调动自己的护卫军队。朱允炆即位以后，唯恐他的叔叔们实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于是在兵部尚书齐泰等人的协助之下，开始大力削藩，遏制藩王的势力。建文帝命令大将李景龙以被边为名，猝不及防地把军队就开进了开封，把周王朱宝一家押送到了京城，废为庶人，后来又把他遣送到云南。周王是谁？周王正是燕王朱棣的亲兄弟，那么剪除周王明显的就是为了剪除燕王的手足啊。随后建文帝寻找借口逼得襄王自焚，把代王软禁在大同，求秦王于京师，又废民王为庶人。您看啊，把这自己的亲叔叔们啊逼得一个个家破人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实在是很残忍的。如此一来，削藩就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个时候朱允炆就开始对燕王下诏问罪啊，罗织罪名，企图也用武力围剿燕王家族。建文帝先是命令北平都指挥使谢贵等调集河北卫所的士兵数万人围攻燕王城，并且收买了燕王身边的将领要臣，约好燕王府的长史葛城、护卫燕王的卫戍区最高指挥官卢震为内应，预约驻守冀州的都指挥使马轩和开平都督宋忠等率兵援助，企图一举攻克燕王首府，置燕王他们一家于死地。具有雄才大略的燕王朱棣毕竟不同于他的其他的兄弟们，
面对建文帝的武力威胁，他绝不会束手被擒，而是先发制人。他首先邀请谢贵等人进入到燕王府，当即就擒杀了这两个河北地区最高军政头子，将葛城、卢震这两个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逆贼诛灭了九族，然后命令自己的亲信护卫指挥张玉等成夜控制了北平城的九门，稳定了北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诛杀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为名，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号称靖难之师，发动靖难之役，名义上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实际上是要与建文帝决一死战。于是从河北、山东到江苏一带进行了将近4年的残酷战争，最终燕王消灭了建文帝的军队，攻入南京城，逼迫建文帝潜逃，从而夺取了皇位，史称明成祖。在朱棣夺权的战争中，河北平原是最惨文帝北征的主帅耿炳文。耿炳文是朱元璋的同乡，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功臣之一，以军功封长兴侯。朱元璋晚年杀戮功臣太多，导致建文帝手下缺兵少将，而耿炳文是朱元璋长子的亲家，也就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朱棣从北平起兵，建文帝就只能派65岁的耿炳文率兵北伐。因为耿炳文的儿子是建文帝的姐夫，所以建文帝非常信任耿炳文，让他配征北大将军印，率领13万人在8月到达了真定。另外又派2员大将分别驻河间和任丘的茂州，以先锋9000人据守雄州。燕王朱棣具有长期征战的经验，以逸待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围攻茂州、雄州，全歼了耿炳文的2员大将及其军队，随后跨过白沟、大沙河、滹沱河，进军真定。耿炳文的部将张宝在真定交战之前临阵投降了燕王。朱棣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南军的虚实，在滹沱河一战中，朱棣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失败，吸引耿炳文的军队渡过了滹沱河。就在南军大规模拥挤渡河之时，燕王的军队突然南北夹击，斩杀南军3万多人，俘虏数万人，淹死在河中的更是不计其数，擒获了南军的多员大将。这一下南军的士气大跌。耿炳文在滹沱河大败之后，带领着残军10万人退守真定城。哎，您还别说，耿炳文这个人拙于攻略，但是善于守城。朱棣亲自率领着燕军攻城3日，一直都没攻下来，于是撤兵北还。这个时候建文帝接受了黄子澄的建议，嫌耿炳文不中用了，就撤换了耿炳文，派李景龙到真定前线来接替耿炳文，调兵50万伐燕。这李景龙是谁？李景龙小字九江，朱元璋他姐姐的孙子，他父亲是明朝初年的著名战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啊，这么算下来他算是建文帝的表哥。公元1401年3月，燕王军队再次南下，与李景龙的南军在真定、滹沱河一带激战。燕王军队把握住了天气变化，掌控了战争风云，趁着一场杀尘暴，左右夹击，大败南军，斩首10万余级。闰3月，燕王军队与南军的都督吴杰、平安在藁城又进行了一场大战，大败南军主力，南军溃逃，燕王军队追至真定城下。平安是回纥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洪武年间出任真定卫
都指挥使，是当时真定卫的最高军事长官。在靖难之役当中，他忠于皇帝，英勇抗击朱棣的燕王军队。史书中说他屡遏靖难兵，后马绝被擒。朱棣把他抓住以后，说他是个忠臣，把他放了，让他继续回真定卫做军官。真定搞成两场大战之后，燕王军队的势力大增，北平周边的明朝军队纷纷都归降了朱棣。于是燕王乘胜南下，攻克了顺德、广平、大明等府城，河北的郡县都先后归附了。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的军队大举南下，直捣南京。李景隆固守城门，见燕王大军势不可挡，只好开门投降。朱棣进入南京，废了朱允文，取而代之，即位称帝，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此后呢，朱棣下诏在他昔日的燕王府创建北京城，18年后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文韬武略，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杰出的作为。他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组织编写《永乐大典》这部著名的类书。他重视发展国际交流，使明朝的国际地位很高。世界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就是明成祖派遣出海发展海外友好贸易的使者。当然了，也有人认为郑和多次出海不仅是发展贸易和国际交流，其中也包括追寻建文帝的下落。在山东的德州安葬着菲律宾古代苏禄国的国王，这个人就是为了朝拜明成祖而来到中国，结果呢，他的国内发生了政变，他回不去了，就滞留在了北京，最后病逝在中国，被明成祖朱棣敕令安葬在了德州附近。他的后裔如今都成了德州人。虽然明成祖朱棣是一代杰出的帝王，但是在夺取了皇位之后，他也是个很残忍的帝王。首先，他夺权成功之后，诛杀了建文帝的10多位要臣，而且都是诛灭九族。有一位大臣连带着亲属被杀了有600-700口，啊，可谓是杀人如麻。朱棣占领南京之后，耿炳文和李景隆都得以保留了官爵，尤其是李景隆，因为开城投降有功，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朝廷有大事了，还以他为首主意，因此燕王当年的功臣们一个个都愤愤不平。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御史陈英弹劾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龙纹印，见望不到，啊，说他有建伪的野心，啊，其实就是为了替朱棣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于是逼得69岁的耿炳文上吊自杀了。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陈英又告发李景隆，说他在家坐着让朝廷的阁员们给他跪拜，就像君臣的礼仪，啊，这是大逆不道。而他的儿子坐拥多个庄田，蓄同仆成千，有兵变野心。朱棣于是借机没收了他的家产，把李景隆关进了大狱，削夺了官爵。李景隆在狱中绝食10日不死，后来朱棣赦免了他，他又苟活到了永乐末年。在藁城大战当中，因为马失前蹄而战场被俘的真定卫都指挥使平安被放回去以后，继续做真定卫的都指挥使。后来明成祖回北京巡视都城建设过程当中，经过真定，啊，传令召见平安。结果呢，这位真定卫的将领知道朱棣在南京杀戮了大批建文帝的文臣武将，预料到自己这回是九死一生，啊，于是他就服毒自杀了。这回明成祖却表现得非常大度，他不计前仇，感叹平安的忠义，追封他为都司，还命令在真定东城上建造了一座平都司祠，用以纪念这位维吾尔族的忠义之士。在清朝光绪年间编修的政定县志当中，记载了平安等河北一些军队将领
在靖难之役中的战绩。在正定县南关，回族白氏家族是明代真定卫的校尉军官世家，原籍原上都，始祖白玉，原名哈密。他父亲60岁的时候跟随徐达征战，被授予燕山护卫的百户。靖难之役当中屡立战功，哈密因为父亲的功绩，在正统年间赐姓名白玉，授以广西副总兵。他儿子白喜承袭了父亲的官位，做了都指挥使。白喜的儿子白章嘉靖时期到真定卫做都指挥使，从此世代作为真定卫的都指挥使，落籍了真定。还有师相，合肥人，跟随燕王起兵的靖难之兵，在河间、茂州、紫荆关、藁城之战当中都有过战功，从一个小旗升到了百户，南下时阵亡。他的弟弟师兴被朱棣授以副千户，宣德年间为真定卫镇抚，之后他们家8代承袭校尉，直到明朝灭亡。由于明朝长期实行卫所军屯兵制，军官将校呢也是世代承袭，所以就日益堕落下来。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了，有些军官一说出征打仗就吓得尿裤子。士兵不会使用火器，这是导致明英宗土木之役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将士送死的主要原因，更是明朝后期不得不启用戚继光花钱募兵抗倭的根本原因。在影视剧当中，朱棣的艺术形象不在少数，先后有几10部电视剧当中都有朱棣的艺术形象。除了节目开始我们为您说的由唐国强饰演朱棣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马德钟主演的电视剧《洪武32》，在电视剧《大明天子》中演员申君谊也饰演了朱棣。在戏曲舞台上，朱棣的艺术形象相对就少了一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京剧《胭脂宝者》。《胭脂宝者》的故事发生在明代，话说书生白简入京应试，途中遇到侠士赛求然公孙伯，白简跟他就结为了金兰，公孙伯赠送白简一个胭脂宝者。后来白简到京城投诉其表兄闽江的酒馆，当时正值上元节大放花灯，明成祖朱棣微服私访一下到了酒馆，到酒馆之后听到白简的读书声，于是上前去打招呼，一看白简，文采出众，非常高兴。白简当时虽然不知此人乃明成祖，但是看他气宇不凡，有心结交，于是就拿出了胭脂宝者给明成祖御寒，并且荐举了公孙伯。明成祖临行之时故意借宝者，结果白简呢慷然与之，给你吧。朱棣回宫之后就封白简为进宝状元，命招安公孙伯，又受白简巡案。白简奉旨出巡河南，不慎呢失落了印信，被洛阳县的差役识去，献与了县令金祥瑞。金祥瑞命令班头白怀稽查此事，白怀遇到了旧仆白拱，这才得知白简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父子两个相会。白简为了避免自己丢失印信的责任，于是乘着金祥瑞拜谒自己之际，设计后衙马棚纵火，这时候白简就以空印匣托付给金祥瑞保管，离去佯装去救火。金祥瑞一看印信匣子是空的，大为震惊，就求计于白怀，问白怀该怎么办。于是白怀就让他把拾得之印放入了空匣之中，如此一来白简重新拿回印信，并且营养了父亲白怀。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胭脂宝者》当中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

0: 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正定有一座蕉林书屋，里面展示的是著名收藏家梁清标收藏的画作和印章。蕉林书屋是曾经能和天一阁媲美的藏书楼，梁氏家族更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他们身上到底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解密真定梁氏。
1: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里还收录了400多幅明末清初河北籍收藏家梁清标的旧藏，反映出清代以来河北地区人民好古富藏的文化特性。
2: 梁清标他的收藏重点是在宋元时期，像元代绘画袁四家的作品他收藏了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黄公望和倪瓒的作品，我们看到这几幅画面当中都是线条非常的萧索，而且画面当中几乎是没有人迹的，树干呢就概括成了两条这样的线条。这也正是元代画家他们想表现的一个这样的空寂无人的这种理想的这种圣境。像黄，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盛世修典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录音报道，其中有一个专题展就是梁清标收藏展。梁清标是河北正定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收藏家。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南关燕赵文化街东侧，有一座梁氏祖祠，里面供奉着真定梁氏的祖宗和名人。在正定新区的中盛坂村东，有真定梁氏的祖坟。按照真定梁氏族谱记载，真定梁氏的先祖是从山西豫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豫县，在明朝洪武年间迁徙到真定的，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洪武初年，朝廷为保护豫州宣化府一带的边民免受北元残兵的袭击，于是让他们内迁，梁氏家族就迁居到了真定，先是落籍真定北柴村，也就是今天的北盛坂村。第五世的时候，其中一支就是梁孟龙的祖父梁泽迁到朱福屯。到第七世出了一位大名人叫梁孟龙。梁孟龙生于明朝嘉靖六年，也就是1527年，26岁中进士，历经了嘉靖、隆庆、万历朝，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人称梁阁老。梁孟龙是明代政坛的一个传奇人物，史学家称赞他素具精炼之才，为官27年，为国家未雨绸缪，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那么在梁孟龙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有一年朝廷调他从山东到河南为官，山东官民千人痛哭要留住梁孟龙，感情真挚，感人至深。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1563年黄河决口，梁孟龙奉命总领河务，他身先士卒，昼夜守卫，晚上和士卒一起睡在河堤上。当时正值大暑，瘟疫流行，梁孟龙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老百姓买药，还给服役的罪徒服药，使数万人健康地活了下来，受到百姓的称颂。

0: 嘉靖朝时，辽东饥荒，很多饥民逃到了山东的莱州，占了土地，与当地人产生了矛盾。民政府为此更换了数任巡抚，也没能平息械斗。梁孟龙任职之后，亲自考察了解实情，提出了化解矛盾的三策八式，通过动员辽东移民开垦荒岛等措施，缓和了两地人民的矛盾，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因此他深得人民的爱戴。当朝廷要调他到河南时，山东的百姓和官吏一再挽留，给皇帝上万民折说：“为我良公，庇我以生，系我父母，为我民生，一旦一任，若我民和。”这话的意思是把梁孟龙比作自己的父母，真是不愿意让他走。这种官民情感确实令人感动。后来梁孟龙任河南巡抚，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些官员以捕获农民起义者为功劳，而梁孟龙则力主安抚，他深入到起义军将卒当中，了解意愿，劝诫归耕。在他的治理下，不仅农民起义销声匿迹，而且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明神宗继位以后，梁孟龙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他英勇抗击蒙古土蛮部落和女真的南犯，因功升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梁孟龙主持兵部的时候，多次视察蓟辽边防，主持修筑了天津黄花镇、古北口的边墙，加强京城周围的军事防务。因功，他加封为太子少保。针对明朝卫所军屯制存在的将领世袭、不懂战术、不能御敌的弊端，他提出了募兵强边的主张，由此才有了戚继光募兵总督蓟辽的历史，对明朝后期巩固边防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宰相张居正病逝，梁孟龙因为深得张居正的赏识而受到排挤，罢官归隐故地，在真定城的雕桥村修建了别墅，悠游于灵泉19年时间。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病故，终年76岁。崇祯时期，梁孟龙被追赠谥号真敏。梁孟龙不仅在真定雕桥留下了他的临水别墅，就是在北京城里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在北京罗马市大街北面有一条梁家园胡同，因为梁孟龙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园林，引梁水河入园，水上可以泛舟，园中花木盛极一时，其中芍药最盛，人多携酒赏之。也就是说，在他的园林当中，芍药花开得最盛，很多人经常带酒到这里来游赏。到了清乾隆时期，梁家园渐渐荒废，留下了梁家园胡同、梁家园东胡同、西胡同、北胡同四条以梁家园冠名的胡同。真定梁氏一门世代名宦才俊辈出，有一堂荣五代之誉，尤其是梁清标与他的族兄弟梁清宽、梁清远同列九卿，人称三梁。正定城南的梁氏宗祠原来立有侍一品坊、大司马坊、清宫太保等11座石牌坊，可惜在历史中被破坏。2010年，上海世博会陕西会馆国宝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作为陕西的镇馆之宝参展，而这幅画作就曾经被梁清标收藏。那么《韩熙载夜宴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介绍。
1: 这幅《韩熙载夜宴图》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画面上出现了40多个人物，这40多个人物或聚或散，或静或动，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顾闳中将这个卧榻屏风

0: 当作画面中人物起居的道具，又作为这个手段，将整个画面分成五个部分，也是整个夜宴的五个阶段。这五个部分和五个阶段虽然各自都能够独立成章，同时又连成一气，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那么韩熙载呢，贯穿始终。通过这个韩熙载夜宴图，我们可以了解韩熙载的生活的确很放荡。比如夜宴的第一个阶段是一场小型音乐会，画面上呢是教坊司副使李佳明的妹妹在弹奏琵琶，留着眉染的这个男子就是主人公韩熙载。只见他左手很自然地垂在膝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琵琶女，整个注意力完全在琵琶的演奏上。旁塔的对面穿大红衣服的是当朝状元朗灿，只见他右手支着上身，左手抚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倾，也是全身心地倾听着这个琵琶演奏。中间有一个客人正面朝前，侧面对着琵琶女，双手交叉，神情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屏风后有一女子偷偷在窥视，她没在听音乐，而是在观察听音乐的这些宾客，显然她是韩熙载家的艺妓。画面的第二个阶段是一场舞蹈演出，舞者叫王屋山，是韩熙载最喜欢的这个艺妓，当年只有15岁。只见她身穿窄袖绿色长裙，在跳着唐代最流行的汉族舞蹈绿腰。韩熙载的门生叫舒雅，拿着节拍器在打节拍，韩熙载亲自为王屋山伴奏。王屋山在古典中起舞，很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个出家人，他是韩熙载的好友德明法师，他既不敢正面看舞者，却又不愿意回避，那副神情很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出家人的神态。画面的第三个阶段呢，是音乐舞蹈晚会的中场休息。只见韩熙载呢，在四个侍女的簇拥下倚靠在卧榻上，旁边一个侍女呢给他端着水盆伺候，他在洗手，可是他的神情却若有所思。这个时候宾客们都不见了，显然顾鸿忠在暗示韩熙载家的艺妓在隐蔽的地方去玩乐了。画面的第四个阶段是韩熙载独自欣赏一场器乐合奏。韩熙载换上一身白色的水衣，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张壶椅上，典型的放浪形骸。身边三个侍女服侍着他，对面教坊司副使李佳明在打节拍，有五个艺妓在吹奏笛箫。这五个艺妓坐成一排，可是方向和姿势各不相同，极具动感。屏风内有一男子和屏风外一女子在相约。那么最后呢，就是夜宴的结束了，宾客和艺妓们在告别。韩熙载换上了一身黄色的长衫，90度角侧面对着画面，从神态和姿态看都若有所失。顾鸿忠啊，通过这五个部分真实地再现了韩熙载家夜宴的整个过程。
1: 在这幅画作左侧，乾隆赏识的皇帝提拔上面盖有蕉林书屋的收藏印章。这个蕉林书屋在哪儿呢？与乾隆皇帝收藏这幅旷世名作又有什么关系呢？蕉林书屋是梁清标的藏书楼，就在正定县城南门里洋河楼东侧。这座如今已经修复的宅子在中国收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民族许多国宝级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是能够和南方的天一阁相媲美的藏书楼。当时有说法叫南有天一阁，北有蕉林书屋。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一起了解一下天一阁，或许呢，您就能感受到当年蕉林书屋的壮丽。
2: 明嘉靖39年，也就是公元1560年，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今天的浙江宁波。这位老人名叫范钦，他原本就出生于宁波，只是

0: 从26岁考中进士之后，便一直在外为官。范钦为人耿直，不畏权贵，为官期间曾经多次触怒权臣，其中就包括了权倾一时的奸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正是因为这样严酷的官场斗争，公元1560年，刚刚当上兵部右侍郎的范钦被御史弹劾，不得不回到了老家宁波。由于遭受冤屈，回到家乡的范钦非常抑郁，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平复他的心情，这就是读书。范钦出身书香门第，酷爱读书，在近30年的官宦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收藏的书籍也达到了7万多卷。范钦最初把带回家的书籍收藏在自己的书房东明草堂内，然而由于藏书太多，东明草堂的空间很快就不够用了。因此从公元1561年开始，范钦着手修建一座藏书楼，专门用来放置自己的书籍，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天一阁。由于古代的藏书楼都是以木结构为主，很容易遭受火灾，为了防火，范钦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根据汉代郑玄注的《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特意为自己的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就是希望以水克火。当然，体现这一理念的除了天一阁的名字之外，还有这座楼的格局。天一阁二楼只有一个通间，取意天一生水，专门用于藏书。一楼有6个开间，意味着地六成之，做待客之用。此外，范钦还让人在一楼的墙上和天花板上绘满了水兽和水纹的图案，这些举措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以水克火。在今天的天一阁博物馆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座拥有45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在藏书楼的门口是一个名为天一池的小水池，它从宁波的月湖引来活水，专门用于防范火灾。水池周围则是范钦的后代建造的园林，园中遍布着用海礁石雕琢而成的狮子和大象，非常精美。在天一阁的一侧建有高大的防火墙，一条狭长的火巷将范家的住宅区与藏书楼隔开，从而避免了生活区发生火灾的时候殃及藏书楼。为了保护书籍，范钦还特意在每个书柜底下放置鹰石，用来防潮，在书柜中放置云香草，用来驱虫。而每年的梅雨季节结束的时候，范家人都会将书柜打开，把书籍拿出来晾晒。正是由于范钦采取了种种防护措施，我们今天才能在天一阁中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
1: 梁清标生于1620年，字玉立，又字唐村，号焦林，又号苍岩，梁孟龙之孙梁维本的第5个儿子，是明末到清顺治、康熙朝3朝元老，不仅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而且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赏和收藏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朝入关之后，梁清标归降清朝，因文采横溢得到了清朝的重用。梁清标作为一品大学士高官，是什么机缘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呢？这首先呀，和甄定梁氏的家学有关。梁清标的曾祖梁孟龙不仅是一代爱国英雄，也潜心治学，他藏书甚富，好读五经，工作之余汇集历代史著的序、跋、表等，编著了史要编，既方便世人阅读，又

宣传了传统史学理念。梁钦标的叔父梁维基曾任户部员外郎，后升南雄知府，从政期间生活简朴，勤政爱民，促进农耕，政通人和。退休以后回到故里收徒讲学，因人施教，门下弟子数十年不断。梁钦标从小过继给叔父梁维基为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梁史家学的基础上学富五车，厚积薄发，博古通今。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47岁的梁钦标受命任会试主考。当时鳌拜专权，很多官员都依附于他，而梁钦标则对鳌拜敬而远之，因此受到了排挤，被卸任革职。他回到真定故里，在洋河楼东侧建造了蕉林书屋，收藏历代书籍，游历田园阡陌，吟诗治学，思考人生。后来康熙剿灭了鳌拜，亲自主政。次年康熙帝出巡真定，召梁钦标到龙兴寺陪驾。康熙看到那尊大肚子弥勒佛，问梁钦标，佛见朕笑是什么意思？梁钦标赶紧跪倒在地上，脱下帽子，边叩首边说，是因为佛见到了佛的缘故。康熙听了很高兴，走了两步突然又问，那佛见到你笑是什么意思？梁钦标赶忙答道，佛笑奴才不成才。康熙帝大笑，对梁钦标机敏的回答感到很满意，又因梁钦标博学多才，回到京城后便下旨启用梁钦标，第二年补刑部尚书，第三年又调任户部尚书。梁钦标是文学史学修养很深的一代文豪，也是在纪晓岚之前清朝兼修正史的大学问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有蕉林诗集十八卷，收集诗作2163首，蕉林晋稿一卷及蕉林文稿、唐村词、唐村随笔、唐村乐府传世。他在康熙朝曾奉旨兼修三朝国史、清会要、大清一统制，并受命担任明史的总裁官。为了完成圣命，他潜心研究了历代文化遗产最多的学问家。有感于历代文化遗产在民间屡遭毁灭的悲剧，他着力收藏历代金石书画，尤其是在历代书法绘画方面投资巨大，藏品甚巨。自晋、唐、五代到宋、元、明，各家的墨迹他尽情搜罗，所藏书法、名画均由专人以特定形式装裱，并有亲笔题鉴，并在蕉林书屋设置专用箱柜予以珍储，他的收藏甲于海内。由于梁钦标文化修养深厚，博物多识，鉴赏精，又对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鉴赏能力非同一般。凡经过他收藏前章的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真迹，只要是有唐村沈定、河北唐村、苍岩子梁钦标玉立士等印章的书画，都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所谓南有天一阁，北有蕉林书屋，以收藏质量而论，梁钦标是公推的收藏家之首。中国十代名画中，顾恺之的《洛神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周芳的《簪花仕女图》等六幅旷世珍品，都是蕉林书屋的旧藏。在唐代及其以前珍藏于世的书法名品中，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陆机的《平复帖》，史上保存年代最早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的唐代摹本，唐代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珍品，也都是梁钦标的收藏。梁钦标的蕉林书屋收藏历代中国的名家名作超过皇宫，所以蕉林书屋也是当时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
而他面临的最大

困境就是诸多王公贵族、高官文友，动辄都要到蕉林书屋欣赏真迹。一方面，对这些矿石珍宝是一种损害；另一方面，这种应酬万一厚此薄彼，也会招惹嫉妒。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既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历代名帖，又能让蕉林书屋的收藏安然无恙。他采取了当时独有的刊印方法，从自己的藏品中精选九位书法名家的作品，然后邀请林雕工、游永福精心刻成秋堂法书，以摹刻精良著称于世。他的刻石如今收藏在正定文保所珍宝库中。梁清标去世以后，他一生潜行搜求的赝品逐渐从蕉林书屋这座文化宝库中流散了。那么这些矿石珍宝流散的渠道如何呢？梁清标的蕉林藏集都去了哪些地方呢？首先是乾隆七下江南，六上五台山，都驻足在正定行宫。他不仅是为了礼佛，更是念念不忘梁清标的蕉林书屋，不断地从蕉林书屋中带走梁清标的珍品藏入皇宫。另一方面，一些名流豪绅、皇亲贵胄也开始从梁家后人中收买历代藏品。另外，蕉林书屋的命运不仅与梁氏家族的命运相关，更与中华民族的国运息息相关。入藏到皇宫的梁清标珍品，在近代北京城的几次浩劫中，有的流失海外。清朝灭亡的时候，溥仪裹挟很多珍品带到东北，流失到了民间。那么蕉林书屋到底有多少藏品？梁清标究竟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多少字画和金石珍宝呢？由于梁清标收藏的字画和金石珍宝的著录也随着藏品失传了，因此至今难以统计。后世不少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档案馆披露的中国历代字画，查找带有梁清标的各种鉴赏收藏的前印、题跋，试图还原蕉林书屋的藏品目录。初步统计，蕉林书屋收藏了历代字画600多幅，其中150多幅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蕉林书屋唐村品鉴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备受仰慕的标志，让我们记住这位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辉煌印记的正定名人吧。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 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 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 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他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 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

0: 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1: 啊，
2: 我是你的听众，
1: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1: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1: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2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1: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2: 这都不
1: 是吧？
2: 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2: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1: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0: 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讲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无犹豫的就把这胡讲老高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吧也比以前快了，
1: 太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还有这
1: 肾的功能好了，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有、
1: 嗯、
0: 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
1: 太好了
0: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讲老高有七八个月了吧？我的眼睛嘛、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
1: 啊、
0: 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那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
1: 看
0: 东西就清
1: 楚
0: 了、
1: 啊啊、
0: 清楚，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0: 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1: 啊、
0: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长得我们正看着电视呢，这个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0: 啊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他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

0: 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吧？
1: 嗯，
0: 好的，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啊、老朋友。
1: 哎，好。
2: 嗯。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0: 好，
3: 你好，
0: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83岁。
0: 啊啊啊！
3: 我那个。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0: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
0: 嗯哦、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
0: 哎、
3: 对了，有脑梗。
0: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
0: 啊、
3: 还晕、
0: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嗯、
0: 啊、
3: 嗯、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0: 啊、
3: 哦，现在
0: 胡家老高是吧、啊？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0: 啊、
3: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0: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
0: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似的。就像那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上似的、
0: 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0: 是吧、嗯、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
0: 嗯、
3: 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0: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0: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
0: 嗯、
3: 有点见亮了。
0: 你看多好。
3: 嗯,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0: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0: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0: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啊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经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齐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0: 嗯、
3: 平了这、
0: 嗯、
3: 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0: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0: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0: 啊、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0: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
0: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0: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0: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
0: 啊
3: 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0: 嗯、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0: 嗯嗯嗯，
3: 快太感谢胡老了。
0: 啊 您别感谢我，应当感谢
3: 身体
0: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儿，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
3: 好，
0: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0: 好，
3: 我也不会说了，
0: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您。
4: 是
0: 啊。
4: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
0: 是吧？
4: 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0: 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说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0: 太好了。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0: 没哈，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0: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到了60-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102之间了，现在是
0: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 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

0: 也说明您体质、
1: 啊、
0: 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
1: 不一样
0: 是吧？
1: 嗯，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0: 嗯，好，太好了。
1: 嗯，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吧？要不说古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0: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
1: 啊？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
0: 嗯，
1: 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啊。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0: 多好。
1: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0: 哦，
1: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0: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1: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0: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出血哦。
1: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0: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1: 是啊，
0: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1: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0: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1: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0: 非常可
1: 大呀，
0: 您说呢？是吧？
1: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

0: 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是，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在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0: 高兴。对，可高兴了。对，
1: 祝您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啊，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卢九伯而邯郸为，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卢酒就是鲁国酿造的酒，伯呢就说酒的味道寡淡不醇厚，喝着呀跟掺了水一样。邯郸是赵国的国都，哦，因为鲁国的酒味道淡，却导致了赵国的国都被人给围了。那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所以这个成语呢，就通常用来形容说无缘无故的就蒙冤了，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就受到牵连了。关于这个成语的解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呀，他这说法是楚宣王召开诸侯大会，那个鲁国的鲁共公呢，来得晚就算了，带来的酒还没什么味道，不上档次。这楚宣王忍不住就说了他两句，嘿，没想到这个鲁共公啊，这脾气还挺倔，竟然扭头走了。这下让楚宣王很没面子，气得楚宣王是当即拍桌子，宣布了一个决定，立刻发兵进攻鲁国。当时与会的还有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就是这个人。梁惠王早就想进攻赵国了，但是呢担心楚国趁虚而入，就怕抄他后路，所以啊才一直没敢行动。现在好了，楚国忙于进攻鲁国，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于是梁惠王立即发兵就包围了邯郸。第二个说法啊，是楚宣王做东请诸侯吃饭，赵国献的是好酒，鲁国献的是薄酒。宴席之前，楚国的酒官向赵国讨要小费，这赵国人不答应啊，所以这酒官就使了一坏，就把赵国献的好酒跟鲁国献的这个薄酒掉了包了。楚宣王很生气啊，觉得赵国你明摆着是瞧不起他，给这么次的酒，于是一怒之下发兵包围了邯郸。后边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比前面那更玄乎啊？其实这个传播的也更广泛一些。实际上啊，赵国跟楚国从来没有闹过矛盾，楚宣王也从来没有派兵包围过邯郸，明显着呀，就是前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那这后一种说法纯属就是逗你玩。
1: 楚国攻打邯郸的事情啊，纯属虚构，梁惠王攻破邯郸倒是确有其事。其实呢，就算没有这次的卢九伯事件，梁惠王也会找机会向赵国发难，因为他与赵国国君赵成侯之间不光有国仇，还有家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战国初期的60年间，魏国实力是最强的，拳头也最硬，跟他做邻居的秦齐韩楚赵五国差不多啊，挨个都侵略了一个遍了。之所以有这个局面，那就是因为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实在是太厉害了。魏文侯在位长达50年，最厉害的法宝就是任人唯贤，礼贤下士。他重用卜子夏、田子方、西门豹等人，抑制赵国，灭掉中山，开拓了大片的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那么这个魏文侯和梁惠王又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啊，魏文侯正是梁惠王的爷爷。梁惠王啊，原本叫魏惠王，魏国曾经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爷爷这么厉害，那孙子多半也不是个孬种。问题在于啊，这孙子虽然是块好材料，可是这运气差了点儿。梁惠王的父亲魏武侯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呢，就驾鹤西去了。国内因为王位的问题闹起了大乱，也正是在争夺王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梁惠王与赵成侯就结下了深仇。那个时候呢，跟梁惠王争王位争得最凶的是他弟弟公子缓。当时支持梁惠王的大夫名字叫做公叔痤，公叔痤这手里头有权有兵，差不多就控制了半个魏国。公子缓一看这不是梁惠王的对手啊，于是就逃到邯郸，请求赵成侯出兵为他夺回王位。而公子缓的心腹 公孙欣跑到韩国，就对韩夷侯展开了游说。这两个人是双管齐下，目的就是找外援呢，帮他们夺回王位。韩赵这两国平时没少受魏国的欺负，这时候魏国大乱了，干脆啊，趁你有病，那就要你的命吧。于是赵韩两国一拍即合，就组成了联军，大举讨伐魏国。梁惠王派出军队迎战韩赵联军，两军在浊泽之地，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境内相遇了。因为双方兵力是相差悬殊，结果魏军大败，联军随即就包围了安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浊泽之战。
1: 各持己见，必胜之局因何出现惊天逆转？横生枝节，南进战略为何最终功败垂成？
0: 浊泽一战，眼看安邑就要被攻破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出了乱子。赵成侯主张除掉梁惠王，他想拥立公子缓，让魏国割地给两国。韩夷侯这人好面啊，觉得这么做了以后，那天下肯定会骂他们贪婪残暴，那不如把魏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样呢可以削弱魏国的实力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赛，最终啊谁也没有说服谁，那韩夷侯呢干脆撂挑子走人了。赵成侯一看这韩军跑了，继续纠缠下去恐怕这凶多吉少，于是呢也赶紧下令撤兵了。韩赵联军不战自破，安邑也随之转危为安，那梁惠王自然是逃过一劫，就捡了条命。他在杀掉公子缓之后，觉得称侯啊已经不过瘾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直接就称了王了，于是就有了梁惠王这一个名字的由来。魏国内战一平，这实力迅速得到恢复。要知道强大后的梁惠王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报仇这事儿，卢九伯事件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最佳时机，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卢九伯而邯郸围。而梁惠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占领邯郸彻底粉碎赵国的南进战略，就断了赵国逐鹿中原的念想。话说从前赵成侯的父亲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前，赵国的国都啊在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鹤壁。中牟这地理位置很重要，更要命的是中牟的东边就是魏国，这个魏就是保卫的魏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下边咱为了方便听众听故事，再说到这个魏国保卫的魏，这个魏国的时候啊，就暂且称它为濮阳吧。赵国的胃口实在是不小，他们南进战略的要点就是要夺取濮阳，进而压制东边的齐国和西南的魏国，最终是逐鹿中原，一统华夏。赵敬侯时期赵国的南进战略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料记载赵敬侯攻击濮阳的时候一路是势如破竹，这眼瞅着就要拿下了，可是濮阳既是魏国的

0: 邻国，也是魏国的盟国。用今天话说呀，这个濮阳是魏国的奶酪。你赵国想动，魏国当然就不答应。当时魏国是魏武侯，他接到濮阳危急的报告，马上亲率大军向赵国发起了挑战。濮阳得到魏国的帮助，就赶忙收集残兵，挥师北上，就夺回了刚平城。就这样，赵敬侯的南进战略由于魏武侯的干涉而功败垂成。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后发生的邯郸之难，也正是赵成侯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的惨痛代价。鲁九伯而邯郸围发生于赵成侯21年。之前梁惠王和赵成侯曾经两次会盟，实行战略欺骗。他们表面上啊哥俩好，暗地里呢却招兵买马，准备向对方下黑手。梁惠王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毫不手软，马上出动了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包围了邯郸。赵国军民苦战1年，最终还是没能扛得住，国都沦陷，落入敌手。
1: 邯郸遭殃的时候，赵国曾经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可惜齐楚两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嘴上说着要帮忙，实际上故意放慢了救援的步伐，这才导致了邯郸之难悲剧的发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楚宣王接到赵成侯求救的信号之后，大司马景涉就献计说，说救援赵国呀，咱们意思意思就得了。赵国那边的傻小子仗着有咱们的援助，一准是拼死抵抗，那魏国肯定能看出来咱们的援兵只是装样子呀，所以他也不会放松对邯郸的进攻。这样一来呢，魏国与赵国互相削弱，齐国和秦国瞅准空当的时候趁机就会消灭魏国，这事儿对咱们来说那可是好事啊。齐威王在接到赵成侯请求的时候，也和大臣们商量对策。段干伦就献计，他说援救赵国对齐国是有利的，但援救的方法得有讲究，如果咱们直接出兵邯郸，赵魏两国就会休战，倒不如啊出兵南下，直接进攻魏国的襄陵，让魏国两面作战，疲于奔命。如果邯郸被魏国攻克了，咱们呢就可以趁着魏军疲惫之际展开进攻，这样一来赵国就会被魏国打败，那么魏军呢也会被我军削弱。咱们顺便说一句啊，后人通常把围魏救赵的发明专利啊记在孙膑头上，可实际上这一战略思想应该是段干伦的首创。乱世当中的所谓联盟，这做事儿也全都出于各自的利益，一旦是有谁碍着谁的事儿了，那说好的联盟啊立马就土崩瓦解。梁惠王虽然是粉碎了赵国的南进战略，却被实行了西进战略的齐威王钻一空子。桂陵一战，魏国大伤元气，已经到手的邯郸也不得不归还赵国，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1: 穷兵黩武，大好河山如何日渐式微？傲物轻财，短视君主因何埋下隐患？
0: 孟子曾经拜访过晚年的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您老啊也知道，我们魏国曾经是天下第一，如今呢、传到我手里，东边和齐国吃了败仗，太子战死了，西边被秦国夺走了700里土地，南边呢又被楚国侵略侮辱，我这心里头啊太憋屈了，这一笔笔的账我都记下了，总有一天要为那些为国牺牲的人报仇雪恨。可见梁惠王虽然岁数大了，但是仍然有着壮志雄心呢。不过孟子认为啊，梁惠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好战，战争剥夺了农民耕种的时间，土地没有收成，国家穷得底儿掉，那还谈什么发展呢？孟子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梁惠王失败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跟他的爷爷魏文侯相比，梁惠王从来都不懂得礼贤下士。《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说有一天，齐威王和梁惠王一起到郊外打猎，梁惠王突然就问齐威王说，你们齐国有宝贝吗？威王回答说，没有。梁惠王这时候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国家呀，嗨，虽然小，可是还有十颗直径在一寸，可以照亮前后12圣车的夜明珠。你们齐国这么大的国家居然没有宝贝？威王就说了，关于宝贝啊，我和你的看法那不同。我手下有一大臣叫谭子，我呢派他守卫南部的边境，那楚国人就不敢进犯。哦，我还有一大臣叫盼子，我让他呀守卫西部的边境，那赵国人都不敢到黄河边打鱼了，他们那才是我的宝贝呢，他们的光芒照耀千里，岂止是12圣车呀。听到这儿，梁惠王脸上可就挂不住了，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挺没格局也没思想，就找一借口啊一走了之了。所以说，梁惠王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明君，一是他穷兵黩武，忽略了休养生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重钱财轻人才，造成了本国人才的大量流失。好，言归正传，咱们再回到今天的成语故事，鲁酒薄而邯郸肥。鲁国出产的酒味道淡，这本来和赵国没有半点关系，可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却因此被围攻，那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如今的社会交往当中，有时候也难免被人冤枉，受点委屈。就像这个成语里说的那样，鲁国的酒不好，赵国却遭了难，这个还真没地方去说理去。不过呀，只要问心无愧，自可随遇而安。这正是惠王不识礼贤义，赵国南进攻垂成，机关算尽太聪明，三世霸业终成空。

0: 娓娓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都说呀，乱世出豪杰，乱糟糟的战国时期着实出了不少大人物，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纵横捭阖的时代。这个词指的就是诸侯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外交斗争，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在2010年5月16日，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王中兴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房立中相约来到邯郸，就到了临漳县里的谷子村。这两位军事研究专家联袂造访一个小村庄，这其中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这个村子里边出过一个非同小可的大人物，他呀不仅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校，教育出了好几位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而且还留下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军事教材。
1: 说起这个人，他震撼了整个战国时期，说起这部书，他足足流传了几千年。这一人一书究竟包含了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此人正是鬼谷子，那这一部书就是他的同名图书。其实在古时候，

0: 鬼谷子奇人奇书啊，遭遇到了道学家的差评。他们说了，这个人呐，良心坏了，这个书的路子也错了。如今看来，这样的批评着实是有点冤枉的。咱都讲究知人论事儿，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一本书的优劣，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战国时期啊，这世道乱，诸侯整天就是打打杀杀，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水深火热呀。就在这样的当口，读书人应该怎么过生活？孔夫子也给出答案了，他说世道好的时候啊，当聪明人，世道乱的时候就装傻。可这样根本就是一个算不上办法的办法。相比之下，鬼谷子指出的道路就实用多了。他不光教人同君子打交道，而且还教人跟坏人打交道。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不光讲阴谋诡计，也常说到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其中提到，跟聪明人说话呀，要用渊博的学识，那跟笨人交流呢，清楚易懂那就更重要了。跟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简明扼要为上。跟有地位的人说话，这派头是第一。那跟有钱人说话呢，高雅才是正道。那要和穷人说话呢，就要讲究实际。和地位低的人说话，就要注意态度的谦虚。那跟勇敢的人说话，就要坚决果断。还有，跟有过失的人说话，就要直率尖锐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这个鬼谷子的理论在过去啊，不怎么受人待见。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内容上没有道理，这主要原因呢，恐怕是他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他是有妨碍的。他就教化着这些普通人呢，都变得机灵点儿。那些真龙天子，那还管得了这帮机灵人吗？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也留了不少精彩的故事，也留下很多经典的成语。其中有一个就是纵横捭阖，说的是凭借嘴皮子翻云覆雨的纵横家四处游走，四处游说，控制对手，瓦解敌人，拉拢朋友，掌握时局。其中的纵字指的就是合纵，代表人物呢是苏秦，横字呢说的是连横，代表人物呢就是张仪，摆意思就是开，表示就要主动的说出想法，那和的意思啊就是暂时保持沉默。纵横捭阖的代言人除了前面说的那两位，还有两位，就是孙膑和庞涓，加一块一共四个人，被称为是鬼谷四友。这四位都是鬼谷子的高徒，要说他们四个人的本事，有两句顺口溜可以概括：孙膑、庞涓会用兵，张仪、苏秦善纵横。这一个老师教出四个名留青史的徒弟，那这老师有点太牛哈。那要说起这位神通广大的鬼谷子，咱们还要考察一下他的真身，那鬼谷子究竟是何许人呢？
1: 鬼灵精怪，鬼谷子如何考验弟子？仙风道骨，怪师傅如何培训高徒？
0: 这位鬼谷子啊，本姓王，名禅，字许，道教呢尊称他为王禅老祖。因为他曾经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隐居教书，所以自称鬼谷子。他的老家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谷子村，就离着后来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不算远。东周列国志记载，鬼谷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医卜星象是无所不通，学问渊博无人能及。他呀算卦准，言出必验，就他说那话都灵验了。兵法精，鬼神不测，变数高，万人难敌，养生有术，是仙风道骨。这鬼谷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的学生自然也差不了。据说呀，他的教学方法还不一般，弟子入学的时候要考胆量，他要求学生从15米高的悬崖之上飞升谷底，考验的是胆量、诚心和勇气。哪位您要是不敢的话，那您就打道回府吧，这可能是古代蹦极第一人了。学生毕业的时候还要考口才，怎么个考法呢？ 就是往地上啊挖一大坑，弟子在坑里边，老师在坑外，能把老师说哭那才算合格。你说什么做不到是吧？那就对不起了，你就别上来了。不上来怎么着啊？直接活埋，你省得出去以后给师门丢人现眼。这个事儿在汉代王充的《论衡·答宁篇》当中就有记载，说那个苏秦和张仪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日掘地为坑，老师说了，你能把我说哭了，出来以后啊就能分人君之地。苏秦是没用几句话就把老师的眼泪给勾出来了，张仪虽然也及格了，但这个表现却不如这苏同学那么出色。话说鬼谷子的高徒苏秦出师之后，因为倡导六国合纵抗秦，曾经身配六国相印，吓得秦兵啊在长达15年的时间当中不敢东出函谷关。不过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刚刚进入职场也遭了不少的白眼儿，也受了不少的冷遇。当时他是把第一份简历投给了东周的周显王，没成想啊这个周显王身边的大臣挺势利眼的，就瞧不上苏秦这个农民出身，就压根儿啊没拿正眼瞧他。苏秦吃了一回亏，就想着呀去远处再碰碰运气吧，他就变卖家产置办行头，雇佣仆从，又到了秦国，就打算游说秦惠文王。那个时候秦惠文王是刚刚上任，他继位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商鞅啊五马分尸了。咱们都知道商鞅也是靠脑子上位的一代文臣，在这个当口秦惠文王一见到那些耍嘴皮子的开点子公司的，那打心眼里就烦得慌啊。苏秦在秦国耗了一年多，这钱都花完了也没混出个模样，最后啊连个跟班都顾不起了，结果是自己个儿挑着行李卷就回老家了。有道是穷在大街无人问呐，富住深山有远亲。没钱没面的苏秦回到家里去，你别说走在大街上没人搭理他，这家里人也懒得跟他说话，就连爹妈瞧见都一通骂，就连他媳妇见了他也没把他当个人。饿极了的这个苏秦呐，求着嫂子给做了顿饭。这嫂子呀倒是挺客气，没有直接说不行，人家是这么说的，说家里啊没柴火。面对此情此景，苏秦是仰天长叹，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老婆不把我当丈夫，这嫂子呢嗨也不拿我当个小叔子，这事儿啊怪不得别人，要怪那就怪我自个儿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的苏秦是没人支持没人心疼，这换作别人早就泄了气了，可是他到底啊是经历过鬼谷子磨骨训练的高分达人呢，怎么能被这点困难就吓倒呢？当天晚上苏秦就翻出了一本专讲谋略的太公阴符，就发奋苦读。这是读书啊读困了，这些瞌睡虫也就来了，他拿出一把铁锥子啊照着自己的大腿那就是一下子，那鲜血啊一直流到脚后跟了。果然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年之后苏秦终于揣摩出六国合纵的大策略，他就再次出山游说各国。这一次苏秦的运气又如何呢？苏秦这一回出马头一个目标就是燕国，他对燕文侯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当今天下秦国最强，到处是攻伐，燕国虽然不大，却是坐拥碣石、雁门的物产，像占有大枣、板栗的资源，既无灾荒，又无兵祸，人民是安居乐业，国君也怡然自得。那您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吗？那是因为西面的赵国替燕国挡住了秦国。秦国如果攻打燕国的话，必须就跨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在远离本土的千里之外作战。那即使是勉强地攻下了几座城池，那也拿不到长久的利益。你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那秦国当然是不会做了。可是您想过吗？如果赵国攻打燕国，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只要赵王一声令下，不到10天几十万大军就会兵临燕都城下。所以啊，燕国的当务之急是和赵国结盟，而不是去讨好远处的秦国。毕竟啊，他一时半会儿还威胁不到燕国。

0: 来的苏秦，赵肃侯又将做出怎样的决断？
1: 接下来呢，苏秦就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终于见着了赵肃侯的面，那又是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说秦国是赵国最危险的敌人，韩魏是赵国天然的盟友，那秦国之所以不敢大举攻赵，那就是怕韩国和魏国抄他的后路，而韩魏啊都是弱国，而且是无险可守，如果得不到赵国的支持，那么这两国必将屈服于秦国，要是韩魏这两国都对秦国服了软，那你赵国可就危险了。您瞅瞅天下的地图啊，六国土地是秦国的五倍，那战士至少十倍于秦呢。如果六国联盟西向攻秦，那秦国肯定就不是对手了。咱们再反过来说，如果这六个国家各打各的算盘，互相勾心斗角，那必将是被秦国一一攻破。要知道啊，攻破别的国家和被别的国家攻破，统治别人和被别人统治，那绝不可同日而语。我这可是替您着想啊，当务之急是联合六国订立盟约，一旦有事儿则互相依托，如此以来那秦国就拿这六国可就没辙了。赵肃侯这一琢磨，哎，这个苏秦说的对呀，他立马就准备了100辆车，又让苏秦携带黄金万两、白璧千只、锦绣万匹，前去结好各路诸侯。从此之后，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先后就说服了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结盟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打算回邯郸，他想去见赵肃侯，就向他得当面汇报一下。他回去的路上要经过老家洛阳，正好呢可以看看父母和家人，那这一趟回乡探亲，这家里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前聚后宫，早夫人为何冷脸换笑脸？纵横捭阖，苏才子如何青史刘英明？
1: 苏秦要回洛阳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就飞回了故乡。洛阳城里的显王听说原来那不起眼的穷小子咸鱼翻身回来了，这身上啊还带着六国的相印，哎呦，想起当年给人家的白眼儿，这自己也担心吃不了兜着走，就赶紧招呼人马清扫道路，奏乐摆宴，迎驾于30里之外。苏秦的父母听说苏秦要回来，亲自为他打扫房间。妻子见了苏秦的面以后啊，低眉顺眼的好脾气，就这头都不敢往上抬。他那嫂子，前面不给饭吃那嫂子，见了苏秦之后是长跪不起，求恕罪。苏秦瞧见自个儿这嫂子，就忍不住跟他开一玩笑，说嫂子呀，原先你连顿饭都不肯给我做呀，哦，现在你又这么低三下四的，哈哈，这可真是前聚而后恭啊。前聚后恭这个成语，哎，就打这儿来了。聚就是指傲慢，恭呢就是恭敬。前聚后恭形容势利眼，看别人没用的时候啊傲慢无礼，看谁有用了，嘿，立马变得恭恭敬敬。看过了青眼白眼，尝尽了冷暖悲欢，苏秦再一次的仰天长叹，哎，这贫贱之时父母不认亲子，富贵之后妻嫂都会畏惧，人生在世啊，富与贵实在是太重要了。苏秦一生纵横捭阖，享尽荣华富贵，这人红了，这是非也就多了。他在齐国当官的时候，好多人就嫉妒他位高权重又受宠，总有人想着取他的性命。苏秦那哪是一般人呢，就是死啊那也是一出斗心眼的大戏。那个时候啊，苏秦就被人给谋害，受了重伤。临死的时候啊，他跟齐王合计了一个主意，他要齐王以间谍罪判自己一个车裂的死法，同时呢重金悬赏刺杀他的人。这一招还特别好使，果真就拿住了杀人的罪犯。乱世英雄起四方，伐谋伐交费思量，苏秦一死，人世间就少了

和一位才高八斗的纵横家，历史上却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老故事。这正是纵横捭阖非等闲，鬼谷先生有真传，莫怪嫂子脸皮厚，前倨后恭只为钱。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是三十六计当中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这故事说的呀，是魏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这齐国呢不走寻常路，没有派兵去邯郸，他呀反而去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魏王一瞧啊，得自个儿家后院起火了，打什么打呀，得嘞，赶紧啊班师回朝吧。就这样，邯郸终于化险为夷。这件事儿当中牵扯到军事奇才鬼谷子的另外两个徒弟，谁呢？就是著名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孙膑和庞涓。就在这一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当中，这两个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咱们呀话说从头。原来这个孙膑呢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跟这庞涓啊算是同学，一起在鬼谷子的门下来学习兵法。庞涓这个人呢性情比较急躁，他急于建功立业，中途辍学就到魏国做了将军。后来呢，魏王想要谋取中原霸业，就到处招聘人才。他听说呀孙膑精通兵法，善于领兵打仗，又是庞涓的师兄弟，就邀请他到魏国做事。庞涓这个人心眼特别小，他知道自个儿的本事这才能都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成了魏王身边的大红人，就把自个儿比下去了。于是他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就残忍地剜掉了他的膝盖骨。这个呢叫做膑刑，就是孙膑的膑这个字儿，而且还在他脸上刺上字，这个叫情刑。得这一下啊，孙膑是路也走不了了，这人也不能见了，就靠着装疯卖傻才逃过一死。后来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之下回到了家乡齐国，就成了齐王的军师。咱们再说那个庞涓，他在一口石井旁边啊就发现了孙膑那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服，他以为孙膑投井死了呢，这心里边那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将来会在战场上跟孙膑再度重逢，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呀回归正题儿，那当初魏国为什么要出兵攻打邯郸呢？咱把时间倒回到公元前354年，一起来看个究竟。当时在黄河以北漳河以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是魏国，就是魏生的魏。它的南边呢是国富民强的魏国，这个魏就是那个魏蜀吴那个魏。北边是发展壮大的赵国，这个可怜的小国啊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年年给魏惠王进贡。后来赵国呢他也要向南扩张地盘，他就一举攻占了魏国的漆和富丘这俩地方。魏惠王听说这事儿啊火冒三丈，好你个赵王啊，你这不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他就立刻派大将庞涓出动兵车500辆，率领精兵10万讨伐赵国，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1: 敌众我寡，赵国的将士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赵王连忙派2位使者向他的盟友楚国和齐国求救，还许诺说谁要是肯帮忙就把中山国的领地送给谁。那么楚国和齐国究竟会不会出手相助呢？
0: 赵国的使者呀快马加鞭来到了楚国，把邯郸城被围这事儿就告诉楚王，请求发兵相救。楚王刚要出兵啊，大臣们却站出来反对，有人说大王啊，咱们还是不要救赵国吧，而应该去帮助魏国，这样啊咱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啊。还有人说大王，咱们呀不如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要不要出这个兵。你瞧见没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楚王有点迟疑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使者回到邯郸，把楚国这情况就报告给赵王了。这赵王一听这心呢一下子凉了大半截， 手下人就劝他说，咱跟魏国讲和，咱就认输算了。可是派往齐国的使者还没回来呢，赵王就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没认栽。那么齐国会不会雪中送炭，会不会出兵相救呢？
1: 知己知彼，孙膑如何巧设陷阱，步步为营？狂傲自负，庞涓为何作茧自缚，一败涂地？
0: 话说赵国的使者把消息带到了齐国，这齐国的大臣们啊，他也有不同意见。相国邹忌主张啊，不帮忙，少掺和。而大臣段干伦却说，如果咱们不救赵国的话，等魏国吞并了邯郸，那会给齐国带来威胁呀。咱不如啊，出兵南下，进攻魏国的襄陵。这样一来，既可以分散魏国的兵力，消耗魏国的实力，而且还不失信于赵国，进而呢，还能得到赵国的中山。您瞧这个法子，一举两得。齐王听了以后是连连点头。咱们再看邯郸那边，魏国的军队在邯郸城下跟赵国的军队相持了一年多，双方都拖的是疲惫不堪了，这士兵们呀都没精神头了。齐王觉得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决定是大举发兵前往邯郸解围。这一仗非同小可，那谁领兵打这个仗呢？齐王就想到了孙膑，他呀跟魏国大将庞涓那是同窗，熟悉对方打仗的套路，这派他去那是最合适的。没想到孙膑却说我呀双腿残疾，让我当大将，别人会笑话咱们齐国没有人才，我看呀还是请田忌做大将吧。再说庞涓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呢，我在幕后出招，这样可以迷惑敌人，出奇制胜。于是齐王就任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领精兵80,000大军，兵车600辆，前往邯郸解围。田忌那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将，那打起仗来绝不含糊，可就是啊，这个人呢，性子有点急。他领命之后想挥师直奔邯郸，跟赵国军队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来攻打魏军。可是孙膑却说了，说咱们呀不去邯郸，咱们呀这趟是派兵围攻魏国的大梁去。孙膑这话一出，这田忌就愣住了。孙膑就笑着解释说，赵国的将领啊那不是庞涓的对手，说不定啊咱们还没赶到呢，那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到那个时候魏国的军队以逸待劳，等咱们赶到那时候，咱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了，那没准咱就得吃亏。接着孙膑又打了一比方，说要解开杂乱无章的绳子，先得找出他的头，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去解，千万不能用劲儿的使劲去拉扯。同样道理，要劝解两个相互斗殴的人，不能进去帮着打架，而是得避开双方的拳脚。现如今魏国的精兵强将全都上战场了，留在大梁的呀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了，如果我们直接的攻打大梁，那庞涓必须得从赵国撤兵来救自个儿，他们长途跋涉返回大梁肯定是人困马乏，咱们提前在半路上设个埋伏，这一定就能够打败魏军。这样的话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打击了魏军的力量。孙膑这话说的田忌是心服口服，他立刻呀派轻快战车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战场的局面果然正如孙膑所料，齐国赶赴大梁的途中，魏军已经攻破了邯郸城了，赵王就只好退到益阳城继续组织抵抗。那魏王呢，听说齐国的军队来攻打都城大梁了，那急的是火烧眉毛啊，连忙命令庞涓，你迅速的赶快班师回朝。庞涓留下了少量兵力驻守邯郸，率领大军连夜往回赶。
1: 狂妄自大的庞涓压根儿就没把田忌放在眼里，他命大军日夜兼程，想追上齐军 一举歼灭，却不知道孙膑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战场之上，两个昔日的同门，今日的死敌，又将如何过招呢？
0: 为了诱使庞涓进入自己的圈套，孙膑特意让田忌呢带兵攻打平陵，也就是如今河南的睢县。这个地方是大梁东边的军事要塞，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南北两侧都有援军，这不是明摆着拿一鸡蛋碰人石头吗？庞涓一看这招数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田忌呀，真是个有勇无谋的蠢货，兵法什么的他一点都不懂啊。瞧着吧啊，过不了几天我就一定能够大破齐军。果不其然，齐军攻打平陵的时候遭到两面夹击，是大败而逃。庞涓就更加的得意了。眼瞅着庞涓一步步走进了圈套，孙膑就接着嘱咐田忌说，将军呐，咱可以派轻车直插魏都大梁，那庞涓定会误认为我军兵力不足，一定会率领轻骑兵快速追赶，咱们正好就可以在魏军经过的桂陵埋伏下重兵，咱们来一个活捉庞涓。这一次庞涓又中计了，他率领80000骑兵一路追到了桂陵，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长垣县。他处于魏国的边缘地区，山势险要，便于伏击。孙膑让田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纵深30多里的山谷两侧严阵以待，同时呢，他还命令围攻大梁的步兵快速掉头，从南面封堵桂陵山口，截击突围的魏国骑兵。傍晚时分，庞涓率领魏军骑兵就来到了桂陵山谷，他只顾着拼命地往前追呀，却不知道自个儿早已经陷入了孙膑的埋伏圈了。
1: 握手言和，两国会盟，签订何种互惠盟约？史料未及，出土竹简，解决哪般千年悬案？
0: 只听田忌一声令下，鼓声震天，就看那山谷两侧一支支箭呐，铺天盖地的射过来，一块块滚石啊，像雨点一样的砸下来。魏军呐，只顾着逃命了，哪还有招架的力气？他们还没有醒过神来呢，就看到齐国的军队像汹涌的洪水一样，高声呐喊着，从两面的山坡上就冲了下来。魏军呐，赶紧朝着桂陵山口去突围，就恰好遇到了从大梁回师的齐国步兵。只见是火把遍野，长矛闪亮，就把魏兵死死地堵在山口。庞涓正在惊慌之际啊，突然看见火光当中啊，一面大旗是猎猎飘扬，上面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写的什么呀？军师孙。庞涓是大吃一惊，哎呀呀，原来孙膑还活着呀，哎，怪不得自己输的是一败涂地呀。他气血攻心呢，一阵头晕，从马上就摔了下来，摔了个不省人事。眼看着庞涓就要被活捉了，多亏他的两个侄子是拼命相救，这才算逃出重围。魏军呢，几乎是全军覆没，齐军那是大获全胜。齐王亲自出城门，到郊外去迎接田忌和孙膑。从那儿以后，孙膑名扬天下，齐国称霸中原。这一战让魏国是元气大伤，楚国呢趁火打劫，抢走了魏国的几座城池。这魏王没办法啊，只好跟赵王握手言和，在漳水之畔的葛聂城举行了一场友好的见面会。葛聂城在哪儿啊？就在邯郸肥乡县天台山村的西南，刘家寨村的东侧。相传当年的葛聂城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就这个景象啊，可以跟邯郸城去比美了。两国的国君就在这儿签订了盟约， 赵国借给魏国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楚国，那作为友好交换条件呢，魏国就把邯郸城归还给了赵国。围魏救赵，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是三十六计当中最为精彩的智谋。这种灵活的战术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经就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再次阅读到围魏救赵这一战例时，在这段文字的天头就画了三个圈，点评道：围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他称赞孙膑呢，不愧是运用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唐宋以后，我国史学界对孙子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不是同一本书，一直存有疑问。还有人认为啊，孙子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可是这些都没有证据，这些推断都得不到印证。直到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汉墓当中出土了两本竹简书，其中一本是孙子兵法，另外一本是孙膑兵法。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是兴奋不已。过去呢，人们只是从史记当中得知，有一本书叫孙膑兵法，但是这部书在东汉末年就失传了。这次的考古发掘让它是重见了天日，也澄清了历史上的谜团，同时也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可以这么说，孙膑不仅是一位擅长运用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这正是孙庞斗智两者伤，害人终把恶果尝，多年征战成往事，唯留兵法天下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 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一

憋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
遇

0: 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 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他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 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
0: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 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
0: 哎、嗯。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1: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哦，糖尿病，
1: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1: 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1: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1: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1: 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了，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1: 这都不
0: 是。
1: 是
0: 吧，
1: 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1: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1: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1: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1: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1: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1: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1: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个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1: 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讲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讲老高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1: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0: 太
1: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肾的功能好了。
1: 还有这折磨我。

0: 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也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
1: 啊，
0: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0: 哎对，
1: 晶体的恢复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那个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可高兴了，可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呀，我现在
1: 真正为了挣了这次，
0: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嗯，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
1: 嗯，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1: 啊，
3: 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3: 现在
1: 胡家老膏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想了，
1: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
1: 而
3: 且想也不那么想了，
1: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1: 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1: 是吧？嗯，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1: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1: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1: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
1: 嗯，
3: 我现在我就是来这是沈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齐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1: 嗯，
3: 停了，要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哎呀，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1: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
1: 哎，
3: 晕也见好，
1: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1: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1: 嗯，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3: 快，啊，太感谢胡老了。
1: 哎，啊，您别感谢我，
3: 您保重吧，保重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哎，
1: 嗯，
3: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啊，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1: 好不好啊？啊，
3: 好好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3: 我也不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嗯，再
1: 见，再
3: 见，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
4: 是啊。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办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呀，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到了60-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102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4: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4: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详细 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啊？嗯，
4: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
1: 嗯，
4: 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一二十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啊，一天跑厕所吧，得四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4: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4: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4: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
4: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4: 是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4: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4: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4: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4: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4: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 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这样，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
1: 那就是，
4: 哎呀，
1: 啊，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4: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现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呼叫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呼叫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4: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
4: 哎，
1: 就这样，老朋友，
4: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0: 月满山河逢佳节，
11: 雅韵悠扬贺中秋。
1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6: 中秋月圆
17: 好戏开唱。
18: 愿诸位
16: 月圆人圆家国圆，
17: 喜运绵长共婵娟。
18: 9月25日晚7:40，
19: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20: 中华有好戏，
21: 中华有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7: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7: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

0: 89.0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很多女性朋友35岁以后明显感觉身体代谢变慢，皮肤逐渐松弛，失眠，脸色变黄，火横斑，月经不调等表现也会日益明显，心情呢也会比年轻的时候差一些。其实通过积极的应对，完全可以将40岁活成一生当中最自信、最从容、最有魅力的阶段。这不仅是与衰老抗争，更是学会如何与时间和解，并且活出精彩的自己。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女性40岁以后衰老的表现与应对措施。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补气血养颜方的8珍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3减3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3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3减3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批新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9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以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市场监督总局日前消息，中秋节前夕，该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激凌月饼等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9月22日，民政部发布提示称，该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据了解，一些不法分子一般会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9月23日，我们迎来秋分节气，燥湿并存，寒热交错。今年秋分的特点提示们，我们防秋燥还应该要先防寒，并且注重温养脾胃。通常进入秋分之后，多地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降低，

0: 良造见胜。在中医看来，脏脾肺脏与脾胃、情志、血脉、皮肤容易受影响，表现为呼吸道疾病、秋季腹泻、消化性溃疡等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抑郁、失眠、焦虑等问题也会有所增加。起居应该早卧以养阴，早起以舒肺，夜里睡觉的时候盖好肚脐、后背、双脚，运动量呢宜轻，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最为相宜，强度以周身微热、上位大汗为佳。运动之后千万不能吹风条、吹风受凉、冲凉和喝冷饮。每到秋冬，以发烧、咽痛、咳嗽、浑身酸痛为典型症状的流感就会开始扎堆来袭。在儿科门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因为流感就诊的孩子。儿科专家表示，九到十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流感高峰来临前完成接种，孩子就能在整个高危季获得比较稳定的保护。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季流行前完成接种，九到十月是一般最佳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很多女性35岁以后啊，明显感觉身体代谢变慢，皮肤逐渐松弛，失眠，脸色变黄，出现黄褐斑，甚至月经不调等等哈，也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心情呢也会比年轻的时候稍微差一点。那通过积极的应对，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将40岁以后活成一生当中最自信、最从容、最有魅力的阶段。这不仅仅是与衰老抗争，更是学会如何与时间和解，并且活出更精彩的自己。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女性40岁以后这个衰老的表现以及应对措施。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40岁以后哈女性这个衰老有哪些表现，我们该如何应对哈。康大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老中医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说一说哈，这个女性40岁以后哈，我们这个如何应对衰老的问题哈。其实这是很多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问题哈，大家都觉得这个女性的这个花期特别短哈，40岁以后感觉自己明显的老了哈，皮肤松弛了哈，长了斑了，然后这个身体这个状况也大不如前了哈。您大家说说我们有哪些表现提示我们在衰老加重呢？
3: 实际上咱们这个人这个衰老呢，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啊。咱们中医上也早就讲过，这个从生到长到壮老然后到去世，它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过程。所以说人到40岁的时候呢，它也确实是在自然规律上也是逐渐会衰老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它体现在呢一个是说啊，像咱们这个外貌体型方面有一些变化啊，比如有一些女性呢可能这个皮肤方面的变化，有皮肤松弛了啊，或者是她的弹性下降啊，或者咱们这个脸上啊还有这个皮肤上这个细纹还有这个皱纹，尤其是咱们这个眼周还有额头啊还有法令纹啊，就会变得啊比年轻一些的时候可能更明显一些，并且皮肤呢会更干燥。
2: 对，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这皮肤颜色也会变化哈。你看年轻的时候可能看起来白白嫩嫩的哈，但是40岁以后本来皮肤很白，慢慢发现变黄了哈，稍微有点黄，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对，它确实是有一些人从脸色呢很明润啊，这个白里透着红的很漂亮的这种颜色就变成咱们偏黄一些，有的颜色就会变得暗淡，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来讲呢，这是咱们明显的叫中医变的这个气血不足，尤其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
2: 所以我们其实在外貌形体上都会有变化哈，我形体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3: 对，在体型上面咱们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有些人就会新陈代谢明显的会变慢啊，即使呢咱们是在吃的食量不变，甚至感觉比年轻的时候吃的量还挺少呢，但是这个身体的发胖呢是很难控制，尤其是在咱们女性像腰部啊腹部啊还有臀部大腿这一块一个脂肪堆积的会比较多，它的肌肉量呢相对的这个也会下降，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体脂率就上升了，脂肪更容易堆积，这是咱们体型方面。当然像咱们从 头发啊开始变得稀疏啊，干枯啊，白头发也开始增多。
2: 嗯，
3: 还有有的人牙齿会变得比较明显，他感觉自己的牙齿呢比以前变得好像是长了。
2: 嗯，
3: 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牙龈开始轻微的萎缩的一个表现，都是咱们这个外貌形体上老化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有些人从生理健康啊，还有从咱们情绪心理方面也有很多典型的这种表现，衰老的表现啊。
2: 嗯，对对对。那您说我们在这个情绪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
3: 嗯，情绪上也很明显。
2: 嗯，
3: 有好多这个来找我就诊的一些朋友就说，哎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不明原因的啊，可能是因为孩子啊，或者因为老公啊，或者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啊，也不大的事情，但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有的人呢会表现的比较暴躁啊，有的人呢就会体现出来比较抑郁啊，就是对什么东西都看不太惯，有的是提不起兴趣啊，它表现出来，因为咱们激素水平衰老的一个变化，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会让咱们这个女性呢，到40岁左右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烦躁，会有焦虑，甚至有的人会伤感，还有易怒的这种表现。
2: 嗯，
3: 包括因为咱们的身体的变化、年龄的变化，好多人在外貌上有比较在意，可能会造成咱们一些自信心。
2: 嗯，
3: 啊，在工作上觉得自己好像老化了，有白头发了，纹也多了，甚至情绪不太好，甚至咱们对工作的应对能力，比如有的咱们工作也忙，家里边又有老有小的，婚姻上有好多负担的问题啊，包括身体上的变化，就感觉咱们这个压力很重啊。
2: 嗯，
3: 所以说在咱们直播里边，如果有男性朋友听咱们这个脑中医会生活直播的，大家呢也对咱们家里这个女人啊，家里的这个爱人多包容一些啊，因为到这个年龄，好多人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他可能情绪表现的不太好，但也不要觉得说你现在怎么这样呢，什么老发脾气，值不值得呀，啊，多安慰他，多包容他，多体谅他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嗯，
2: 确实是哈。其实很多，其实大家可能不光是女性哈，可能大家都会年龄渐长之后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变化，就觉得年轻的时候每天多美好啊，是吧？然后身体也好哈，然后什么事情也好做哈。但是到了这个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觉得这个一天比一天老哈，就未来就是不是说一天光明，所以说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情绪哈，就觉得好没有意思呀，不如年轻的时候是吧开心啊，都会有哈。但是我听朋友，我其实听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自己豁然开朗，因为我自己也超过40岁了哈，就是豁然开朗，说你今天是你以后的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
3: 嗯，
2: 所以我一下，
3: 我今天
2: 就是最年轻的一天了。我如果现在不开心，我以后会更不开心，是吧？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当我现在是最年轻的时候去度过哈。
3: 对，
2: 所以
3: 实际上您这个是大家应该都学习的一个方法，就是人要学会接纳，
2: 嗯
3: 啊，不要总是觉得把一些生活上的或者是年龄自然规律的一些变化，整天呢给自己生成一种焦虑，就觉得啊，
2: 嗯，
3: 我这个更差了，我身体变得不如原来好了啊，给自己增加好多负担，精神上心理上这种负担呢，其实还会加速咱们这个衰老啊。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啊，其实我今天我可能比明天我是年轻的啊，
2: 对，
3: 明天我可能会又老一岁，又老一天了。
2: 嗯，
3: 啊，实际上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对对
3: 对，
2: 还有就是说，面对这些变化哈，我们该怎么去这个接受这个哈，这个衰老，逐渐的衰老啊。
3: 对，实际上咱们应该是去主动的去应对这个事情啊，不要总是被动的去啊，就是觉得啊，我头发也白了，我觉得很苦恼啊，我觉得我例假现在也不规律了，我也很苦恼，甚至我现在有一些生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反应啊，让我很痛苦，比如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有的人可能会潮热呀、盗汗呐、啊甚至咱们这个例假会变得时间变短呀，或者是变长啊，不规律啊，是咱们这个卵巢功能衰退的一个表现啊。有的人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啊，一发现有这个问题了，说哎呦，我刚40岁，我是不是到更年期了？我有这么多什么盗汗呐、什么月经不规律啊，甚至有的人这个失眠啊，有的人这个骨骼关节方面出现了关节的疼痛啊，是不是骨质疏松了？或者是有的人工作的时候发现啊，我比较疲劳，精力也不太好了，注意力也不太集中了啊。当然这个有一个现象，它叫做脑雾现象，就是这个人脑子里跟起雾了一样，迷迷糊糊的，记东西记不太清楚，工作呢注意力不太集中，但是心情呢还很烦闷，脑子里总感觉乱作一团的感觉，咱们也叫做脑雾现象。所以说有的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过多的给自己增加了负担，包括有的咱们今年做咱们这个脑中医会生活直播的时候，咱们也说过这个肥胖的问题，也是咱们40岁这个年龄的人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当然这个问题呢， 大家会在自然规律上它是必然会出现的，咱们要主动的去应对它，把咱们的生活方式管理好啊，把咱们的运动习惯要保持好，保证好咱们的睡眠，这里边有好多细节还是。
2: 另外这个时间哈，我发现这个时间女性其实对自己外貌特别重视啊，我去医院发现皮肤科哈，医美中心中年人特别多啊，中年人特别多，大家要么去这个做皮肤管理啊，要么去做这个什么打个水光针啊什么啊，这个对抗衰老啊特别多，中年女性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哈，我们中医是不是也有办法帮助大家做皮肤和外貌方面的管理？
3: 确实，咱们中医呢对咱们这个人体的衰老也有咱们自己的认识啊，中医的认识，像咱们《黄帝内经》里边就讲过啊，咱们说这个人呢到这个老年阶段，尤其是要五七啊，咱们讲叫五七三十五，刚才咱们说的从三十五岁往后啊，就老的比较明显了，叫五七呢，叫阳明脉衰啊，面始焦，发始堕啊，就是到五七三十五以后，这个阳明脉呢，咱们这个气血呢就开始不足了，它表现出来这个面色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啊，年轻的时候很红润呐、啊，很饱满呐、啊，啊，胶原蛋白很丰富的啊，到三十五以后开始会发现这个脸部的支撑也不太好了。啊，面部呢开始偏黄色暗淡啊，叫面始焦，再到呢发始堕，就是有的人到三十五岁往后四十岁左右，我发现一天天的这个洗头啊梳头发的时候啊，我发现掉头发掉的非常多，也很苦恼，我觉得头发越来越稀疏了啊。还有咱们叫六七啊，叫三阳脉衰以上啊，面皆焦啊，发始白啊，叫六七四十二岁，这个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咱们会发现这个脸色呢就会明显的差了啊，暗淡了，并且脸上这个支撑啊，它这个肌肉啊胶原蛋白的这个支撑，皮肤的支撑力不好，这个脸呢开始松垮啊，开始往下坠，这个纹呢法令纹啊，包括咱们这个颈横纹，好多人会更明显啊，这个叫面皆焦啊，发始白，这个头发呢就开始不仅是掉的多，并且没掉的头发这个白的也会更多了，所以说咱们中医里边对咱们这个衰老呢主要的把它归结于气血的不足、阴阳的失调，还有咱们五脏的虚损啊，所以说中医对它也有这样的认识，在调理上呢咱们也有很好的方法、
2: 但是每个人也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剂的哈，所以这是辩证论治，我们就不一概的说有哪些方法来调理了哈，我们稍后再针对性的说一说哈，
3: 对，咱们针对的再给大家讲一下可以哈，
2: 另外这个四十岁以后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也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哈，跟很多四十岁女性出现甲状腺的问题了、是吧，乳腺的问题啊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健康监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提醒就是四十岁女性以后的女性一定要有体检的这个习惯哈，你每年要去体检，因为很多人发现就是即便是每年都坚持体检，也能发现、每年都能查出来问题，
3: 还是会发现新问题，
2: 对，每年都会有问题，
3: 是
2: 对、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体检哈、做好医学方面的干预哈，
3: 所以说在此呢咱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每年呢尽量的到四十岁左右了啊，往后咱们每年可以做一个妇科的检查，比如咱们宫颈的一个图片啊，包括乳腺的一个 B 超啊还有咱们骨密度的一个监测呀，包括咱们一些激素水平，包括雌激素的一个监测，还有像甲状腺功能啊，包括血脂血糖血压最基本的这些检查，大家要关注自己的，不能光忙于这个工作呀生活呀照顾老人孩子呀，对自己的健康也要多一份这个关注啊。今天昨天出门诊的时候，有朋友来找我就诊的时候也说，哎呀，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觉得非常大，又顾不上来调理我自己，我就劝他说啊，实际上咱们把自己照顾好了调理好了，你才能更好的去照顾别人，要总是拖着或者对自己的健康啊，明明知道有一些问题了还不去干预它，不去关注它，一直拖到小问题拖到大问题啊，一直发现有一些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再治起来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说健康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2: 还有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哈，这个康大夫也讲了关于这个情绪和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确实因为四十岁以后的这个女性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工作压力也大哈，还不到退休年龄是吧，工作压力也大，生活压力也大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女性这个情绪健康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哈，就是能够保持自己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哈，就是坚持锻炼。 不管你每天有多忙有多累，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哈，去锻炼一下身体，你会发现自己不光身体变好了，心情也变好了啊。
3: 对，叫生命在于运动，是吧？
2: 对，
3: 有好多人运动之后呢，因为他体内会产生咱们这个多巴胺、内啡肽，会让他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所以说，有些人坚持运动的，他停不下来，他就会有运动的习惯，每天愿意去跑跑步啊，运动运动，运动完了全身呢很舒畅，出出汗，会特别的痛快啊。所以说，这也是咱们这个应对这个衰老策略里边的一环啊，就是要坚持这个运动，包括咱们要力量的训练呢、包括一些有氧运动啊，包括韧性平衡的一些训练啊，像咱们这个可以练一练瑜伽呀，练一练太极呀，或者练一练咱们这个中医里边的一个八段锦啊，都可以锻炼锻炼，对咱们这个体内这个经络的通畅、气血循环的通畅是非常有好处的，也可以延缓衰老啊。
2: 对，刚才还康大夫还讲了一个关于脑雾的问题哈，就是大家年龄大了之后发现我记什么也记不住了哈，经常脑子一片空白，特别乱哈，这个记忆力特别差哈。
3: 对，
2: 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有啊，尤其是经历过这个生孩子之后，然后带孩子的这个过程非常辛苦哈，这段时间就是一说一孕傻三年嘛，是吧？
3: 所以
2: 这个时候确实记忆力下降，之后也会好像发现自己这个智力也没有上升，然后一直也持续这样状态。其实我发现就说你一定要有事情去做哈，你每天要有点这个事情去做，让你的大脑不要空闲下来，不要只是充斥着这些家务啊、看孩子呀、等等，要有事情去做。你每天

0: 提高了哈。你现在去学那些像什么高数啊，什么微积分啊，那线性代数等等，没准真的能学会啊。
1: 对，因为这个人这个阅历是吧，他这个这么多年跟咱们在儿童和少年时期，
0: 嗯，
1: 他的经历不一样，他的脑思维活动也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1: 他在学那些的时候，当年觉得
0: 很难是吧？
1: 很难啊，嗯，觉得很迷惑的东西，现在可能就觉得啊，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后来的生活中，咱们思考思维里边，可能把那一环已经打开了，
0: 嗯，
1: 就觉得不是那么难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在咱们。人认识到咱们这个衰老是个自然过程的时候，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咱们呢可以给自己也留出一点时间来，把这个时间呢从工作中或者从照顾家里里边，咱可以抽出一部分来给自己的时间啊，能够投入到咱们自己比较有成就感或者比较快乐的一些事情中，比如咱们说阅读啊，或者学一学绘画啊，啊，或者是插插花啊，或者是往家里哎弄一些有氛围的东西，包括咱们可以去学一个乐器，学一个。练习一个东西啊，包括咱们也可以冥想啊，就是静下心来，咱们坐一会儿，闭上眼啊，想一些比较美好的一些事情，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自然环境，一些风光啊，在大脑里呈现比较开阔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解除咱们四十岁左右有一些人出现了焦虑啊，或者压力啊，或失眠啊这种情况，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改善啊，包括咱们把情绪管理好啊，保持内心的平稳啊。哎，有可能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咱们睡眠也好了，情绪也平稳了，
0: 嗯，
1: 啊，可能工作生活中呢，就会感觉还是挺顺利、很踏实，会让自己有很好的这种安全感了，
0: 嗯。
1: 还有咱们主持人刚才说的，可以学一些新的技能，是吧？
0: 对，
1: 就是、原来
0: 对，
1: 哎，再让自己再进步一下。
0: 这个技能可能不能再带给我更好的工作了，是吧？不能再给我更好的机会了，但是我单纯的兴趣爱好去学一学哈。对自己身体其实是有帮助的，嗯，
1: 对，不断的学习实际上保持咱们大脑一个年轻的一种方法，就是你不断的在学习在进步，实际上你大脑就保持一个比较活跃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咱们呢也可以在这个到四十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给咱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们啊女性朋友们提一些建议，比如咱们在饮食方面啊，也可以让大家啊，把饮食应该怎么吃，我比较健康，能够延缓衰老，又可以让我呢啊，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有好多四十岁左右的人可能都面临着这个肚子比较大呀，腰开始变粗啊，都面临这个问题，
0: 嗯，
1: 啊，也可以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0: 嗯，
1: 啊，第一个呢，比如说咱们可以补充一些钙呀，还有维 D 啊，这样食物啊，比如说奶制品啊、豆制品啊，还有一些深绿色的一些蔬菜，并且大家呢可以每天呢。选择一个时间段呢，可以去晒晒太阳，可以补充很好的补充咱们的维 D， 这个呢可以延缓咱们骨骼的一个衰老，因为四十岁左右大家雌激素开始下降了，就会面临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包括一些粗粮啊，有利于咱们一个营养成分的保证，也包括呢咱们可以有效的减轻咱们体重啊，这个饮食健康，包括咱们吃一些鱼啊、禽类啊、瘦肉啊，适量的补充一些，不仅呢能够减重啊，还能够维持咱们的一个肌肉量，显得咱们身上的皮肤啊，包括面部的一些皮肤呢，能够保持一个紧致的状态啊。
0: 嗯。
1: 还有咱们也可以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像一些色彩比较鲜艳的一些蔬菜水果啊，像番茄呀、菠菜呀、蓝莓呀，还可以吃一些坚果，它呢可以有效的对抗咱们这个氧化啊，对抗氧化，延缓衰老。再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四十岁左右，最重要的一条又不花钱又简单的，就是一定要喝足水。
0: 嗯，
1: 好多人总是太忙，补不足水，就会身体发生各种炎症，比如嗓子的炎症啊、泌尿系的炎症啊，还有咱皮肤缺水以后呢，它颜色也会变得暗淡，包括面部的皮肤呢也会变得不够饱满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喝白开水，尽量的每天要喝足一些啊。还有就是饮食上面，再给大家提一个小的这个建议。就是减少这个三高啊，三高食物的这种摄入，比如一些高糖的、高油脂的，还有高盐的这样的食物，咱们一定要减少。到四十岁以后，咱们身体呢代谢也比较差了，身体负担也比较重，咱们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呢，能够有效的啊减轻咱们的体重，减轻身体的负担，避免咱们这个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高血压的这样的问题的产生啊。对，
0: 嗯，我们中医哈，是不是也有非常好的方法哈，延缓衰老的？其实我发现哈，有好多老中医，看起来鹤发童颜啊，
1: 对，
0: 就是看起来，而且这个气质特别好，然后身材也特别好哈，这个整些整个身体维持特别好哈，所以我们中医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抗衰老一些办法哈？有没有一些？

0: 这个外治法呀，或者是内调的方法呀。
1: 对，咱们在这儿呢，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咱们中医里边，尤其是针灸啊，咱们通过调节的这个人体的这个精气神啊，它来达到一个延缓衰老，尤其是咱们女性呢，可以驻颜美容，还可以调节身心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啊，有一些女性呢，到咱们门诊上就诊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不是一个问题，她会伴有失眠呀、心烦呐、会觉得胸口老堵得慌、憋得慌的感觉。
0: 嗯，
1: 啊，还有的人会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容貌上面，觉得快40了或者40岁左右啊，觉得我这个纹也多了，脸上也长了一些黄褐斑，脸色呢有的从咱们刚一开始年轻时候的这种红润的啊白的这种颜色，嫩白的颜色，变成了这种焦黄的这种颜色，都会比较焦虑。所以咱们针灸在调理这个的时候，通过咱们整体的一个调理啊，咱们可以调和阴阳，也可以疏通经络，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脏腑，包括咱们的肝脾肾三脏，这个跟咱们这个人的生长壮老与这个衰老它都密切相关啊，它的功能的一个衰退会导致咱们过早的一个衰老。所以咱们中医调这个的话是既治标还要治本。
0: 那我们中医延缓衰老的总体原则其实就是调和阴阳，是吧？
1: 调和阴阳
0: 平衡啊、
1: 对。
0: 那我们说这个补益脏腑是这个肝脾肾是我们和衰老关系最为严重、最为这个密切的、
1: 对密切、
0: 最为密切的这个三个脏腑。因为大家说说这个肝脾肾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对这身体的衰老呢？
1: 这个肾呢，咱们是当然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肝脾肾跟咱们现在人体解剖上面所说的这个有一定关联，但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医所说的肾呢是一个功能，它呢是主藏精啊，有人体呢是人体咱们生长发育，包括咱们生殖是它的一个根本啊。咱们肾精的亏虚呢，它是衰老的一个核心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患者来咱们门诊上就诊的时候，咱们通过号脉呀，望这个面色气色呀，看舌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肾精亏虚这个问题。我可以通过吃一些中药调理，包括针灸的方法来给他有一个补充啊，来改变这种情况。这个脾脏呢，它是主运化的，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好多人都觉得40岁左右啊，一起找中医看病的时候，我妈都会说啊，这个气血有点不足啊，会发现他容易乏力呀、气短呀，面色有点黄啊，估计这个睡眠睡得也比较浅，好多这是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啊。是，所以说咱们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并且脾呢主肌肉，好多人到40岁之后发现这个肌肉呢越来变得越不饱满了，皮肤也松弛了，肌肉量不足了会，所以说脾虚的时候会出现气血不足、肌肉松弛，包括面色萎黄的一种表现。咱们肝脏呢，它在中医上讲，它是一个主疏泄、调畅气机的一个脏腑啊。肝气的郁结呢，都会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大家老百姓们口里常说的啊，就是我肝郁了啊，我气血啊，我肝郁气滞了啊，我心情不好了啊，或者我肝火旺，我好发脾气了，实际上都是根据咱们古代中医的一种文化知识出来的啊。所以说肝气郁结的时候，它出现了气血瘀滞，会产生这个脸上这个黄褐斑，尤其是在我们眼角这一块会比较明显。还有咱们情绪呢会比较烦躁，有月经不调的表现啊。所以说咱们中医啊，咱们古书上还有一句话啊，叫做女子呢以肝为先天啊，所以说这个肝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月经量少、睡眠睡得浅、心情烦躁，还有咱们脸上会长这个黄褐斑。所以说这个三个脏腑跟咱们的衰老是密切相关的。
0: 这肝脏是不是也和我们这个脸色哈，从年轻的时候透亮白嫩到暗黄，是不是也有关系？
1: 对，
0: 肝脏是
1: 有
0: 关系。那我们这个有没有说一些保健穴位哈，能够提供给大家，就是说我们日常可以通过哪些穴位哈，通过按摩也好，还是个针灸也好哈，艾灸也好，大家可以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对，每次呢咱们听老中医会生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都会有一波福利，这个福利呢就是教给大家一些养生保健的穴位。今天呢教大家一些啊，咱们可以延缓衰老美容的一些穴位。大家呢在家里呢就可以尝试着做一做。第一个穴呢，咱们就是针对咱们这个肾不足啊，就是肾精不足导致的这个衰老呢，大家可以点按关元穴啊。这个关元穴在哪儿呢？是在咱们肚脐下四指呢，就是咱们中医上的3寸啊，3寸的位置，就是咱们手掌的4横指。从肚脐往下正中间叫关元穴，就是咱们丹田的位置。这个呢是个强壮保健的药穴，多每天晚上睡觉前呢，可以用手呢摩一。

0: 摩啊，或者用手指呢点按按压，它呢能够大补元气，还可以温通肾阳，对咱们这个容易腰酸呐、啊，或者是例假不规律的呀，啊，还有咱们这个卵巢早衰的呀，通过按压这个穴位，它能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作用啊。这是第一个穴。第二个穴呢是咱们教大家一个健脾和胃啊，可以生化气血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想必大家呢都听说过，它叫长寿穴，实际上就是腿上的足三里啊。足三里呢是在咱们外膝眼下，也是四横指三寸的位置，在胫骨外侧啊一横指。大家这个穴位好多人都知道，可以从网上一搜有个定位。大家这个穴位怎么保健呢？咱们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把两个拳头啊，这个手呢握成拳头，在这个腿的外侧有一个肌肉比较隆起的地方，从膝盖下边啊往下敲，一直敲到咱们腿的小腿的中间啊，顺着这个叫足阳明胃经敲下去，它可以健脾和胃，可以生化气血，对咱们这个脸色黄啊、气血不足啊啊，经常敲打这个穴位，可以让咱们这个化功能、脾的吸收功能可以变好啊。再一个教大家一个跟肝密切相关的一个穴位啊，这个肝呢它有理气的作用，可以调畅气机，对咱们有一些40岁左右总是心情很不好、很郁闷啊，总是觉得很烦躁、老想发脾气，甚至有一些人呢觉得总是想哭啊、很郁的这种感觉，一说呢就觉得啊我很不顺呐、啊、我很不开心呐 啊有的说着就想哭的这种情况叫瘀症，咱们可以点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在脚上啊，叫太冲穴。它呢在足背啊，在第一指、第二指，就是大拇指跟二拇指中间啊，往上推到这个骨缝的地方，就是这个穴位。大家晚上呢拿温水呢泡泡脚，泡上10来分钟啊，然后坐床上了呢拿手推一推它啊，揉一揉这个穴位，可以疏肝理气。这个穴位呢有一个啊比较容易记的这个名字啊，它是咱们情绪调节的一个出气筒。啊，就是你经常揉一揉它，你心情不好的，哎，就感觉心情这个胸口就舒畅了，就不那么憋闷的慌了。所以说今天教给大家这么三个啊，三个很好的一个保健穴。
1: 这个好神奇啊，是吧？要试一试，每天这个泡完脚之后试一试这个穴位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康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您去直接就诊。
0: 我是每周一。周四的下午还有周六的上午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啊门诊上出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今天先到这里。好好的，好，再见。好，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8: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美颜的方子，既能补气又能补血。中医讲美容，要从内而外去调理， 主要围绕两个字来展开，气血。气血虚，那就要补一下，虚则补之嘛。说到补气血，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归脾丸，事实上还有一个可与之相媲美的中成药叫八珍丸。这个八珍丸来源于古方八珍汤，一个明代的古方，从古用到今，疗效是值得肯定的。这个八珍汤的组成是这样：白术、茯苓、人参、炙甘草、白芍、川芎、当归、熟地黄各15克。八珍汤啊，是明代御医薛乙专门用来治疗气血两虚问题的药物。这个方剂的巧妙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两个名方的组合，人参、炙甘草、白术、茯苓合起来又叫四君子汤，当归、熟地黄、川芎、白芍这四味药加起来叫做四物汤。我们说啊，一个人的气色不好要从内调，内在力量不外乎气和血。首先说气，气是功能层面的，因为有气的推动，血才能运行起来，上至头面，下至腰脚。气虚了以后，气的推动力就弱了，这个时候即便是补了血，也会因为缺乏推动力而显得后劲儿不足。在八珍汤这里头啊，人参是补气的，白术是健脾的，白术和茯苓一起还能祛湿，祛湿的目的是为了让脾胃更好的运化，再配上炙甘草，益气和中，整体上起到健运脾胃、促进气血生化的作用。这四味药刚才说过了，其实就是四君子汤，专门补气的方子，通过补气激发气的推动力，血就动起来了。我们在前面说过了，气是功能层面的，那血呢？血是物质层面的。气和血之间也可以换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气在背后默默地出力，使劲儿去推，把物质能量输送到全身，包括我们的头面。物质能量当然也是不能少的，所以啊，还需要补血。当归补血养血，白芍敛血，收敛的敛，把血固在身体里面，不要轻易向外流散。熟地填补肾精，定位在肝肾，但精是可以生血的。历史上有位中医大家曾经说过，熟地益血生精。再来说川芎，川芎啊是血中气药，能让气血活跃起来。这四味药合在一起，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四物汤，专门补血的。我们说呀，血是物质层面的，是有形的，那什么是无形的呢？气是无形的，有形的血可以把无形的气包含在内，当身体里的血一旦变少，气也会因为失去包容而逐渐耗散，慢慢的气也就跟着虚了，所以血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这方面。如果说一个人面色红润有光泽，其实啊是因为有了气的推动，血的滋润，气血相互配合，使其看起来就像桃花一样灼灼其华。这个八珍汤基本上就分成这么两个部分，前面的叫四君子汤，后面的叫四物汤，分别由四味中药组成，在功效上一个补气，一个补血。如果说一个人舌头的颜色非常淡，淡白舌，这就说明我们需要补气血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八珍丸和归脾丸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八珍丸的作用可以笼统地概括为补气养血，核心作用在脾，归脾丸的立足点在心，在脾，尤其是补心血的作用更加突出。另外，归脾丸里面有一些安神的中药，我们知道人在睡不好的时候是需要镇静

安神的。再有的就是归脾丸能引血归脾，加强对气血的管理，使体内那些妄行之血回到脾胃中去，对气血两虚引起的失眠以及心脏问题、出血问题，用归脾丸效果更好。当然，归脾丸也能滋养容颜。另外，在使用八珍汤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要注意，阴虚内热者不适合，湿热体质者也不适合，有高血压的人群也不适合，脾胃虚寒者要注意调理脾胃，容易上火的还需要把里面的熟地换成生地。同时，患有感冒的人如果在感冒期间喝八珍汤的话，会加重感冒症状，严重的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感冒期间的人不宜服用八珍汤。另外，月经期间的女性不宜喝八珍汤，八珍汤能够增加气血循环，如果月经还未结束就喝的话，会造成血量增加，严重时会造成血崩。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既能补气又能补血的中成药八珍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 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的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 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 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

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

0: 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糕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糕这个糕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糕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糕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 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拜糖平。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走。

0: 时候都20来个呀。
1: 嗯。
0: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
1: 啊，
0: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0: 这都不
1: 是吧？
0: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1: 哦。
0: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0: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1: 嗯嗯嗯。
0: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0: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0: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0: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
1: 嗯。
0: 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嗯。
0: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个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0: 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1: 太好，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还有这
1: 的功能好了，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现在
1: 啊，
0: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 胡家老高有七八个月

0: 了吧，我的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的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
1: 看
0: 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
0: 哎对，
1: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是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的这次，嗯。
0: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还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 我这脑袋吧、
1: 啊、
3: 还晕、
1: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1: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3: 哦、现在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1: 啊、
3: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嗯、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
1: 嗯、
3: 而且响也不那么响了、
1: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1: 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情了
1: 是吧，
3: 也见情了，这眼睛吧、
1: 啊、
3: 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1: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1: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
1: 啊，
3: 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3: 嗯、啊，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1: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1: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啊、我现在我就是来这是沈静，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1: 嗯、
3: 平了要、
1: 嗯、
3: 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1: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啊、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1: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
1: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1: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
1: 啊
3: 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1: 啊、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3: 快太感谢胡老了。
1: 哎，您别感谢我，
3: 保重吧，保重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3: 我也不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嗯、再
1: 见
3: 再见。
1: 嗯、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
1: 是吧？
4: 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
1: 嗯、
4: 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您、
1: 嗯、
4: 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
1: 嗯嗯、
4: 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
1: 嗯，
4: 我要不是我说我是。

0: 收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欧家老高，这不油会要一年的时间了有。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我身上收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0: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
1: 嗯嗯嗯嗯。
0: 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哈，
0: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0: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到102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0: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0: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0: 你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0: 也是。

0: 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十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0: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0: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0: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袋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对，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现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

0: 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在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啊。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1: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公元前195年4月，也就是汉高祖12年，刘邦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眼看不久于人世啊。吕后心里万分焦急，他在照顾刘邦的同时，更关切刘邦身后之事。来到刘邦病榻前，吕后小心翼翼询问他：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要是死了，谁能接着做相国呀？汉高祖刘邦想了想，曹参可以。那曹参以后呢？王陵也可，只是这王陵生性耿直，可以陈平辅之啊，让陈平帮着他。切记，陈平虽然机敏过人，但不可单独做事。周勃为人厚道，办事谨慎，可是不太精通文墨。尽管这样，将来安刘者必周勃也，可令周勃做太尉。吕后一听，那还有谁可以做相国呀？汉高祖很费劲把这眼皮抬起来，目光斜视了一眼吕后，这目光太奥妙了，不知里面是蔑视，还是仇恨，还是一种反感。以后的事也不是你能知道的了。什么意思啊？你还能活多久？问那么多干嘛呀？吕后不敢多说了。好一位汉高祖刘邦，他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于人才的审夺上堪为帝王之中的能手。要当皇帝当到这一份上也就不容易了。您就说这周勃吧，刘邦在弥留之际告诉吕后，安刘者必周勃也，这就叫先见之明。关于三公之位的安排，相国、太尉以后的几任，什么陈平了、王陵了、曹参了，刘邦安排的这些人物都极其重要，极其称职。要没有这些人，刘汉江山是不是就姓吕了，这都不好说呀。公元前195年4月，汉高祖刘邦病死在长乐宫。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48岁起兵， 55岁统一天下，在位8年，死的时候63岁。汉高祖死了4天了，吕太后还没往外发布消息呢，他封锁消息。为什么呀？他要先把自己这周边需要布置的事情都办妥喽，才能给汉高祖发丧啊。他压着这消息却把自己的心腹找来了，谁呀？就那沈一基呀。吕后告诉沈一基，大将和先帝都是平民出身，他们现在在先帝手下做臣子早就不甘心了，现在先帝已故，他们更靠不住了，必须把他们灭门，要不然天下就不能安定。沈一基一听，那太后提前叫太后，那当然，您说怎么能抓着他们呢？怕什么呀？就说皇上病重，让他们一个个进来，埋伏好武士，来一个杀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去布置吧。沈一基答应了，可是出来一琢磨，我这一个人有这么大本事吗？我得找个帮手啊。他就约吕后的哥哥吕士之，这都是自己人，咱们俩互相帮帮忙吧。可没想到吕士之的儿子吕禄，就这吕后的侄子呀，他跟郦商的儿子郦基是好朋友。吕禄知道以后，这可不行，他就告诉郦基了。郦基把这事儿就告诉了他的父亲郦商。好嘛，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何止是出奇呀，越传越快。这一下满朝文武沸沸扬扬都知道这事儿了。郦商得了这信儿，连忙去找沈一基。我听我儿子说了，你打算帮着太后要杀功臣呐，天下大乱，你的命保得住吗？再说了，灌婴率10万大军就在荥阳那儿等着呢，陈平接了诏书也在帮着他，你把朝中大臣杀了，朝外的这些元老你动得了吗？周勃樊哙都有兵马，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郦商一劝沈一基，把沈一基吓明白了，你看有吓糊涂的有吓明白的。沈一基连忙去找吕后，跟吕后这么一说，吕后一看那就甭杀了，怎么消息都泄露了，连忙辟谣吧。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先给汉高祖发丧，立自己的儿子太子刘盈为帝，这就是那位汉惠帝。汉惠帝即位，尊吕后为皇太后。汉惠帝一继位，先惊动了一个大臣叫陈平。陈平是刘邦的大谋士，在刘邦临终前曾经派他跟周勃两人去杀樊哙，樊哙不是刘邦的妹夫吗？那可是人家吕后的妹妹吕须的丈夫，也是功臣。但刘邦为什么要杀他呀？他已经感觉到吕氏家族的威胁，吕氏家族中就这樊哙功劳最高，威望最大，真要是把他杀了，估计吕后也没有什么实力了。可是陈平跟周勃一商量，皇帝让咱们杀樊哙，咱们凭什么呀？到那儿就愣把他斩喽，陛下来日无多，万一吕氏专权，咱俩怎么办呢？所以陈平给这周勃出了个主意，咱甭把他杀喽，最好把他押入囚车木笼，送回京城，让陛下自己看着办吧。就这样，陈平没敢直接治樊哙的死罪，把他用囚车送回长安了。刚刚送回长安，不是又下了一道旨意让他去荥阳帮着灌婴吗？他刚到灌婴这儿，就听说汉高祖已经宴驾了，哭着陈平赶忙跑回关中，来到长乐宫哭拜刘邦。哭拜倒是其次，主要是看看吕后对自己的意见怎么样。这会儿陈平是暗自庆幸，得亏我没把他妹夫杀了，要不然这就结了死仇了。不过这会儿这樊哙还没有被释放呢，这些事儿一档连着一档太快了，吕太后还真不知道樊哙怎么样呢。陈平回来了，他知道陈平去杀樊哙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陈平跪倒在地啊，我是奉了先帝的命令去斩樊将军。不过您放心，我始终认为樊将军有大功，又是皇亲，我怎能随意开罪于他呀？再说那时候先帝病得这么厉害，他的话也不一定都对，所以我只是派人把樊将军送回来。难道太后未曾见面吗？你还没看见你妹夫呢？啊，吕后这才放心，你能顾全大局，不错呀。路上陈先生也辛苦了，回去歇着吧。陈平一听歇着是歇菜是怎么着，打这就免官了。他怕自己地位不稳固，又哭了，我受了先帝的大恩，应该赤胆忠心报答先帝。现在太子刚刚即位，宫中正缺人呐，能不能让我在宫里做个卫士，保护皇上，一来报先帝大恩大德，二来也替太后跟陛下效力呀。这陈平是不想撒权呢，不过这话说的吕后挺高兴。那好吧，你就做郎中令吧。郎中令专门管宫殿门户的一个主要官员，这官可不小啊，叫他在宫中辅助汉惠帝。这陈平见风使舵，机敏过人，刘邦对他的评价太正确了，不但没有因为樊哙的事吃了亏，反而得到了吕氏家族的信任。吕后马上召见樊哙，原先刘邦给那点罪他都给免了，让他官复原职。然后他就开始折腾刘邦这些儿子侄子们。刘邦杀异姓王，同时也封了一批同姓王，都是他们家人。现在吕后就得一个一个拾掇，首先是戚夫人娘俩，就那人质啊，先把戚夫人做成人猪，好像没把汉惠帝吓疯了。打这儿起，汉惠帝是拼命的喝酒，沉溺于酒色，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保护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赵王如意，就是戚夫人那儿子。现在赵王如意远离京城，被封在赵国吗？谁是他的监护人呢？赵国的相国叫周昌。为什么让周昌来保护赵王如意？刘邦用心良苦，因为这周昌有恩于吕后跟刘盈，对于这娘俩周昌是恩人。当时刘邦不是想废太子吗？反对的最激烈跟刘邦争论的脸红脖子粗的就这周昌，当时是刘邦手下的御史大夫。这周昌有个毛病，他磕巴，一着急结结巴巴，好嘛，话说不利落，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万万不可呀，急不以为可然。说的这刘邦又气又乐的，怎么你喊什么喊呢？周昌的意思，刘盈已经在太子这储位上坐了多年了，不能随意更换。恰恰这番话被吕后听见了，敢等周昌告别刘邦一出来，吕后马上跪倒施礼呀，要没有周御史，我儿子的太子之位就保不住了。这周昌啊生性耿直，我倒不是因为皇后的意思我才保太子，好吗，他秉忠为国。吕后更为感动了，所以刘邦感觉到戚夫人母子有危险的时候，谁能保住自己的小儿子如意呀？他特意启用周昌。周昌耿直忠厚，二一个有恩于吕后，估计吕氏奈何他不得，就这么让如意做赵王，派周昌做了赵王手下的相国，实际就是这小儿子监护人呢。应该说刘邦的安排有先见，现在刘邦死了，这赵王如意还真就挺安全，周昌不离左右。好几次吕后调他让他进京汇报工作，周昌死活不来，后来吕后没辙，抓了一差二错，大骂这周昌，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周昌知道他要杀如意，死活就不离开如意。最后吕后实在没辙了，但是也不

0: 敢杀这周昌，也不忍心杀他，给他免了官了。罢免了周昌，这如意没人保护，就进了京城了。还有哥哥刘盈呢，刘盈对自己这小兄弟格外的照顾，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吕后这着急呀，杀不了赵王如意怎么办呢？就得等待机会。偏赶这一天，刘盈起得早，让自己小兄弟跟他一块儿出去玩去，骑骑马射射箭，全当锻炼了吧。这赵王如意贪睡早觉，想多睡会儿，要不皇兄你自个儿去吧。他没跟着，敢等刘盈再回到宫中，一瞅这小兄弟呀，七窍流血，据说吃了什么早点给吃死了。甭问呢，这是吕后干的，说什么都晚了。害死了戚夫人、赵王如意母子，吕后还不算完的，她要接着冲刘肥下手。齐王刘肥那也是刘邦的儿子，比汉惠帝刘盈大几岁，汉惠帝拿他当亲哥哥看待。那么吕后把刘肥招至京中干什么呀？他要把刘邦的这个儿子也得杀了。刘盈极力保护刘肥，这刘肥还没想的那么多，不知道吕后的心这么歹毒。你看英明那是母后吗？刘肥的母亲是曹氏，那算妾，所以这是自己的母亲呢，很尊敬。吕后赐宴，特意让人准备了两杯毒酒啊，递给刘肥一杯，自己跟前摆了一杯，让刘肥给他敬酒。既然是母后发令，当儿子的怎么敢不听话呀？刘肥端起这杯毒酒给吕后祝寿啊，希望你万寿无疆吧。吕后说自己上了年岁，这酒不能喝，把跟前这杯也推给了刘肥。刘肥傻乎乎，这真要喝呀。刘盈一看不对呀，这酒有毛病，怎么母后一口都不沾呢？一把他把他哥那杯夺过来了啊，儿愿与齐王共敬母后，祝母后万寿无疆。这刘肥端着吕后那杯，刘盈端着刘肥这杯，统共就两杯毒酒啊，可把吕后吓坏了。这是自个儿亲儿子，这一块毒死算怎么着啊？他啪突然生气了，给这汉惠帝来了一巴掌，拍哪儿了？正拍汉惠帝这胳膊上。这酒没端住，啪嗒，酒杯落地而碎，刺啦这么一下子，那地砖都变颜色了，多的毒性吧。刘肥他再厚道，他不是傻子呀，啊，吓得这一哆嗦，自己那杯也洒了，刺啦，又一下，两块地砖都变了色儿了，吕后也变颜色了，等于这戏法没法再往下变了，这是毒酒啊。刘肥假装没在意，再喝起酒来可就留了神了，没有半杯他就醉了，装醉告辞，赶忙回到了齐国。可这位汉惠帝呢，是心灰意冷啊。汉惠帝年纪轻轻，经受的打击太多了，最大的打击就是来自母亲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这种狠毒跟杀戮。自己的庶母戚夫人连胳膊脚都给剁掉了，眼珠都抠下去做成什么人猪。自己的弟弟赵王如意稍不留神就被母后的毒早点给毒死了，这是什么人性啊？他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从打17岁继位到他继位7年后一病而亡，汉惠帝才活了24岁。就在汉惠帝临终前，几位老臣相继辞世啊，相国曹参、武阳侯樊哙、留侯张良都不在了。公元前188年，年轻的汉惠帝也死了。哎呦，吕太后别提多难过了，毕竟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年纪轻轻20出头，当母亲能不伤心吗？但是吕太后面对群臣居然没有流眼泪。 按照汉高祖刘邦的嘱托，曹参之后谁个为相啊？右丞相是王陵，左丞相是陈平。吕后这么听话，那不是，那叫遗旨。先皇临终前说的话是旨意，那不能改变的。右丞相王陵不是有点憨吗？有点直，那就让一个灵活机变的陈平作为他的辅助吧。军权在周勃的手中。见着这三位大臣，吕后没掉眼泪，这三位都纳闷儿。倒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独知其中奥妙。散朝之后，张辟疆跟这几位叔叔大爷商量商量，张辟疆不是张良的孩子吗？论着他晚一辈儿啊，大伙儿都在议论怎么太后不落泪呢。嗨，张辟疆站起身来，诸位大人，太后死了独子，难受之极，但是他为什么不落泪？那是因为太后怕大臣们各有主张，所以他现在来不及伤心，正在打算怎么把你们都除掉呢。陈平是恍然大悟啊，马上进宫请吕后封他们吕家的亲近子侄们掌握一定的兵权政权。首先封那吕台吕产，就是他大哥的儿子呀，作为将军，把这长安宫殿这南军北军这禁卫军的军权先交给吕太后。吕太后高兴了，封完之后这才给汉惠帝下葬，是放声痛哭啊，找了一个后宫里别人生的儿子，冒充汉惠帝的儿子作为少帝，他好接着临朝听政啊。跟着吕太后大封吕姓王啊，先封死的后封活的。那丞相王陵反对，可是陈平跟周勃却认为可以。王陵纳闷，你们到底姓刘你们姓吕啊？二位看了看，周勃巍然一笑，要讲究按刘氏天下，你可不如我们呐。果不其然，在吕后临朝称制了八年中，他的内侄侄孙先后封王的有好些呢，大臣们都没有去拦阻，真正的军权还在太尉周勃的手中。吕后一病而死的时候，就到了周勃为了刘汉江山尽忠尽力之时啊。他先命人从吕家的手中把那南军北军的兵权先骗过来。能骗过来吗？能啊，一个吕产一个吕禄，这都是泛泛庸俗之辈。周勃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成了王侯之位，这是大伙都承认的，把兵权交出来，你们光拿着俸禄这多好啊。这二位目不识丁一脑袋酱子的吕氏后人还真就拿周勃的话当真了，把南军北军京城禁卫军的兵权这么一交，周勃派人就把吕氏满门都抓起来了，灭了诸吕，安定了刘汉江山，正应了当年刘邦临终前说的那句话，说周勃虽然不精通文墨，但是安刘者必周勃也，要不怎么让他做太尉，太尉是当时最高的军事统治官员呢。周勃对得起刘邦，灭了诸吕，谁来即位啊？汉惠帝不是有儿子吗？那儿子是假冒的，而且在他长大之后曾经错说一句话，说将来我要大了，我要替我爹报仇，替我娘报仇。他的亲娘不是被吕后杀了吗？吕后一看这孩子长大跟我为仇，早就把那位假少帝给杀了。汉惠帝无子，那只能在刘邦的儿子中找。这会儿齐王刘肥也已经告别人世了，谁来继位呢？周勃选来选去，就选到了代王刘恒。刘恒回京继位，就是文景之治中那位汉文帝。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

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

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
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
都给他改变了。

0: 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 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你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呢、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个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2: 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还有
0: 这的功能好了。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现在
0: 啊
2: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2: 对呀、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2: 楚了。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样，那说明你的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的，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0: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嗯，
2: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0: 啊，
2: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0: 啊，
2: 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跟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0: 啊，
2: 还善良，人又好，
0: 嗯，
2: 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2: 胡老啊，你这，
0: 啊，
2: 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0: 嗯，
2: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就是
2: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0: 啊，
2: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2: 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呀我现在
0: 真正对了账的这次，嗯，
2: 哦，
0: 哎，
2: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哎哎哎好极了，
2: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2: 嗯，
0: 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2: 哎呀，
0: 嗯，
2: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2: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2: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2: 好再见，
0: 好吧，
2: 嗯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啊，老朋友，
2: 哎还，
0: 嗯，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0: 好，
3: 你好，
0: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83岁。
0: 啊啊啊！
3: 我那个。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0: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0: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0: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0: 啊，
3: 现在
0: 胡家老膏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0: 啊，
3: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0: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
0: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似的。
0: 啊。
3: 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上似的。
0: 哦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0: 是吧？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0: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0: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0: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0: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0: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0: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齐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0: 嗯，
3: 停了，
0: 嗯，
3: 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0: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0: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0: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0: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
0: 哎，
3: 晕也见好，
0: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0: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0: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0: 嗯。
3: 哎呦，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0: 嗯，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0: 嗯嗯嗯，
3: 快，太感谢胡老了。
0: 哎，您别感谢我，
3: 您保重吧，
0: 应当感谢
3: 保重身体，
0: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儿，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0: 好不好啊？啊，
3: 好，
0: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0: 好，
3: 我也
0: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
0: 嗯，
4: 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您，
0: 嗯，
4: 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
0: 嗯，
4: 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0: 是，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办了，
0: 是的，
4: 用啥药了。哎呀，
0: 嗯，
4: 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
0: 嗯嗯嗯。
4: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0: 太好了。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
0: 嗯，
4: 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 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
5: 嗯嗯嗯嗯。
4: 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
5: 啊，
4: 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0: 哎呀，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
0: 哦。
4: 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
0: 啊啊，
4: 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0: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0: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4: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0: 好，太好了。
4: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呀。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0: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糕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啊，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0: 多好，
4: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0: 哦，
4: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0: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4: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0: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是啊，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十年吧，啊，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出血哦。
4: 嗯，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0: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4: 是
0: 啊，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4: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0: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4: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0: 非常可
4: 大呀，
0: 您说呢？是吧，
4: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响啊，你说。
0: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4: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0: 那就是，
4: 哎呀，
0: 啊，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4: 是的。是，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0: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啊，现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0: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膏啊，它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膏，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 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在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

0: 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2: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特别薄，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

0: 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的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0: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0: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3: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3: 哦、
0: 得有
3: 6斤。
1: 哎，有6斤呢。
0: 想想，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1: 回购2-3箱是吗？
3: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1: 那
3: 我
1: 也得看，
3: 这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3: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

0: 个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0: 对，
1: 对吧？
0: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
0: 十来个，
1: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0: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0: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0: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
1: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0: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0: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
1: 有点费劲了，是吧？
0: 120
2: 嘛，
0: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0: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0: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0: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
0: 98呀，
1: 啊，
0: 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0: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
0: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0: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0: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
0: 啊。
1: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0: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0: 你现在
1: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0: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0: 是
1: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1: 又干
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1: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0: 软软糯糯。
1: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皮儿薄馅厚的，
1: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0: 没错没错，
1: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0: 嗯，
1: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1: 几箱？
0: 4箱啊！
1: 哎呦天哪！
0: 4箱
1: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0: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1: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1: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

0: 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讲着这吃着
1: 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哦、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
0: 饿了，哎、
1: 嗯、
0: 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
1: 的
0: 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
0: 嗯、
1: 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
1: 对对，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嗯、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嗯、
2: 好不好，
1: 好、嗯、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了。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9: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0: 繁荣似锦，
1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

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李雪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老年人警惕 H3N2 流感病毒。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呢，新毒株甲型流感病毒 H3N2 来袭等话题

0: 登上热搜。不少的患者感染以后呢，发烧、咽痛、全身酸痛很明显，症状呢也比较严重。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提到过儿童感染流感病毒以后的处理方法。那么同样是身体较弱的老年群体感染流感以后又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李雪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最近有接诊这样类似于流感高发的这种症状的这种患者吗？
1: 目前接诊流感的病人特别多。尤其是老人。
0: 老人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1: 也是有发烧、嗓子疼、咳嗽，然后有部分有慢性支气管炎或慢阻肺的病人，他会比较重，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呀，精神特别差，这个时候一般会建议他住院了。
0: 现在确实这个因为流感到了这个季节了，11月底，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儿童应该是多加注意，那么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他们的呢？
1: 像我刚才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心肺功能是逐渐下降的，老年人感染流感病毒之后，除了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可能更容易引发一些肺炎呀、心肌炎呀这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尤其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对于有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糖尿病的病人，他很大概率会使他原来的疾病急性加重，大大增加了他住院的风险。预防呢，目前是采用疫苗加卫生习惯的一个双方向策略。首先是接种流感疫苗，是一个比较经济有效的手段。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10月到11月份接种流感疫苗，能够显著降低它的感染风险和重症感染的发生率。其次是一些日常习惯，首先要多洗手，接触外来一些物品后可以使用流动水啊、肥皂、洗手液进行洗手，然后适当通风，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天气相对说比较暖和，可以适当的通风，当然也要注意保暖。其次就是在流感高发期，尤其是目前这个阶段，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要佩戴好口罩。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老年人他的症状有的不是特别典型，除了像那些发烧、咳嗽、嗓子疼这些症状，有一部分老人可能只是觉得最近精神差，不想吃饭等情况，这个时候家人一定要注意留心观察，如果有必要要及时就诊。还有就是家中如果已经有人出现一些咳嗽等症状，尽量其他人要做好防护，避免再次感染。
0: 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好，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0: 关照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呢越来越普遍。当报告单上出现结节两个字啊，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迷茫和焦虑。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我该选择观察还是积极治疗呢？如果是治疗，咱们可以选择创伤小不留疤的消融手术，还是选择更为彻底的传统开刀手术呢？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拨开迷雾，科学理性的认识甲状腺结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健康路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的是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消融还是开刀。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博。
2: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抛出去一个可能大家伙儿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出现甲状腺结节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可能很多人反映说这个体检都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那什么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它需要处理呢？
3: 甲状腺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呢平时呢分泌甲状腺素，对我们人体每天的营养物质的代谢，包括每天我们的工作生活活动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只有甲状腺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而甲状腺这个器官呢又是一个特别容易长一些良性病变、良性结节的这么一个器官。大多数呢甲状腺结节90%都是良性的，都是可以跟我们身体和平共处的，只有10%左右的甲状腺结节是肿瘤性质的，或者呢是这个逐渐增长引起我们一些不良症状的结节，只有这10%的结节是需要干预的。
2: 也就是其实我们体检结束以后如果判定为良性，其实是可以暂时先观察的，是吗？
3: 对，现在在临床上甲状腺结节它有一个影像分级系统，就把甲状腺结节呢根据它这个长相的这个正常不正常的程度呢，把它分为1类、2类、3类、4类、5类这5个级别。那么一般一类呢就表示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甲状腺器官，2类和3类呢提示长了一个良性的病变，是不需要这个紧张的，基本上1年到2年复查一次就行了。如果提示您的甲状腺结节是4类到5类的结节，是需要找专科医生就诊的。
2: 确实这个也是可以提醒大家了啊，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分级的话，一定要会关注一下。那其实很多朋友他提到了，您比方说我确实这个甲状腺出现问题了，这个有这个结节可能不太好，那刚才也提到两种方式，一种是这个消融术，一种是这个开刀的手术，咱们可以给大家来详细说一说。您比方说我们常说的传统的开刀手术治疗甲状腺结节，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3: 如果这是一个肿瘤性质的甲状腺结节，或者说它虽然是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它越长越大，引起来我们一些压迫呀、疼痛啊、一些不舒服，通过一些内科呀、药物的保守治疗又效果不好，这个时候就需要外科的手术治疗了。常规的开刀手术呢，它是在我们的颈前做一个横弧形的这么一个切口，大概是4厘米到6厘米， 那么逐层的把皮肤肌肉打开，暴露出来甲状腺之后呢，把病变切掉，这就是开刀手术。
2: 嗯，它这个有什么具体的优势吗？
3: 它的优势呢，就是能够在直视下操作，然后呢，这个把甲状腺暴露出来之后呢，把它周围重要的神经、血管、旁腺都保护好，然后呢，把病变做一个彻底的切除，相对来说比较直观、比较彻底。但是它缺点呢，就是有颈部有切口，然后呢，这个创面要比较大，所以说呢，它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愈合时间。
2: 嗯，它这个切口是在这个正前方的这个脖子吗？就是下巴下边吗？
3: 对，因为我们甲状腺啊，就长在我们颈部的前下方，我们可以摸一下我们的喉结，顺着我们颈部的中间，沿着气管往下走，到我们胸骨上窝之后呢，一左一右，甲状腺分为左右两个腺叶。可能有的朋友觉着我摸不着啊，摸不着，说明你的甲状腺是正常的，它质地比较柔软，你难以跟脂肪组织和肌肉区别。如果你能够摸到这个地方明显的隆起、饱满、肿胀，有一个像鸡蛋一样或者枣一样的包块，那有可能已经发生了甲状腺的肿大或者长了结节。
2: 嗯，那咱们通过这个开刀的手术，是不是也能完整的取下来这个病理，可以做检查是吧？
3: 对，开刀呢，这个术式呢，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医学家发明的这种颈部术式切甲状腺结节，有100年的历史了，可以做，也是个传统的手术方式。
2: 嗯，我看到网上说这个开刀手术是属于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癌症这个肿瘤的金标准，有这个说法吗？
3: 对，它是最经典的一个手术，也是一个最经典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直接把它处理掉。以前呢，颈部的刀口呢，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瘢痕愈合，会引起来一些疼痛啊、瘙痒啊、一些不舒服。现在临床上呢，刀口呢也是逐步的越开越小，也有一些美容缝合的办法。基本上呢，如果不是瘢痕体质，它愈合起来之后呢，就像我们颈部的一条线、一条横纹一样，一般也不会特别明显。如果有瘢痕体质，可能就会稍微明显点。
2: 嗯，确实，这属于一个也是有利有弊的一个方法哈。
3: 对对对，这是个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
2: 嗯，确实，其实我们随着这个医疗的不断的进步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微创的这种消融这个技术。那刚才提到这个消融治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呢？
3: 这个消融治疗啊，它就像一个狙击手，瞄准了这个结节之后呢，专门打这个结节。说白了呢，它就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它通过一根消融针，这个消融针的直径呢，可能也就在1毫米左右，它直接经皮刺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位置，在局部产生60度到100度的热量，就相当于如果说我们把甲状腺结节比喻成一个豆子的话，它相当于把这个豆子给你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它蛋白变性了，它就没有活性了，就相当于把这个结节给它消灭掉了。这个结节呢会被人体逐渐的代谢萎缩。有的人呢可以萎缩50%以上，甚至呢有一些囊肿一类的结节呢完全消失也是有可能的。
2: 嗯，那这个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它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刀口。那它还有它有坏处吗？
3: 它的缺点呢，它的优点同样就是它的缺点，它只能局部治疗。比如说在您的甲状腺左腋上长了一个1厘米的结节，或者2厘米、3厘米，再大一些5厘米以上也有。那呢，它呢是在局部做一个热毁损，您的结节越大呢，就要求在这个周围的，扇形的或者说转着圈的这种消融，消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因为你的体积大，它的那个一次的消融时间可能几秒钟、十几秒钟，它只能消融1立方厘米左右。那你要想消的体积更大，就意味着你消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样的话大一点的结节也可以消。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呢，就是说它只能消结节，对于周围的组织呢，它是消不到的。如果这是个肿瘤性质的结节呢，它常常呢只能是一个姑息的治疗办法，不能做的特别彻底。
2: 嗯，那有没有这种风险？比方说它是个肿瘤，但是消完了以后，会不会肿瘤会这个转移？这有这种可能吗？
3: 消融这个技术呢，它不会引起肿瘤的转移。

0: 但是呢，因为一旦涉及到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常常跟基因突变有关系。那么甲状腺的恶性肿瘤最常见的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它特别容易呢沿淋巴系统转移。这样的话呢，你只能做一个局部治疗的话呢，它在局部给你达到灭活的目的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追着这个淋巴道去灭活周围的组织和周围的淋巴结，在这方面它是有缺陷的。而手术呢，就相当于把敌人包围了，歼灭战，所以说它切的范围也大，就彻底，但是呢，损伤也大。消融呢，损伤小，但是呢，它消不了那么大的范围。
1: 哎，我觉得您刚才这个比喻特别好，一个是属于包围战，一个属于狙击战，就是各有
0: 对，
1: 各的优势哈。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开大刀这种形式，那是不是就把这个甲状腺给切没了呀？那但是就没这个功能了吧？
0: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结节，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虽然它长得比较大，但是呢，它对周围没有影响，我们是可以做甲状腺的部分切除术的。如果说这个结节是个肿瘤性质的，那么它有可能影响到周围的组织，我们一般情况下需要做一个线叶的单切，也就是所谓的半切。但是有的病人呢，双侧叶都有病变，那就有可能做双侧的切除，所以这个损伤就比较大。
1: 但是用这个消融的这样的方法，是不是这个甲状腺就基本上就能保留下来了？
0: 对，消融呢，因为它只消结节，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保留一部分甲状腺组织，相对来说呢，就保留了一部分甲状腺功能。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开刀和这个消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两种治疗方法。那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大家会有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了，选择恐惧症。那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您比方说，解决这个困惑，我什么样的结节适合消融，什么样的结节我又必须得开刀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呢？
0: 对，现在患者朋友们最困惑的就是这一点，我到底是个什么结节？我不治疗，我担心我这个病耽误了；我治疗又担心过度治疗。然后呢，他去就诊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呢只做消融，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开刀的技术呢相对来说不太全面；有的地方呢只做开刀不做消融。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国内啊，比较规范的大型的这种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心呢，都是同时具有甲状腺的消融、开刀以及腔镜微创手术这几种技术都是全面的。然后根据病人结节的特点，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法，既避免治疗不足，又要避免过度治疗。
1: 那具体来说，比方说我这个患者他有了这个结节了，通过检查了，有没有什么界限？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消融呢？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目前判定甲状腺结节最常用的检查是彩色多普勒超声，也就是甲状腺彩超。我们根据超声下面这个结节的影像学表现，就可以初步判断它的良恶性。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二级、三级，那么这种结节呢，99%以上都是良性的。如果您具备定期体检的条件的话，一般年度复查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四级以上结节，是必须要找专科医生就诊的。比如说，4A 类的甲状腺结节，恶性可能在10%，也就是说，10个人里头有一个就是恶性的，那么必须要找这个比较这个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如果说考虑它有恶性风险，我们可以做一个穿刺活检。如果确实是一个恶性的结节，我们手术治疗更彻底。但是有一些，现在在临床上有好多朋友体检之后发现这个结节呀，体积很小，直径在10毫米以内，甚至在5毫米以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又比较安全，不是说非要把它手术做了不可。如果我们可以每半年复查一次，观察它，它不变化，根据我们目前临床的这个大量的数据表明，小于5毫米的恶性结节，大多数是可以这个长期观察。不管它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它逐渐增长，长到5到10毫米甚至更大，一般就建议彻底手术治疗了。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消融的这种领域里边，那就是得判定它没有恶性的这样的可能性，然后咱们才用消融，是吗？
0: 对对对，刚才我说的这三种治疗办法是有它的指征的。消融的适用范围，第一， 就是各种良性结节。
1: 嗯。
0: 第二就是虽然是恶性结节，但是它体积很小，没有周围的侵犯，没有突出背膜，没有侵犯淋巴结。这个时候呢，如果病人担心这个结节进展，我们早点把这个结节烫掉是可以的。如果这个结节增长较快，血流较丰富，并且突出了背膜，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这个时候还是手术治疗把它歼灭掉比较好。
1: 嗯，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如果说它呈现了这种恶性的话，它可能对全身有影响，但如果是良性的，那它持续的增大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吗？
0: 这个在临床上是有的，有一些良性结节呢，它这个自己的血流呢越来越丰富，它越长越大，一个良性的结节可以长到5厘米、10厘米，甚至超过10厘米。我们一个拳头还不到10厘米呢，你想象它可以长得很大。这个结节长大了之后呢，它因为甲状腺就长在气管旁边，它紧挨着气管。你一旦长一个大结节之后啊，它会压迫气管，会引起来一些吞咽呀、憋胀啊、一些不舒服。
1: 嗯。就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它长得很大，是不是也得通过开刀的方式来处理了？
0: 如果是良性结节，或者呢结甲囊内出血这种良性结节，消融治疗也是可以的。
1: 嗯，哦，也就是其实良性的这样的情况，它是可以两种都可以选择，就有可能是开刀，有可能是消融，都可以。但如果是恶性的话，就建议是开刀了，是吗？
0: 是这样的，良性结节因为它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我们只要通过消融灭活的方式让它蛋白质变性，这个结节的体积就可以明显的萎缩，这样病人避免了颈部开刀的手术，又能保留了功能，是大多数病人比较愿意选择的方式，也是我们医疗人员愿意选择的方式。
1: 嗯，确实。那从这个患者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这两种方式它的创伤还有它的恢复过程有没有区别呀？
0: 那很显然，消融治疗呢，它就跟打了个针儿一样，它是呢在脖子这儿打一点局麻药，然后病人是清楚的，这个在治疗的时候过程当中都可以跟我们医生说话的。然后呢，治疗的时候呢打点局麻药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消融针在超声引导下刺到这个结节的位置，进行个局部的热损伤，打常常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治疗，并且呢。病人在术后2小时到6小时就可以出院，所以说这是特别微创的一个办法。
1: 嗯，那如果是开刀手术，这个时间就很长了，是吧？
0: 对，所以现在良性的一些结节性甲状腺肿啊、甲状腺囊肿啊、甲状腺囊内出血啊，这些在临床上现在做手术越来越少了，大多数都是消融治疗了。
1: 嗯，那这个消融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比方说2小时可以出院了，回去后有什么注意的吗？
0: 因为我们把这个甲状腺囊肿里头的水儿，这个还有出血的一些陈旧性血都给它抽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囊壁啊一些实性的部分啊给它烫掉了，它逐步的就被人体代谢吸收了，所以呢，术后。可能在麻药劲儿过了以后有一个针眼的轻微的疼痛感，或者呢有一个轻微的发烫发热的感觉，这个大多在术后几个小时就消失了。
1: 嗯，他做完手术以后比方说休息一下，第二天就能正常工作吗？
0: 可以的，日常工作都可以的，特别劳累的工作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休息1到3天。
1: 嗯，这个和这个开刀手术相比，这个差距确实是很大啊。这可以快速就能恢复。那这个手术能反复去做吗？发现另一个结节还能再做吗？
0: 消融的另外一个优点，正如您刚才所说，就是一个是大一点的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呢就是甲状腺的多发结节。我同时长了2个、3个，甚至5个。它也是可以一次治疗的，当然了，这也跟大夫的经验有关系，因为脖子这个地方是一个神经血管解剖比较交错复杂的地方，所以呢，对这个治疗的医生的这种经验和技术要求比较高，你要把要消的病变消掉，要保护的组织要保护好，才能最大可能的减少风险，并且这个操作的治疗彻底。
1: 嗯，对，确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消融的这个方法，确实现在科技比较进步，这个整体上的创伤也非常小。那我们说回刚才说的开刀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恶性的肿瘤了，而且我们也做了开刀的手术了，这个开刀手术一般情况下我们得耗时多长时间？

0: 淋巴结的转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打一个歼灭战，把它团灭掉，连甲状腺腺液带它周围的淋巴脂肪组织一起去掉，这样才彻底。否则的话呢，你只切结节不切淋巴结，这个病人术后呢，有可能在短期或者长期会复发，复发还得做手术。所以呢，对于这些结节呢，就需要手术治疗了。
1: 嗯，开刀是得全麻对吧？
0: 对，开刀手术和腔镜手术都需要全身麻醉，病人需要睡着了，这个时候呢才能在他颈部进行操作，把这个病变彻底切掉。
1: 嗯，这个腔镜手术具体是怎么来进行呢？它是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微创的那种腔镜手术吗？
0: 是的，这个开刀手术呢，我刚才说了，是在我们的颈部前下方甲状腺体表投影的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弧形的这么一个切口，大家可能也看见过，有些朋友同事做这个手术是吧？
1: 对。
0: 那么腔镜手术呢，就在不在脖子这儿开刀了，它是在我们的腋窝、锁骨下，或者甚至在我们的口腔做一个切口，然后呢，沿着皮下间隙过来，找到甲状腺。把甲状腺的病变和周围的淋巴脂肪组织切掉之后呢，从皮下把它潜行拿出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不在脖子这个地方开刀呢，这个地方的疼痛啊、肿胀啊、术后的恢复啊，就要快得多。
1: 嗯，
0: 它不只是美容的问题，它创伤呢，相对来说也要小一点。
1: 嗯，那这个腔镜手术、开刀手术，它的后期，比方说做完以后，它的恢复时间大概得持续多长时间呀？
0: 这两个治疗方式呢都叫手术，只不过呢一个是在脖子这儿开刀，一个是呢在旁边开刀，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愈合时间都在5到7天。那么之所以现在有些朋友愿意选择腔镜手术，不只是因为他脖子不开刀美容，这只是一方面。腔镜下呢，我们是用这个腹腔镜系统进行手术，那么呢它那个在术野呢放大4到6倍，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像针一样细的这个神经，它可能就像一个这个手机充电线一样粗，就看得比较直观。这样的话，对这些重要结构保护的也比较好，暴露的比较清楚，保护的比较好，那清扫的比较彻底。人们做手术最担心的就是复发，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在放大镜下做手术，那么它做的更彻底，保护的更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也选择腔镜手术。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大家伙儿已经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啊，一个开刀，一个是腔镜，还有我们的消融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比方说做过手术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到，您比方说做这种大一点的手术，比方开刀了，他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又是这个反应的这种检查，又是这个麻醉的这种检查。那如果我们用消融的方法，也需要进行这么一大套检查吗？
0: 消融呢，因为它是个局麻下的治疗，所以它对病人的心肺啊、血压呀、血糖啊要求比较低，所以呢就更简单直接一些。术前的一些必要的检查还是要做的，比如说病人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这个凝血机制的障碍啊，另外的话，他这个声带这个发声有没有问题啊，这都是必须要查的。消融的治疗之前也有几个必要的检查，但是比较少。手术呢，因为它要全身麻醉，另外的话，这个切口能不能顺利愈合，跟您的体质，尤其是比如说跟您的血糖就有关系，是吧？血糖正常的人就容易愈合，血糖不好的人呢就容易发炎，所以呢，它就要求你的身体各方面的这个体能机制要好一些。所以全身麻醉的手术术前检查要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基本上也跟我们的体检项目差不多，并没有特别繁琐。
1: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各项这个手术的方法以及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甲状腺结节，体检出来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手术方法和治疗的方法，所以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 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在计时上。

0: 给我们提问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消融还是开刀的后续的相关话题。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3条，不吸烟，含电子烟。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多种疾病，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有7.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万。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多种慢性疾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70种致癌物，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吸烟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冠心病、脑卒中、慢阻肺、糖尿病、白内障、勃起功能障碍、骨质疏松等疾病。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1/2人因吸烟而提早死亡。二手烟暴露可导致冠心病、肺癌、脑卒中和慢阻肺等疾病。烟草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影响胎儿发育。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唇腭裂等出生缺陷、早产、流产以及婴儿猝死综合征等危害。儿童暴露于二手烟可增加发生支气管哮喘、急性中耳炎、呼吸道疾病等发病风险。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相比于普通卷烟，吸低焦油卷烟并不会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这主要是因为吸烟者在吸低焦油卷烟的过程中存在吸烟补偿行为，包括用手指和嘴唇堵住滤嘴上的透气孔，加大吸入烟草烟雾量和增加吸卷烟支数等。吸烟补偿行为使吸烟者吸入的焦油和尼古丁等有害成分并未减少。中草药卷烟与普通卷烟一样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主要由烟油、加热系统、电源和过滤嘴4部分组成。烟油中含有尼古丁、香精、丙二醇等化学物质。使用电子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影响胎儿发育。大多数电子烟使用者同时使用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两种或多种产品导致的健康危害可能会产生叠加。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68268698083。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的治疗的方法，有开刀的，有腔镜的，有消融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有的人会担心啊，哎呀，手术以后如果我把我的甲状腺给切了，我是不是要终身吃药啊？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对于甲状腺的功能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呢？
7: 我们说了，消融和手术呢各有各的适应症。如果这个病变呢是一个良性的病变，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局限的病变，那么局部的热毁损这种消融的治疗方式呢，它显然它比较精准，然后呢它可以把你正常的甲状腺组织保留下来，在保留功能这方面消融是有优势的，但是消融也只适用于这一部分病变。如果说是肿瘤性质的病变，甚至说有可能有周围淋巴结转移的病变，那么我们要求彻底更重要，彻底呢对病人的健康更重要，所以呢就一般情况下至少做一个一侧腺叶的切除加这个周围淋巴脂肪组织的清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在保功能这方面呢有一些弱势，但是它的优势是彻底，所以恶性肿瘤呢你是不能舍不得的。
6: 那如果切了以后是得终身去吃药是吗？
7: 是不是要终身吃药也要看您这个病变的恶性程度，都是甲状腺癌，那么有恶性程度低的，淋巴结没有转移的，或者转移很少的，因为我们临床上把这部分病人分为低度危险、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如果说它是低度复发风险，那么他术后一般吃1到2年的药物抑制治疗就可以抑制肿瘤的复发，将来是可以停药的。如果说他是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担心他将来复发，吃药主要是为了抑制肿瘤的复发。
6: 那可能是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如果说它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平时得去补充啊，甲钴胺什么的？
7: 对，有些病人呢因为甲状腺它不只是会长结节长肿瘤， 有的病人呢，他是呢同时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减低这样的疾病，这样的疾病如果说我们通过保守治疗能够控制，当然不用做治疗最好。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减低呢，会诱发甲状腺上长一些病变，这个时候呢，它同时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又有肿瘤性的病变，那么手术的彻底治疗对他来讲呢，是术后效果更好的。那么人们也不用太担心吃药的问题。现在呢，口服补充一个优甲乐，一个甲状腺素呢，他呢每天吃一对就行了，就像高血压的人需要吃降压药片一样，咱们甲状腺得病了，每天吃点这个甲状腺这个药片也不麻烦。至少呢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6: 嗯，对，确实也是这个医疗的不断的进步。那还有这个听众之前跟我们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您比方说做完了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手术以后，会对声带有影响吗？比方说说话嗓子哑，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7: 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都有可能影响到神经，甚至是你不做治疗，我这儿有些病人就是因为声带嘶哑才发现了甲状腺上长病变了。因为甲状腺呢就长在我们气管的前下方，而我们管理我们说话的这个神经呢就紧贴着甲状腺，进入我们喉部，支配我们声带的活动。所以呢，如果甲状腺上长肿瘤侵犯了神经了，不做手术声音就哑了。
6: 哦，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长期压迫然后嗓子就会哑，但是做完以后它有可能就会恢复了。
7: 对，肿瘤性的病变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它向周围浸润性的生长，见到什么腐蚀什么，见到神经腐蚀神经，这就是它最不好最讨厌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就是在它腐蚀神经之前我们把病变彻底切掉。现在我们临床上有神经监测的设备，我们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呢都有500例以上的开刀经验，我们可以很好的保护神经和甲状旁腺，也就是说把该留的留下，把该切走的切走，彻底的裸化这个位置，达到一个手术彻底不复发的目的。
6: 嗯，对，确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患者朋友可以放心啊。那其实大家伙儿其实最关心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复发的这么一个概率了。我们知道开刀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很彻底，清扫的很干净，这个复发率肯定是低。那咱这个消融的这个方法会不会更容易导致这个病情复发呢？
7: 因为消融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它不能治疗周围的组织，周围的组织不是挨着神经就是挨着旁腺挨着血管，消融医生呢也不敢去这个消这么重要的结构。所以说呢，它呢局部治疗的这个给你相对彻底一点可以达到，但是更大的范围它是有所担心有所顾忌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可以做消融。如果您是恶性肿瘤性质的结节，尤其是这个结节还距离重要的神经啊、旁腺呐、气管啊、血管啊比较近，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手术治疗更彻底，这个损伤更小。
6: 嗯，对，还是我们开始说的是各有各的优势也有各有各的劣势，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那这两种治疗的方法在咱们河北这个地区咱这个费用差距大吗？
7: 因为消融呢它是局麻下的一个局部治疗，所以它的费用呢相对来说比手术要低一些。然后呢现在这两种治疗方式呢也都在咱们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涵盖范围内，也有一些商业保险也是涵盖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不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6: 嗯，对，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检查和治疗，千万不要拖下去啊。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您的介绍，我们其实确实了解到了关于甲状腺结节这么多种的治疗的方法，也分析清楚了哪些的优劣。其实每期节目我们最后都会跟大家去强调这么一个点，那就是防和治其实同等的重要，而且有的时候防会比治更重要。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脖子啊，我们的整个甲状腺的养护啊，还有注意事项啊，有没有什么可以送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呢？
7: 有，

0: 感人线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调节着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吃喝拉撒，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呀、饮食啊、睡眠习惯。显然，我们要是饮食不健康、睡眠不健康、情绪不稳定，是容易诱发角质腺长结节的。所以呢，这些我们的日常的这些生活呀，都跟我们角质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保持一个积极健康。这个饱满的情绪，对各种生活中的困难要这个正确的去面对，一些不良的饮食或者休息习惯要尽量的去纠正，是有利于我们角质腺的健康的。
1: 对，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了啊。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刘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分享。好，再见了。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从甲状腺结节的基本知识，再到消融与开刀两种方式的细致比较，也让我们明白了啊，现代医学的治疗选择也不再是简单的一刀切了，而是一场基于精准评估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个性化的定制。我们也希望啊，今天的节目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啊，为正在因为甲状腺结节而感觉到困惑的朋友们照亮前行的路。切记，科学认知是消除恐惧的第一步，与专业医生充分的沟通是做出正确选择的关键步骤。好，以上就是燕昭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昭明医堂的微信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每天会播发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大家可以获得很多的健康的一些营养。当然与此同时，微信视频号燕昭明医堂当中也会经常请到来自京津冀的医疗专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8条，提倡每天食用奶类、大豆类及其制品，适量食用坚果。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齐全、组成比例适宜、易消化吸收、营养价值高的天然食品，富含优质蛋白质、钙、镁、钾、锌、硒以及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奶类中蛋白质所含的必需氨基酸比例符合人体需要，其中的磷酸钙易于消化吸收，是膳食钙质的良好来源。此外，奶类中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活性物质具有改善肠道健康、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效。建议每天饮奶300克或相当量的奶制品。高血脂和超重肥胖者宜选择低脂奶、脱脂奶及其制品。乳糖不耐受人群可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也可少量多次尝试，并注意不要空腹饮奶。大豆含丰富的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钾、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且含有磷脂、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成分。适当多吃大豆及其制品，可以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也可防止过多消费肉类带来的不利影响，可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建议每天摄入15至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豆制品。坚果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等营养素，但属于高能量食物，适量摄入有助于降低血脂水平，推荐每天10克左右。 首选原味坚果。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钟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对流天气。24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26号呢，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还有大风天气，23号晚上到2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4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7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6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明天晚上到25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

0: 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大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打电话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都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哎呀，自己的大脚趾啊，好像是翘不起来，或者是没有办法踩下去。我告诉您啊，这可能不是脚本身的事儿，而是腰椎间盘突出、慢性劳损、外伤、先天或者后天骨关节的畸形等因素所导致的。其中呢，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所以呢，应当及时的排查腰椎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大脚趾活动啊，其实是主要受到两个神经的支配，而这两个神经啊，都和腰椎间盘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如果出现大脚趾上翘困难，或者是大脚趾无法下踩，或者是下踩的力量减弱，那就可能怀疑腰椎间盘突出了啊。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一定要注意，大脚趾忽然没有办法上翘或者是下踩，很多情况啊都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足部功能受到影响的表现，需要尽早就医。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是秋分节气了啊，秋分这一天呢，太阳直射赤道，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大自然呢，在用最精准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秋天真的过半了哈。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从今天之后啊，这个凉意会一天比一天更深，空气呢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干燥。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早上起床，哎，嗓子也发紧，鼻子也发干，或者呢身边咳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啊，这个不是巧合。秋分过后呢，我们的呼吸道啊正面临着一场秋燥和秋凉的双重考验。那么在秋分这个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守住呼吸的第一道防线，预防秋冬多发的呼吸系统疾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为您邀请到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呼吸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冉，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跟您一起来深入聊一聊秋分养生、阴阳平、呼吸安宁、保健康。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跟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已经是秋分节气了啊，这一天呢，太阳直射赤道，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大自然呢，在用最精准的方式告诉我们，秋天真的过半了。老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从今天开始啊，凉意就会一天比一天深，空气呢也会比一天更干燥。 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早上起床嗓子发紧，鼻子发干，或者呢身边咳嗽的人好像是渐渐多了起来啊，这个不是巧合。秋分过后呢，我们的呼吸道啊确实面临着一场秋燥和秋凉的双重考验。那么在秋分这个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我们如何科学地守住呼吸的第一道防线，从这个时候开始啊，预防秋冬多发的呼吸系统疾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呼吸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冉，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欢迎您，曹主任。
4: 嗯，哎，一鸣老师好。
0: 曹主任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曹主任呢，是世界中联络病专业委员会理事常委以及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慢性气道疾病常委，河北省中医医疗机构联合会中西融合分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关于秋分时节如何守护我们的呼吸道、预防呼吸道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的曹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曹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曹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曹主任，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啊，秋分过后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凉，越来越干燥哈。那您从咱们医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秋分这个节气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不是特别友好，它算是一个高危的节点呢？咱们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因为确实进入这个秋季以后呢，我们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在门诊也是越来越多。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是有关系的。秋分呢，其实刚才我们一鸣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分秋天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然后呢我们的昼夜的这个就是等长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而且呢从这一天开始呢，我们这个寒气就是渐起了，然后这个夜间的温度啊非常非常的低，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呢就造成了我们的这个秋燥秋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秋燥秋凉呢，可能对于秋燥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呢非常的干燥。那我们的这个干燥的这个空气呢，就会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从鼻部的黏膜到我们的咽喉的这个黏膜，还有我们的这个支气管的这个黏膜、气道的这个黏膜，它会造成一个这个黏膜的这样的一个水分流失、黏膜干燥干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4: 是我们的这个屏障保护的这个功能呢就减弱了，使得我们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粉尘啊，还有一些过敏物质啊，就更容易侵犯到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这个黏膜当中去，所以呢，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症状的这种明显的加重的这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这个秋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寒意渐起，我们的这个昼夜温差变大，那这样的一个寒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就是温度的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气道的痉挛和高反应，导致我们的这个咳嗽啊或者呼吸困难呀，明显的就比我们的这个温度较高的时候呢有一个明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的呢还是就是我们秋分以后，尤其我们秋季以后，很多的这样的蒿草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非常非常多，
0: 对，
4: 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明显增加，再加上我们的这种过敏源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造成了我们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哮喘呀、过敏性咳嗽啊，这样的患者其实明显的是一个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燥加冷 空气的刺激的这种双重打击呢，就造成了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确实是哈，从秋分过后，很多人的这个呼吸系统是比较容易失守的哈，出现我们刚才曹主任说到的那些情况。那么

0: 哪些人群是相对来说容易高发的人群呢？
1: 嗯，其实我们就是在门诊明显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哮喘的患者、老慢支的患者，像我们的慢阻肺的患者，只是明显增加了。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的慢性气道疾病的或者慢性肺部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刚才也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比较干燥的空气还有我们这个冷空气的刺激，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哮喘患者呢，他就是诱发了气道痉挛，诱发了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了症状的加重。那慢阻肺的患者呢，他也是因为冷空气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气道收缩，然后呢就导致了我们咳嗽咳痰的这样的一个加重。像一些慢性支气管炎的这样的老人呢，其实他也是到了秋季这种反复发作。其实再有就是因为气道的这种免疫状态的下降，因为我们的这种干燥的空气啊、冷空气刺激啊，它的这种免疫状态的下降，也导致了我们的这种病毒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鼻病毒啊等等这些病毒，或者一些支原体啊，它都会造成它更容易进到我们的气道里头，我们的这种感染的情况也较前明显的有一个增加。还有呢，一些免疫力功能低下的这样的患者，像老人、儿童、长期吸烟的这样的患者，或者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因为免疫黏膜这种功能的受损，也导致了我们的呼吸道症状的这样的一些出现啊，或者说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也较前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确实从秋分过后，大家应该格外的多关注自己的这个呼吸系统哈。那么曹主任，从咱们预防的层面，有没有一个给我们听众和网友朋友的这个呼吸防护清单？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室内也比较干燥啊，这个从湿度啊、通风啊、外出防护这些角度，我们具体有哪些保护我们自己的措施呢？
1: 对于我们这个慢性气道的疾病或者慢性肺部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或者免疫功能缺陷的这样的患者，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秋季或者甚至冬季，我们要做好防护。那这个防护呢，可能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从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温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通风的情况呀，都要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再有呢，就是外出防护的时候呢，也要我们要做好一些防护。那对于室内的这样的这个温度呢，我们一般呢应该在18到22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避免这种黏膜它在这种冷热交替的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造成它这种呼吸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最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湿度呢，我们应该是在40%到60%。那现在呢，我们很多家庭呢都有加湿器，那这个加湿器呢，其实我们一个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加湿器的这个清洁，因为我们的这个加湿器如果不去清洁的话，也容易滋生霉菌。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在保证湿度的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空气的这种安全避免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菌霉菌其实这样的话也容易滋生一些疾病。那室内的这个通风换气呢，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都要做好，但是做好呢可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什么时间段去做这个通风一般呢，我们在温度相对较高的、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进行通风呢，一天呢要最好是有个2-3次的这样的时间段。然后呢，就是每天通风呢，每次通风呢要15到30分钟，保持我们的这种空气对流的这种情况，降低呢我们室内的这种病原微生物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里头的一些有害的这种东西有害的物质就是都通过通风呢把它的这个空气我们把它变好，减少我们这种有害物质对我们气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我们对于室内的这种空气的我们应该去做的。那对于外出的时候，
0: 加湿
1: 就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的就是我们要减少到这个人员密集的这种公共场所。如果非要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佩戴我们的这种口罩。当然N95 口罩呢，它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 但是我们也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吧。

0: 如果患者有呼吸困难，那可能我们就戴一个普通的外科口罩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我们这种感染的机会。再有呢，就是我们还要做好手卫生啊，我们出去以后呢，回来一定要洗手，然后再有呢就是洗脸啊，减少我们的这种这个病原微生物的这种在身上的存留，然后引起我们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如果去户外的时候都应该就是规避的吧，就是我们尽量去减少我们这种感染的风险，或者说减少冷空气的这种刺激的这种情况。
1: 嗯，这是我们曹主任给出的非常细致的一个秋分的呼吸防护指南哈，室内和室外都给大家详细的说了说哈。其实如果做到这些的话，应该对我们的鼻子来说应该比较友好，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比较友好，就不那么干了哈。另外呢，除了秋燥，我们也说秋凉是秋分之后比较容易造成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原因哈。您比如说大家说这个春捂秋冻，秋天很多朋友刻意会少穿一点衣服，想动一动哈。那从咱们专业呼吸科的角度来说呢，秋分之后这个秋冻到底应该怎么动呢？
0: 这是我们好多就是我们这个老祖宗就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养生之道。
0: 哎，对，养生之道就是春捂秋冻。其实呢，我们这个春捂秋冻，它其实就是让我们逐渐适应我们温度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办法。这当然它有它的道理在，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逐渐适应我们的这种寒冷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这个温度高啊啊，再有呢就是它可能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也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能够提高我们对低温的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但是呢对于这个秋冻来说呢，我们还是要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患我们这个体温呢已经很低了，我们还要再进行秋冻，那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这种
1: 呼吸道的不舒服哈。
0: 太凉了是不行的。那我们秋冻呢它有一个温度区间，那我们在15度以上的时候，或者是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少穿。但是如果我们的气温呢如果降至15度以下，或者说我们的昼夜温差大于10度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夜间温度非常非常的低，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进行秋冻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服。防止我们引起我们的一个其他的这种疾病啊，或者说身体的不适啊等等，这些还是要看时机的，不是说我们在
1: 人人都适合秋冬
0: 啊。对对对
1: 啊。那么哪些人群是绝对不太适合秋冬的？是不是一些体质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呢？
0: 对啊，对于这个秋冻的人群呢，其实我们还是鉴于我们这个身体比较健康的这个中青年啊，我们可以去秋冻，或者我们一些孩子啊，十几岁的少年，他们这个体力非常强，代谢比较旺盛，我们可以进行秋冻。但是对于老年患者啊，那我们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有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如果我们这个低温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这样的患者我们尽量不要盲目的进行去秋冻。对于呼吸系统的这样的患者呢，比如说我们有哮喘的，我们慢阻肺的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的肺部疾病对温度的这种变化特别特别的敏感，尤其对寒冷的这种刺激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我们一定在这个时候不要去秋冻，那这个可能引发我们的疾病的一个急性加重。还有呢就是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就是我们的这个胃寒的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患者，它容易导致我们的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这种这个加重，所以也不进行秋冻。还有一些这种关节疾病，像我们老年人呢都有这种老寒腿啊，关节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关节的保暖，也不要去进行这种我温度很低了我还要去秋冻，那 这些呢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原发疾病的一个进展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加重或者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的秋冻呢还要结合个人的体质，不要盲目的去挨冻去。
1: 嗯，对，盲目的这个秋冻对我们的呼吸道也不是非常友好哈。那曹主任的提示也是非常细致哈。那对于已经确诊，比如说您说到的一些慢性病，慢阻肺啊、哮喘呐、啊，或者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患者朋友，秋分之后呢，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对他们的这个呼吸道是比较有考验的哈。那么在这类患者当中，秋季用药有什么注意事项？那在家庭护理当中又要警惕哪些信号呢？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对于呼吸道这个疾病呢，其实尤其在天气转凉以后呢，确实是容易这个急性发作。那这些时候呢，我们要警惕到我们哪些是急性发作的信号。其实我们的这种慢性气道疾病呢，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大部分就是我们的咳嗽咳痰，然后呼吸困难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发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患者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咳嗽咳痰的加重，或者是痰变成了黄痰，痰量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要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这种症状的加重。有的病人呢呼吸困难明显的加重，喘息啊，端坐位啊，有的甚至会出现昏迷啊，意识不清啊，嗜睡啊。当然我们一些慢阻肺的患者，他有时候因为我们的缺氧，二氧化碳储留导致了我们的这种意识障碍。像有的患者是就是他的表现就是嗜睡，那我们的家属呢就觉得他睡着了，是不是不用管？那其实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肺性脑病、呼吸衰竭，他一定呢要及时的就诊。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反复发热的这样的患者，可能我们出现了这个肺部感染啊，或者其他部位的这种感染的情况，一定也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医院去就诊啊。
1: 嗯，
0: 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到的这些急性加重的一些信号吧。
1: 嗯，对，确实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说，我们曹主任也提示大家，症状加重绝对不能忍，因为就季节本身、天气本身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特别友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关注我们的一些症状哈。那这类患者在秋季用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有没有需要加药，或者是需要调整药品的这个状况呢？
0: 对于我们的这种慢性气道疾病呢，他们基本上就有这种长期应用的药物，就是规范要使用的一些药物。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呢，尤其可能我们在刚入秋的时候呢，空气比较好，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适宜，那这个时候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啊，我呼吸还比较好，那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先减减药？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擅自的停药或者减药，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的用药。像我们的这个慢性气道疾病呢，我们都要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那这个肺功能检查呢，其实就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量血压，高血糖的患者测血糖一样，它是一个评估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指标。那根据肺功能的情况呢，我们再去根据医生的建议增药或者减药或者停药或者说是我们对药物的这种调整，千万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或者加药啊。首先第一点应该这是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像我们慢性气道疾病的患者或者慢性肺病的患者，他们都有这种吸入的药物。那吸入的药物呢，其实这个我们很多老人他们掌握的都不是很好。对于这个用药的细节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装置如何去清洁呀，或者说如何去使用啊，这些方面可能都不是说特别的仔细，或者说特别清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跟医生要做好沟通医生呢也做好宣教，然后我们一定要熟练的去掌握我们的这个用药细节和我们的这个吸入装置如何使用。还有呢，就是在吸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做到我们的这个几步，我们的准备工作呀，我们的呼气呀、 机器啊、摒器啊、漱口啊，这五步我们哪一步都不能缺少啊。有好多患者觉得这个很麻烦，我们是不是可以省一步？其实为了我们的这种健康，我们还是要严格的遵守我们的这种洗乳操作的规范，然后严格的呢去把我们的这个用药细节和吸入的这个装置呢，我们要掌握清楚啊，自己掌握好，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我们这个疾病的这种急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确实是哈、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有慢性呼吸道系统的疾病来说的朋友来说，在这个时间段更是要格外关注我们的用药和保护我们的呼吸道的健康和安全哈。也非常感激曹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我们秋分之后如何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这方面的知识，辛苦您了曹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嗯，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是秋分节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秋分养生阴阳平，呼吸安宁保健康。确实如此哈，秋分前后呢，空气里的燥还有这个热还有这个凉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哈。秋分之后呢，寒凉渐起，这个燥也变成了凉燥，另外呢还非常的干，除了干还带着怕冷、鼻塞、流鼻涕、流清鼻涕啊，这样的症状会出现。所以呢在这个时节，我们特别要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将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又应该如何

0: 理的和科学应对的方法呢？
1: 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八月底到然后十月份，就是九十月份这两个月，好多患者呢都是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其实这个过敏的原因呢，一个是冷空气，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一些花粉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蒿草的这个花粉呢，其实过敏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在门诊好多就是可能妈妈领着孩子啊，就是一家好几口啊，就是
0: 都过敏，
1: 一家两口三口都过敏，然后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子啊，甚至严重的出现这个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确实是我们应该去尽量的就是改善这种状态。那这个改善的方法呢，首先呢，其实我们就是空气的这个花粉呢，可能我们尽量的去避免，我们尽量在室内，然后呢用一些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清新剂啊，或者说是我们用一些我们的这种空气净化器啊等等，这些去改善我们的这种空气的状态。那我们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的去戴我们的口罩，就是戴 N95 的口罩，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效果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口罩。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存在过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还可以就是应用我们的抗过敏药物，或者说我们的鼻喷剂，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这种气道的喷剂，这些呢可能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敏的一些情况。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生物制剂，对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也好，过敏性哮喘也好，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以改善我们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过敏的状态，减少患者的这样的生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吧，
0: 不那么难受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就是出现过敏的症状，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刚曹主任也介绍了啊，可以用生物制剂啊，或者是从根源上阻断，就是我们戴口罩啊，或者是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鼻喷呐、什么的，都是可以让我们舒服一些的哈。另外一位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也差不多啊，曹主任，他说我是最近老感觉鼻子干，是应该用这个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呢，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鼻子不那么干燥呢？
1: 其实这是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有这个很多朋友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是让我们的空气湿度我们室内的空气湿度呢，可以用加湿器让我们的湿度就是到40%到60%，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湿度。再有呢，其实现在我们的鼻炎的患者呢，很多都是用我们的盐水去冲洗鼻腔，这也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用我们的蒸汽去熏蒸一下啊，有一些这个中医药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这种就是用中药去制人工的一个水蒸气，那这个水蒸气呢，可能对我们的鼻部的这种黏膜的干燥情况都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湿毛巾。然后在这个用一些热水然后熏蒸一下也都是可以的，其实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这种干燥的这种情况。
0: 对，确实这个还是很多人的刚需哈，就觉得鼻子太干了很不舒服哈。那么曹主任也是给大家支了一些招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医的这种熏蒸必须是到医院里面去进行呢，还是说市面上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产品啊，不论是这个器械还是说这个熏蒸的药水，我们是直接在网上买就行呢，还是说必须一定要到专业的这个机构去进行这个处理啊？
1: 我觉得我们最好到医院里去，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医药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都非常非常好，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剂的这种调配，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能更对我们的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体质呀， 或者说我们的舌苔脉象呀，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作用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方剂，然后去我们再去在家里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目的，我们最好到医院去找。

0: 专业的医师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还是对我们更安全一些，
1: 更负责任哈。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其实就像曹主任刚才提示的一样啊，因为市面上的这种产品确实是五花八门的，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不要被这个商家的宣传所误导哈。这个他宣传的好也不一定是适合我们的，所以曹主任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我们选的话，尽量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这个选择哈。那么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啊，曹主任，我们在秋冬的时候保护我们的呼吸道，保护我们的肺哈。那我们都知道从饮食上白色入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像梨呀、银耳、百合，这是一些润肺润燥的食物，对呼吸道确实有保护的作用吗？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些食物呢？
0: 其实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也是我们的中医的瑰宝嘛。然后就是这些白色的药物呢，它对我们的呼吸道呢，确实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它主要体现在呢，就是润肺润燥、化痰止咳、抗炎杀菌、增强呼吸道屏障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经过我们的现代的这种理论的一个就是验证的，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实验呢，就可以看，就可以就是得出一些结论，就是我们这些食物里头它可能含有一些粘液蛋白呀，或者含有一些我们的这种这个像我们的这个白萝卜里头吧，它含有一些芥子油啊，其实这些呢确实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这个一些这个有炎症呀，或者我们气道的这种咳嗽咳痰，改善这些症状或者改善黏膜状态的这些这个食物
1: 有效果哈。
0: 对，它确实是，尤其呢这些食物呢又都非常的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喜欢的啊，我们都喜欢的这样的，你看秋天吃梨，这是我们
1: 挺好吃的也都。
0: 对、嗯、也非常爽口的，也非常的这个就是香甜的这样的食物，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那通过食物呢来改善我们的这个呼吸道，这个也是大家所需要的吧。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雪梨啊、银耳啊、百合啊，它确实有滋润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的作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植物胶质，还有我们的这个粘液蛋白这些成分呢都是可以起到润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在气道表面呢形成这种保护膜。还有一些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白萝卜呀、杏仁啊，它确实可以起到化痰止咳这种疏通肺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白萝卜、大蒜啊、洋葱啊，这些它确实有抗菌、抗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合、银耳啊，这些你像银耳里头有银耳多糖，它有提高免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这个荸荠啊，我们的这个也是白色的这个果肉，那它有抗氧化的这样的作用，它里面富含我们的维生素 C， 所以我们的这个白色的食物确实在我们保护呼吸道啊、保护我们的气道方面呢有很强的一个作用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只是一个说法啊，不是的，其实它还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所以大家在秋冬时节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食物来润肺，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哈。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食疗的方法吧，曹主任，都是我们养肺的，就是说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吃的。那生了病之后还有没有能够吃的？您比如说有一些网传的啊养肺的偏方，吃这个川贝炖梨治咳嗽，或者喝一些蜂蜜水来润肺，甚至呢还有就是网上传啊，咳嗽了很久都好不了，那么就蒸点橙子加盐。那么从您专业的呼吸科的角度来说，这些方法是真的有效吗？会不会耽误病情呢？您给大家纠正一下大家的误区，解解惑哈。
0: 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怎么叫偏方呢，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人用了以后呢他确实有了效果，但是他确实没有这种科学统计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只是我们民间这种大家啊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的白色食物一样，它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啊，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偏方里面，比如说它有一些偏寒凉的这样的食物，像梨呢、荸荠呢，虽然非常好，但是它确实偏寒凉。那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患者，容易腹泻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要多注意了，不要说我们用了很多，造成了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像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可能对这种冰糖啊、蜂蜜呀、这些他是不能去应用的，可能会把我们的血糖升高，然后呢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偏方呢都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没有诊断清楚，比如说我们都有肺炎了，我们还在用这些偏方，可能它达不到我们就是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肺炎，我们用偏方治疗，可能它确实过了一段时间啊，十天半月以后不怎么咳嗽了，但是有可能它没有正规的治疗，会导致我们肺部的这个炎症，它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显微索条，就是我们的这个炎症它没有真正的好，它的肺呢会有一些疤痕，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还是要诊断清楚，诊断明确，正规的治疗，那我们可以吃一些我们对我们的呼吸道有帮助的这样的食物啊，尽量的不要一味的去相信我们的偏方啊，还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
1: 这个说的太好了哈，曹主任提示大家哈，我们秋冬呢养肺也好，或者说治疗我们的咳嗽也好，一定要慎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所谓的偏方食补都不能替代药物，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来慎重的选择哈。其实说到这个选择治疗的方法，就不得不说到药物了啊。很多人呢咳嗽就觉得说，哎呀，咳嗽不太当回事儿，没啥事儿，自己吃点咳嗽药止咳的，或者是抗生素消消炎就好了哈。那么您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这样吃的话，会不会造成呼吸道的一些伤害，能真正的起作用吗？
0: 这个抗生素的应用呢，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呢都觉得啊，我吃个头孢，我吃个什么药啊，然后我这个有炎症了其实呢，我们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尤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在门诊也接诊了一些这样的患者，就是他觉得他就是咳嗽，那来了以后呢，我们一查，其实他是过敏。那其实呢，他吃了很多的这种抗生素消炎药那我们这个抗生素呢，它没有就是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反而呢，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这种菌群失调，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体内耐药的一些情况，甚至呢一些腹泻呀，我们肠道菌群的这样的失调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症状。所以呢，这个抗生素呢，我们不要觉得它是一个万能药，我们要知道它什么时候吃。那我们的抗生素呢，它只是对我们的细菌感染有效，或者说支原体、原体有效，那对于病毒啊，对于过敏性咳嗽它是无效的。所以不要说因为我就是咳嗽，或者说我就是有这个痰啊，就是我就应用抗生素，这是不对的。
1: 所以说
0: 在
1: 不要是自己给自己开药哈。
0: 对，这些都是不应该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应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痰里面有黄痰或者黄绿痰或者说痰里带血了，或者反复发热超过三天，白出血的这个白细胞计数呢明显升高影像学呢有肺炎或者说有支气管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才应该去应用抗生素。我们尽量呢也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应用，不要自己去试哦，今天吃个这个药，明天吃个那个药，那这种情况呢，不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耐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就像我们的支原体，那我们现在这种可能大环内酯类耐药的情况就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应用还是不太规范。
1: 对，所以说这个抗生素大家选择一定要慎重，不是说我们咳嗽了吃点抗生素就能好。我们曹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啊， 有的情况是不能用抗生素的，而有的情况用了抗生素反而加重我们身体负担，对身体是不好的哈。那么除了这个抗生素，很多人也习惯吃一些止咳药哈。那对于止咳药，大家有不同的说法哈。有的人就是说止咳药不能随便吃，因为如果要是咳嗽就必须让它发出来。那有的人认为说，哎，我咳嗽我震到了，或者说我整个身体都不舒服，我就要尽早吃。那您给我们说一下，从咱们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正确的？我们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0: 对于止咳药呢，我们也是要分一下，就是我们首先要看我们的咳嗽病因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咳嗽呢是因为我们的感染造成的，我们再一味的去使用止咳药，我们的痰液出不来，那这样的话呢只会造成我们的感染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个痰呢就是培养基，如果它在肺里头一直积着，那它的这种只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肺炎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扩大。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气道内有炎症或者肺里有炎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去镇咳，不要去止咳，那这样止咳呢只会造成我们的炎症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些过敏性咳嗽，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气道高反应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冷空气刺激引起的咳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应用我们的止咳药物。那如果说止咳药物应用以后仍然没有好转的话，我们可能就应该到医院去让医生给我们指导。那我们的这个过敏性咳嗽不只是应用止咳药它有效，可能还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比如说抗过敏呀，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吸入药物啊，我们的这个抗炎药物的使用啊，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这个综合的评估的，不是说一个药物可能就能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所以说我们止咳药大家吃的时候也得慎重，不能说我咳嗽了我就赶快止住咳，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哈，大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咳嗽我就赶紧给他止咳，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误区。也感谢曹主任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哈。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对于秋分过后这个高发的呼吸系统疾病，大家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呢？
0: 就是秋分以后呢，我们的天气确实是到了又干燥又转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呢是明显的增多了。那对于我们的这种有慢性气道疾病或者我们有肺部基础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呢，刚才我也讲了很多，希望大家呢通过我的讲解能有所帮助，然后减少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症状，减少我们急性发作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确实纠正不了我们的症状，改善不了我们的这个病情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到医院啊，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给我们以指导，那可能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1: 确实是。那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听众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0: 好的，我在这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呼吸内科，一般周一周二周四在门诊出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来咨询
1: 周一周二周四的全天我们曹主任都出门诊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曹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健康知识，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谢谢您老师。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秋季疹子的烦恼，儿童荨麻疹湿疹的全攻略，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家家家。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 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 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 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

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他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
病

0: 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子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个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吧？

0: 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呀，还有这
1: 的功能好了，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
1: 啊，
0: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的，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1: 啊，
0: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1: 啊，
0: 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是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1: 啊，
0: 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
1: 啊，
0: 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
1: 啊，是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对了账了这次，嗯，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嗯，
1: 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

0: 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2: 好，
3: 你好，
2: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嗯，我是秦皇岛的。
2: 哦。
3: 我今年83岁。
2: 啊啊。
3: 我那个。
2: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我说，我过去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2: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
2: 嗯。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2: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2: 啊，
3: 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高啊。
2: 啊，
3: 现在
2: 胡家老高是吧。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想了。
2: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
2: 嗯。
3: 而且想也不那么想了。
2: 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2: 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情了
2: 是吧。嗯。
3: 也见情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2: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高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2: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
2: 嗯。
3: 有点见亮了。
2: 你看多好。
3: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2: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2: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
2: 嗯。
3: 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2: 嗯。
3: 停了。要。
2: 嗯。
3: 喝这胡老高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2: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2: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2: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哎，
2: 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
2: 哎，
3: 晕也见好，
2: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2: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2: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2: 嗯。
3: 哎呦，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
2: 啊、
3: 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2: 嗯。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2: 嗯嗯嗯。
3: 快，太感谢胡老了。
2: 啊，您别感谢我，
3: 保重吧，
2: 应当感谢
3: 保重身体。
2: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哎。
2: 嗯，
3: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2: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2: 好不好啊？啊，
3: 好，
2: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2: 好，
3: 我也不会说了，
2: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温馨提示，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2: 好，欢迎您。
4: 是。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
2: 是吧？
4: 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2: 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说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2: 太好了。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2: 哎好，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2: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到了60-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120之间了，现在是
2: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4: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2: 好，太好了。
4: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 还有像那个。

0: 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啊，要不说古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
1: 嗯，
0: 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一二十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四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0: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0: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啊，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0: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能
0: 的。
1: 您说呢？是吧？
0: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

0: 自己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
1: 哎，
0: 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1: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
0: 啊，
1: 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
0: 啊，
1: 这样，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0: 那就是，
1: 哎呀，
0: 啊，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0: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啊，现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哎，
0: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在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哎，
0: 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哎，高兴，
0: 啊，
1: 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
1: 哎，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
0: 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 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 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 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 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糕，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找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欢迎
6: 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
0: 吃。
6: 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6: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

0: 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
1: 嗯。
0: 啊，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
1: 啊、
0: 我吧今年都68了。
1: 啊啊啊。
0: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
1: 啊啊啊。
0: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
1: 嗯，
0: 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啊、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嗯、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0: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1: 哦、糖尿病。嗯，
0: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
1: 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啊啊啊。
0: 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1: 啊啊。
0: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1: 啊。
0: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1: 啊、
0: 就是8.6到那个10.3
1: 啊，
0: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1: 哦，太高了。嗯，
0: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1: 嗯，
0: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
1: 啊，
0: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0: 这都不
1: 是吧？
0: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1: 哦。
0: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0: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1: 嗯嗯嗯。
0: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0: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1: 啊、
0: 还是模糊。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
1: 啊
0: 哎呀，这记忆力呀、
1: 啊、
0: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1: 嗯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0: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0: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子一道子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
1: 嗯，
0: 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1: 嗯、
0: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就是。嗯。
0: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
0: 哎、
1: 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他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1: 哦、
0: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
1: 嗯，
0: 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现在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7、8个月了吧，我的眼睛吧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的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的，就不那么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2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我们正看那电视呢，这个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呀，我现在
1: 真正对了账了这次，
0: 我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

0: 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1: 好，
2: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2: 我今年83岁。
1: 啊啊，
2: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啊，我说，我过去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2: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佝偻的都。嗯，
1: 哦。
2: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
1: 哎，
2: 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2: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
1: 嗯，
2: 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1: 啊。
2: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2: 哦，现在
1: 胡家老膏是吧。
2: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1: 啊，
2: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啊，
2: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
1: 嗯，
2: 而且响也不那么响了。
1: 嗯，
2: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1: 哦哦哦哦，
2: 现在吧也见情了
1: 是吧。嗯，
2: 也见情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
1: 嗯嗯。
2: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1: 啊啊啊！
2: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2: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2: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1: 嗯，
2: 那大肩膀榜样可高可高了。
1: 嗯，
2: 我都没注意呀。啊。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经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1: 嗯，
2: 停了。要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就。
1: 嗯，你看看多好。
2: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
2: 哎，
1: 啊，
2: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2: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2: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是。佝偻短了那都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2: 快，太感谢胡老了。
1: 哎，您别感谢我，
2: 您保重吧，
1: 应当感谢
2: 保重身体。
1: 胡家老膏啊，是吧？
2: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2: 嗯，
1: 好不好啊？
2: 好好好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2: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2: 我也不会说了，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啊，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啊。
3: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
1: 啊，
3: 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吗？
3: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办了，
1: 是的是的，
3: 用啥药了。哎呀，
1: 嗯，
3: 我要不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3: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哈，
3: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3: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到了60-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3: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3: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你看 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
1: 哦、
3: 还有好事呢。
1: 嗯。
3: 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一二十年都是这样。
1: 哦。
3: 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
1: 哦、
3: 啊。一天跑厕所吧，得四次左右吧。
1: 嗯，
3: 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
1: 嗯、
3: 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
1: 嗯、
3: 那个颜色啊
1: 多好，嗯，
3: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
3: 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 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3: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3: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3: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3: 是
1: 啊，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3: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3: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3: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3: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响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3: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这一点 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那就是，
3: 哎呀，
1: 啊，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3: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现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人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哎，高兴，
1: 啊，
3: 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
3: 哎，
1: 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6: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7: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8: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9: 月满山河冯佳杰，
10: 雅韵悠扬贺中秋，
11: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
13: 中秋特别节目，
14: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5: 中秋
14: 月
15: 圆，
14: 好戏
16: 开
14: 唱，
17: 愿诸位
18: 月圆人圆家国圆，
19: 喜运绵长共婵娟。
8: 9月25日晚7:40，
15: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6: 中华有好戏，
19: 中华有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7: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3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邱瑞德演唱的河北梆子李保国《我知道》选段。

京剧《荒山泪》是程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1931年1月26日，程砚秋首演于北京中和园，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戏曲片，这也成为他留下的唯一的音像资料，弥足珍贵。那作为程派艺术的优秀传人，迟小秋于2017年10月16日、17日，历时18小时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了《荒山泪》音响的录制工作，也完成了他艺术上的一个心愿。《荒山泪》这出戏啊，在唱念做表舞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是一部富有深刻思想内核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京剧《荒山泪》《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选段。

由麒麟童周信芳创立的旗派艺术，被认为是海派京剧的精髓，而当今旗派的领军人物则要数陈少云了。熟悉旗派的朋友不难发现啊，虽然陈少云的声音依旧是挺拔苍劲，但这嗓音呢却不似周信芳那般的沙哑。对此陈少云也解释说，只有嗓音沙哑才是旗派，这是一个误区。我小时候呢学的是余派，后来因为善于表演做工老生而逐渐改成了旗派。开始的时候啊，也走过一段弯路，故意把这嗓子挤哑。慢慢的我也明白了，其实学旗派是为了塑造人物，而不是塑造这个流派。挤哑了嗓子演唱和撒狗血式的表演，那不是旗派。这虽然被封为是旗派掌门，但这陈少云呢，无论在身段台步还是染口水袖上，均有自己的设计。这念白中能不上韵的尽量不上韵，而且去掉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字。这陈少云表示啊，当年周大师就是博采众家之长而创立了旗派，我在表演中呢也吸收了余派洋派的特色，不露痕迹地揉在自己的表演里。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陈少云、史一红演唱的京剧《狸猫换太子》《西宫夺后》《诗记》两选段。

0: 腹中饥饿。哎，何不将江涛挤出汁水抚慰太子？快！
1: 评剧名家李维权，师从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魏荣元，共花莲。

老生。这众所周知呢，传统评剧是以三小戏为主，花脸行是一个薄弱环节，而李维全恰恰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管是新编戏还是传统戏，他所扮演的人物都是那么生龙活虎，呼之欲出。不管是英雄的解放军战士，游手好闲的玩闹，还是铁面无私的包拯，朴实无华的农民，都让人是过目难忘。评剧历来总是把音乐形象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只凭七个音符要给观众留下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那就不是一年半载的功夫。就像观众只知道这些很有影响的戏，却很少有人知道李维全一样，多年来呢，他一直默默地为掌握魏荣元老师的演唱艺术而坚持着山后练编，不声张也不炫耀，确实做到了台下默默无闻，台上一惊四座。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李维全演唱的评剧《包公赔情》《蒙嫂娘》18年来江地扶阳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五

笔，回来你我就忘了我。我想你也用心，这份重责。

你说哪个名让不让听在一乱，要是忘说一个这情况。

令我一摸索，光是追着我，三头牛马有车门靠过大风锁，三头翻身我。

着我玄武山流传子龙，我这

0: 给我送我俩的妈妈心疼，大家的饺子煎咱不成煎。
1: 好戏押韵。

神魔。你娘她不急。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

0: 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 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 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 不仅愿意付出钱财，

0: 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 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他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 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 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2: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
0: 哎，
2: 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
0: 嗯，
2: 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是
0: 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
0: 嗯，
2: 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
0: 嗯，
2: 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的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0: 嗯，
2: 哎呀，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2: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
2: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2: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2: 为了这病啊，
0: 嗯，
2: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
2: 真是啊，我这是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的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2: 嗯，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2: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0: 太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嗯，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嗯
2: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这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有那样。
0: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捡了六个单位了。
0: 啊，

0: 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的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就是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那个我们正看那电视呢，这个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
1: 啊、
0: 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呀，我现在
1: 真正为了挣的这次，嗯，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
1: 啊
3: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
1: 嗯哦、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
1: 哎、
3: 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
1: 啊、
3: 还晕、
1: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

0: 就老是往一边斜。
1: 啊。
0: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0: 哦。现在。
1: 胡椒老膏是吧、啊？
0: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啊。
0: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而且想也不那么想了，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现在吧也见情了，也见情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1: 啊啊！
0: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
1: 嗯、
0: 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0: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0: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1: 嗯、
0: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1: 嗯。
0: 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齐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1: 嗯、
0: 停了要、
1: 嗯、
0: 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1: 啊，
0: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啊、好慢慢说别着急、
0: 哎、
1: 啊
0: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
1: 哎、
0: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
1: 啊、
0: 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1: 啊、
0: 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0: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0: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 啊,
1: 啊
0: 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1: 啊、
0: 就是勾勒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0: 快、
1: 啊、
0: 太感谢胡老了。
1: 哎、啊，您别感谢我，
0: 您保重吧，
1: 应当感
0: 谢保重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0: 哎，哎，
1: 嗯、
0: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0: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我也不会说了，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啊，再
1: 见，
0: 再见，
1: 哎、
0: 啊，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
3: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
1: 啊，
3: 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
1: 嗯，
3: 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
1: 嗯、
3: 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
1: 嗯嗯嗯，
3: 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嗯、
3: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办了、啊、用啥药了。哎呀，
1: 嗯，
3: 我要不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 胡家老高，这不有会要一年的时间了，有。
1: 嗯。
3: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3: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哈，
3: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3: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到102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3: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3: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吧？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
3: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3: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3: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 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
3: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十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3: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3: 是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3: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3: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3: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3: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3: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
1: 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3: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现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糕，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椒老膏，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

0: 什么叫本源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在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建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王海波女士呢，是位很有前途的京剧女花脸，她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是喜爱铜锤花脸，20多年来呀，专攻裘派艺术。1988年5月，在香港呢，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传人方荣祥为师，他演出的裘派名剧《铡美案》《将相和》等颇具裘派风韵，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嗓音宽厚，苍劲挺拔，行腔流畅，身段自然大方，可以说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颇有男子汉这个气派，多次进行过巡回演出，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他在台湾呢，曾经获得过文艺金像奖和戏曲表演奖。许多戏迷朋友都知道，目前呢，京剧的行当应该

说是铜锤花脸呢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啊，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铜锤花脸的声音呢是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那么女性就更不容易了。那么王海波女士呢，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的女花脸演员。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的是王海波这个为其恩师方荣祥先生扫墓时，与这个山东省京剧院合作演出的《铡美案》的实况。那么实况录音呢，照比咱们这个在录音棚里录制的效果要差一些，不过呢，可以反映出他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广大的戏迷朋友和广大的京剧爱好者以及广大的观众对王海波女士的演唱是多么喜爱。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王海波女士主演的《铡美案》选场。

司马虎虎，那我草里飞虎马压卷而来，来得正好，我越相迎。

0: 不知驸马驾到，万里尘冤兮，当年日对刚成功来的驸马名动海航，驸马到此必有所为。我命汉骑失败，但是我家被两马杀死，小马是哪一个？大将马有马上堂啊。不是王朝吗？
1: 正是小人。
0: 因何想带铁链？
1: 驸马引道，韩琦是小人杀父。
0: 你可曾招认？
1: 招认了。
0: 人命关天，就不该招认。
1: 我若不招，驸马也难过。
0: 驸马，此乃臣服的王朝，真实是小马，分明是小马，真实是你服的王朝。王朝也罢，小马也罢，来就别领去了。都不小马，哪负担的大？驸马，你来看。都脱了相马，都脱了缠绕，我都一令去了
1: 石相爷。

0: 将马倒陪微臣马去了，是哪个朝使你救命者来带将马，将他母子带上堂来。
1: 是平和生。

0: 么呢？
1: 这个
2: 忙着呢哦。驸马，
1: 如今阿母子寻到今来，你就该相认的才是。本宫你身论将吗？
3: 怎么爬上去？
1: 本宫来了，
3: 没事，
1: 有问
4: 大将，
5: 快点，
1: 哪里去？顺小官。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温水煮青蛙，教你居安思危，鸵鸟心态告诉你遇事不要逃避。其实啊，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误解。青蛙才不会任由自己被煮死，鸵鸟遇到危险时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看看那些可能让你蒙在鼓里的所谓现代典故。温水煮青蛙，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做生物实验时把一只青蛙放进装有沸水的杯子时，青蛙马上跳出来，但是呢，把一只青蛙放在另一个温水杯子中并慢慢地加热到沸腾，青蛙刚开始时会舒适地在杯子里游来游去，到它发现太热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跳不出来了。这个故事寓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事实是啊，青蛙啊又不傻，做这个实验的科学家选定的加热速率是大概每分钟 1.1 摄氏度。当他发现到一定温度以后，青蛙会开始躁动不安，试图逃离这个环境。如果容器允许的话，青蛙当然还是会义不容辞地跳出来。鸵鸟心态，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当大漠中的鸵鸟遇到危险时，它总是会把头埋进沙堆里，以为自己看不见就安全了。于是呢，鸵鸟心态产生了。这个看似消极的词语却被很多人不自觉地运用到婚姻关系中，以此求得稳定美满的生活，形容遇到问题消极逃避，自欺欺人。但是事实，鸵鸟又不是母鸡，鸵鸟确实会在土里挖洞给自己的蛋做个窝，偶尔探头瞅两眼窝里的蛋。而真正遇到危险时，鸵鸟的第一反应是以每小时70公里的时速跑路，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如果逃不了，站上300回合也无妨。要知道，发飙的鸵鸟可以弄死一只成年雄狮啊。鱼的记忆只有7秒，我们听到的版本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它就不会记得曾经的事情了，所有的一切都又会变成崭新的开始。所以呢，在那一方小小的鱼缸里，它永远都会兴致勃勃，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请不要侮辱鱼的智商好吗？几乎所有关于鱼类记忆的研究都表明，鱼的记忆远远不止7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化学开始介入神经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金鱼的记忆能力了。科学家训练鱼躲避电击，金鱼至少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记住躲避电击的技巧。略知一二。
2: 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影视作品当中啊，要斩犯人的时候基本上都选在53刻。这过去问斩为什么要选在53刻呢？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残酷的制度。我们知道啊，古人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午时啊，也就是11点到13点的时候，53刻呢就正好是中午12点左右。12点是一天当中太阳正当空的时候，也是阳气最盛的一个时刻。选择53刻是因为古人比较的封建迷信，觉得呢杀人这事儿啊，毕竟是要跟阴曹地府打交道。53刻，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茂盛的阳气可以抑制住来自阴曹地府的阴气，同时呢抑制犯人的哀怨之气。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就不会来纠缠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的人员。所以呢，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53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哎呀，听起来还是有点瘆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古代电视剧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秋后问斩。那么为什么非要秋后问斩呢？这个呀，就涉及到古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问题了。秋天都叶落了，开始进入一个凋零的季节，肃杀之气油然而生。这个时候杀掉一个人，似乎符合这个世界的自然变化。也就是说，秋后杀掉一个人，似乎是顺应天意的一个行为。所以呢，秋后问斩不仅通过行刑让那些犯人们罪有应得，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对时令和天意的敬畏，颇有种祭祀的意味。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王海波女士呢，不愧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杰出的女花脸。这女性学花脸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她受条件限制，嗓音啊、体型啊，都有严格的要求。那么舞台上的角色呢，绝不会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你比如舞台上你演的老包，说是这个老包是女性扮演的，大家对她要求可以放宽一点，那是不行的。舞台上演出的是戏，那么戏中的是角色，那不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大家听她的演唱呢，总体感觉到啊，她的球派韵味十足，行腔、吐字、运气都具有球派的神韵，包括道白都显示出了她的球派功力。由此可见呢，她在钻研球派艺术方面是没少下功夫的。好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大家还是接着欣赏由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的下半场。

0: 香烟，
1: 香烟来的。
0: 香烟，
1: 香烟。

0: 呀破一火人，
1: 陈世美的原配妻子。

小爷们，风流啊，拿去吧，收我下吧。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坟的人， 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有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 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棼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
1: 淳于棼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二十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 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拂旧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意义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 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枝，另有小蚁穴一个。 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老头这一亮掌，释迦牟尼掌的掌势跟唐铁牛瞅那范儿都不一样。后边众位弟兄直议论，看见没有，三爷，人家那个事儿怎么亮？你瞧你那玩意儿啊，我们一瞅你就不像会练的。得得得，别说我，你看他的。这功夫就看这老道男女们往前一纵身，唰，掌一晃，奔着老头点过来了。释迦牟尼掌、天地三才掌的确都是点穴的掌法。就看骆云天抬起手来，就跟南岭门两人交手动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可以说是两个高手相见。大家伙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八义众位弟兄看的是瞠目结舌，那边山寨上的众位寨主看的是目瞪口呆。打 了有四五十个回合的功夫，就看这落云天往旁边一纵身，腾蹦出来之后，停，无量佛，怎么，你认输了吗？不是我认输了，你已经输了，道长，你还不知道吗？我输了，我输在何处？道长，看看你这道袍的两个腋下。老道这功夫一炸胳膊往下一看，这道袍这地方比较肥，这两个腋下呀，让骆云天拿那手指头捅的全是窟窿，他自个儿还不知道。老道一看这两腋下进窟窿，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好掌法，两边都给捅透了，凉快。老道一看这腋下进窟窿，心想，好啊你骆云天，你是当中羞臊啊。这功夫老道一伸手，噌，从身背后把宝剑就亮出来。他亮出这口宝剑，双手一捧剑，咱们两个比兵器。骆云天说，比兵器又有何难？老头一伸手，在身后瞪出来这一对判官双笔，左右一分，来。老道白宝剑往前一刺，骆云天白笔往外招架，两人啪啪啪打了没有三招五式，啪的一下子，这判官笔横着一扫，把老道顶着那道官加那发卷全给打掉，别着那个簪子嘣给磕出去了，老道整个的头发扑噜散下来了，头发往下这一扑噜，这视线就被挡住了。老道看势不好，剑交左手是转身就跑，他斜着奔山下去了。这功夫乐云天盯着判官双臂，噌噌噌噌噌噌噌，随后紧追不放。这二位一气儿跑下去了，没影了，下去就没回来。等了老半天，谁也不知道追哪去了，也不知道这老道被追上没追上。盖世英这功夫一看，众位，咱们别等他们两个了。这一阵的输赢尚无定论，下面接着比试。盖世英这边又出来一和尚，谁？绿袍僧了然。绿袍僧了然出来，冲着小八义那边一报案：贫僧今日在此，要向众位献献腿功。来呀，把庄子给我埋上。这话一说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埋了36根檀木桩，36根呢。地下挖成了坑，把这檀木桩立着插进去，旁边拿石头挤住了，36根都是杯口粗细的。埋好了之后，就看这绿袍僧了然在停足一站。小八义的众位弟兄，听说你们都是名人的弟子啊，今天在这儿，贫僧把这36根檀木桩，我要踢断18根。剩下那18根由你们那边出人踢，看着。说着话，这和尚把僧袍一兜，啪啪，一会儿的功夫，18根檀木桩全给踹断了。啪，僧袍一抖，大把手在这一站，请。小八义众弟兄一看，唐铁牛这功夫后悔呀，学到用处方恨少啊，我当初要练练踢这玩意儿，这不就用上了吗？现在从来也不练过这玩意儿，让人给叫住了。阮英瞅着皱着眉头，唐铁牛忽然间一转身，他看见这金刚腿雷鸣老爷子。老爷子，您在这看热闹呢？老头说，我正在琢磨我过不过去。您要不过去可就没人过去了。哎，我60多岁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我怕我不行啊。你行，你号称金刚腿，金刚腿还踢不断他这檀木桩吗？老头说，我试试吧。这功夫老头溜达过来，高僧，老朽替您踢这18颗，你看如何？哦， 绿袍僧了然看了看这老头，心想你能提得了吗？你这岁数可不小了，提这檀木桩可是年轻人硬力气活，行吗？好，这老头把这大袋一提，腰中掖好，老头先运了运内功理气，哎，接着咳咳咳咳，一口气儿18颗踢完了。踢完之后，老头往后一撤身，再埋4根。哎呀，绿袍僧了然一听，这老家伙厉害呀！18根踢完了还没踢过瘾，还再来4根，埋上。有人把原来地方的拔出来之后又埋上4根，老头接着咔咔咔，4根又踢断了。这一场小八一弟兄赢了。老头转身回来往这一坐，老头俩手就揉这腿。唐铁牛说，老爷子您真棒，比他多踢4根。老头说，你可不知道，多踢这4根，现在我这腿都肿了。是吗？哎，为了给你们争这个脸，我是硬逞能啊，在这儿啊。好啊，您这能逞的好。这功夫盖世兄那边问小八义弟兄，还有什么人现役吗？阮英一纵身蹦过来，看我的。阮英心想，该我露脸的时候了。阮英说，众位，我阮英不会别的，我的师父是江南神偷赵辉阳，我师父教了我一手绝技，当年我师父在苏州群英馆曾经爬碑献艺，贺号带花，由此而得的侠客名声。我师父这爬碑献艺，这爬碑的本事可以说称为一绝，我现在就跟我师父学的这爬碑。当然了，我没有我师父爬得好，如果我在这儿爬完了之后，哪位也能跟着我爬，你只要能爬上去还能从上面再下来，能跟我走同样的路子，你就算赢。阮英这话说的可有点狂吧，一般来讲你会他也会，这等于算平。阮英说，我会你要也会的话，就等于你算赢。这句话一说，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这话说长了，说长了，这说不定人家那边就有一个会的。大家伙说，好吧，就请你献艺吧。这功夫阮英把自己的开场脱掉，身上的短衣啪大带紧了紧，靴子提了提，收拾利索之后，阮英说，这个地方没有碑可爬，看见没有，你们这有个冤。

鸳鸯岩，这鸳鸯岩是一高一矮两块立斗的石壁，这高的有5丈多，这矮的有3丈多。我就爬这高的，我从下爬上去，再从上边一点点再出溜下来，请大家过目。说到这儿，阮英就来到了这个鸳鸯岩这比较高的这个石壁下，俩手一扶地，啪，先竖起个顶来。这顶竖起来之后，脚朝上，手拄地，紧接着这个顶它转过来，这肚皮呀，贴着这个石壁，紧紧地扣在这石壁上。这个石壁虽然说是立斗立斗的，但是这上边呢，有凸凹之处。他爬碑也这样，这碑上因为有字儿，就仗这两个手往里的贴劲儿，这脚往里边的靠劲儿，倒搓着往上一点一点的爬，就像那壁虎一样，在墙上可以走。这可是高精尖的功夫。阮英跟他师父为学这手，可没少出汗。今天阮英在这儿把这脚立住了，这俩脚一分，往两旁边这石头边一夹，这俩手往这石面上一贴，嘿，提住了气，一点一点就往上搓，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5丈多高，大家伙一个个提心吊胆，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都盯着阮英，眼瞅着阮英爬爬爬爬，就爬到4丈5-6尺高度了。到在这个高度的时候，突然间就看阮英由打上边唰啦，他出溜下来。往下这一出溜，两旁边看的人都同时失声喊了一句：“哎呀！”先这下子要头朝下攮下来，杵在这地上，这脑袋非进腔子里不可。可是阮英呢，由打这4丈5-6的高度，唰的一下往一滑，滑到离地1丈多的高度，停住了，还在那个石壁上贴着呢。这是故意卖这么一手。这时候有说道，这叫壁虎滑墙。你看那壁虎在墙上跑着，呲溜下来跑了一块。这一段就是阮英所要模仿的壁虎的技巧，这叫仿生学。阮英这一下子滑下来之后停住了，大家伙报以热烈的掌声。两旁边的人不管是赞成他的反对他的全服了。阮英剩了这1丈多高，自个儿唰唰唰唰唰拿手搓着下来了，啪一个跟头，站住了，冲着那边一抱腕，走位，见笑了。阮英往这边迈了2步，走过来了，有陪我一趟的吗？阮英这话说的可大了，只要你那边有人过来，也能爬上去，也能爬下来，我就算输。本来应该算平，他就愣说算输。阮英认为，盖世英，你手底下这些个债主啊，谁也不会掌握这种技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般里边包括着特殊，从那边走出一个人来。阮英，我陪你一趟。阮英一看走出来这个人，不认识，细高个，小脑瓜，长脖梗，溜肩膀，长得干瘦干瘦的。姜黄的一张脸，瘪太阳穴，高颧骨，瘪腮帮，大下巴，两个抠了眼。阮英一看这位是谁呀、啊、请问您的大名？我是这藏军山上的巡山总寨主，我叫杜刚，人送外号我叫青蝎子。这杜刚啊，是整个藏军山上巡山的寨主，他就负责巡山廖哨。这杜刚呢，平常很喜欢练功，他自个儿知道有这么一种功法叫壁虎爬墙术，他也知道江南神偷赵火阳当初曾在苏州群英馆爬碑献艺，贺号带花，为此而名震天下。这杜刚啊，找了2个名师练这手，人家教给他一点要领，他自己得下苦功练。偏偏这个藏军山上有这么一个条件，虎头峰下有这么2片鸳鸯岩，

这鸳鸯眼很像那个石碑，所以这杜刚啊，没事偷着二五更的功夫上这儿自个儿练来，不让别人看见。因为功夫没练成的时候，让别人看见怕别人笑话。他已经练了好几年了，他搓着这个鸳鸯眼呢，可以爬上去。他和阮英相比，他有个优越条件，因为他就是在这鸳鸯眼这岩石上练的，甚至这个岩石上哪个地方凸哪个地方凹他都记得住，这每一掌往上怎么倒他都心里有数。他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呢？这杜刚反正要爬十回能有九回成功，只有一回出错。所以今天清晰的杜刚一听阮英叫这个号，我只要能爬上去我再爬下来，那阮英你就算输了，这可是个便宜事儿啊。他自个儿反复的掂量了掂量，斟酌了斟酌，又琢磨了一下自个儿此时此刻的这个身体状态心理素质，他觉得我能爬上去，只要我爬上去再爬起来，我还不耍你那花活，你往前那一出溜我出溜不了。那你刚才没说那句话，能上能下我就算赢，这为什么我不赢了一阵呢？所以清晰的杜刚就过来报完了自己的名姓之后，我在这儿也爬爬这个鸳鸯眼啊，您刚才可有话在先，如果我要爬上去我再爬下来您就算输，是这话吗？阮英说对啊，你只要能爬上去再爬下来我就算输了。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好嘞，接着杜刚就过来啪先立了一个顶，立完这个顶之后一转身，这身子里面贴着鸳鸯眼，俩脚往两旁边一分，他比阮英啊这个子还大，这脚夹住这个鸳鸯眼的两边，两只手贴着这个鸳鸯眼的眼面，一点一点的往上搓着就爬上去。明眼人行家里手要是一看可以看得出来，杜刚这个爬鸳鸯眼的技巧赶不上阮英，但杜刚有杜刚的特点，他对这个石头太熟悉了，所以他胸有成竹，大家伙也都屏住了呼吸在那仔细看着。一丈多了，两丈多了，到两丈多的时候就看他往上爬的这个速度啊就稍微慢了点儿。两丈五在那儿停住了，歇了一会儿，好像在那喘喘气儿。两旁边大家伙都静静的，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唐铁牛在这边坐着瞅着，心想要坏，这小子你别看他爬得慢他稳当，他一点一点蹭吧蹭吧蹭吧那顶上，再一点一点出溜下来，猴这功夫可就白下了，刚才呀、也就白练了，这怎么办？唐铁牛瞧着，我呀得想法让他爬不成，这爬不成我也不能过去拽他去，他上去了。瞅着这个杜刚啊爬到了帮三丈左右这地方，他又停了停，他一停的时候大家伙两边都瞅着，也替他拿把劲呢、心想就差这一点了，努努力可就上去了。两旁边特别静，这杜刚好像也全神贯注在琢磨着最后这几下子我怎么把它搓上去。就在大家特别静这个节骨眼上，唐铁牛扯起他这个嗓子来，他又是矮老婆高声像蛤蟆一样突然喊了一声，哎我的妈呀，他这一嗓子跟别人的声音不一样，特殊音质，穿透力特强。这杜刚正在那集中注意力呢，唐铁牛这一声他一哆嗦出溜下来了。幸亏这杜刚啊还算是有点功夫，往下这一下来手先一戳地拖不住了，手一戳地就手往旁边一歪身，他来个抢呗，这抢被戳的劲儿太大了，呱的一下翻身过来，这膀子就不会动弹了，摔得太重了，咔的一下子。杜刚跟起来之后，这谁？唐铁牛不言语，盖世英在那边就过来了。盖世英一看哪有这么样的，哎，

0: 我说大宋官军，你们那边是怎么回事？刚才是谁喊着一嗓子？这不是桌子底下给下绊子，背地里捅刀子吗？咱们比武可不行来这个，这不是英雄豪杰所为。为什么喊了一声？
1: 唐铁牛站起来，盖寨主，别着急，别生气，那声是我喊的。跟盖寨主说实话，我可不是诚心的啊。你说吧，他在那儿爬这个鸳鸯岩，我呢有时候看呢，有时候不看，因为刚才我那兄弟都爬完了，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了。我在这边啊，就跟我这老兄弟金贵，我们俩逗着玩。我逗完了他呢，我就又看他。我正看他的功夫，这金贵他从我卡上，我得隔着我，他一隔着我，我说：“哎呀妈呀！”所以你说是我是故意的吗？他听这声，你说掉下来了，那说明他这功夫还不到家。要到家的话，就打雷他也下不来呀、啊，是不是这意思？我看这样，刚才让我这声给搅了，重爬。盖世英一听，他看了看倾斜的杜刚，怎么样？你还能重爬吗？杜刚心想：我爬他奶奶个孙子，我这膀子都掉环了，快，我还爬呀？寨主，不行了，爬不了了。盖世英很生气，好吧，几位，今天咱们就到在这儿了。明天，在这里也是比赛的最后一天，咱再分输赢上下。
2: 说到这儿，
0: 那边小八义众威弟兄稀里呼噜的就回转安平镇了。这边呢，盖世英领着蝙蝠寨主也往中山寨聚义厅那走。他这些寨主的队列里边有两个人，就是陈清秋和盖娇娘。这师兄弟两个也在这跟着呢，但是他们一直没露面。他们跟着这些寨主们往回走的路上，就听这西京哥过来跟盖世英说话：“
3: 大哥，要照这样的话，咱们恐怕赢不了啊！这是比了两天了，总分咱们还是低的，咱们还是败的多，平的多，赢的少啊！明天咱们能够扭转大局吗？”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盖世英一边走一边跟西京哥说：“哈哈哈，兄弟，放心吧， 明天不是最后一天吗？咱们是赢也赢，不赢也得赢。明天我让他们小八义众位弟兄真正认识认识盖寨主的能力，咱们一定大获全胜，热闹在后头呢，你就瞧着吧。是吗，大哥？你有什么把握呢？
3: 这你甭问。
0: 这么简短的一番对话被陈清秋听着，陈清秋一听弦外有音呐，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明天这个热闹在后头呢，赢也得赢，不赢也得赢，这说明盖世英稳操胜券。那他这个稳操胜券是什么呢？有一种什么东西呢？还是有一个什么计谋呢？陈清秋回到绣楼上，把这话就跟盖娇娘说了。娇娘啊，你说说盖寨主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盖娇娘说，我爹说这话我也不知道啊，明天必然得赢，你说得怎么办呢？陈清秋说，现在眼瞅着剩最后一天了，咱们两个在山上既然是卧底，这样的一个重要情况得把它摸清楚啊。今天呢，待会儿你上前面看看，看看众位寨主都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
3: 好，一会儿的功夫，盖娇娘下了楼，
0: 下楼到前面中山寨聚义厅来，来到聚义厅这一看，嚯，这聚义厅里边摆着很多的酒席，这些寨主们正在这开怀畅饮呢，划拳兴令，一个个喝得脉胀筋舒，面红耳赤。盖娇娘这一来，有几个寨主过来招呼着小姐，盖世英走过来了。
3: 娇娘，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爹，我来瞧瞧，明天剩最后一天了，我担心咱们最后一天能赢吗？
3: 你管这事儿干什么？输了赢了的，你就在旁边看热闹得了。
0: 哎呀，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在旁边看热闹，我们要输了，这藏军山不就没了吗？藏军山一没，我往哪儿去？
3: 藏军山没了，你就跟着我们走呗。嗯，放心吧，明天我们准赢。
0: 准赢？爹，怎么就能准赢呢？
3: 女孩家问这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盖娇娘一看没问出来这话，这个功夫西京哥在旁边喝得红扑扑的小脸走过来了。
1: 盖小姐，怎么今儿就你自个儿来了？你那师兄呢？陈清秋，陈小姐呢？
0: 我师兄在我绣楼上待着呢，
1: 他怎么没来呀？
0: 他不愿意动。
1: 哦，西京哥溜溜达达就奔后面来了。
0: 他一听陈清秋在后边绣楼上呢，他找他来了。为什么呀？这西京哥啊，自从陈清秋上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把陈小姐一眼给搭上了。
1: 西京哥那是个什么人？那是见女色起淫心的人，
0: 他心想，这个陈小姐长得是真漂亮，
1: 我得想法跟她谈谈，跟她透透我的心里话，看看她有没有这意思。
0: 他往后边这么一走的功夫，偏赶着陈清秋随后也下了楼了，往前边走，两人相遇在西京哥住处的附近。陈清秋从对面一来，西京哥看见老远的一报案，哎呦，
1: 陈小姐上哪儿去啊？
0: 陈清秋一看见是西京哥，马上就停住了脚步。哎呦，西寨主。
3: 别这么叫，怎么叫寨主呢？一叫寨主这不显得远了吗？啊，陈小姐，我跟你二哥可是好朋友啊，你二哥这回到山上来，要不是我给讲情，盖寨主就把他塞那石洞里头了，这个呢我跟他这么一说，把他压到一个单间房里了，没受着罪。
1: 我跟你二哥论弟兄，你自然管我
0: 叫哥哥，
1: 不要叫寨主。
0: 哦，西大哥。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我二人今后就兄妹相称，看见没有？旁边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怎么样，上我屋里边坐会儿，我有点话要跟你谈谈，能不能赏光啊？
0: 陈清秋一看西京哥那两个眼的眼神就不怀好意， 但是陈清秋又一想，我今天急于要知道山寨明天到底有什么稳操胜券的办法，是不是能从他嘴里边得出来呢？那我就跟他去一趟。好吧，那我就去看看。来，请。西京哥几步走到自己房门前，啪把门一推，小姐您先走。陈清秋稍微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大大方方的他走进来了。一瞧这房间里边收拾的干净利索，陈列摆设都非常讲究，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旁边放着一张雕花的木床，上边挂着蚊帐，屋子里边收拾的是一尘不染。西京哥这一进来，随后就跟进了一个伺候他的喽啰，问了一声用茶吗，给泡一杯茶。说着话，西京哥拿过一个茶叶盒来，一会儿这一杯茶就泡好了，端过来放到桌子上。不用你了。这小喽啰转身就出去了。西京哥把这房门一关，陈小姐请坐。陈清秋就坐在这儿了。西寨主，哎，怎么还叫寨主啊？西大哥，你这屋子里边好干净啊。哈哈，我这个人生来就好干净，要是周围要是脏一点儿，我就在这屋待不住。尝着这茶怎么样？陈清秋端起碗来品了一口，这茶不错。知道这什么茶吗？这是黄山云雾，最好的茶。打别人送给我之后啊，我自个儿还没喝过一回呢，今天是头一回给你沏了这么一杯。哎呦，那我得谢谢您。用不着。陈小姐，到这藏君山上这么多日子了，对这藏君山有什么感觉呀？陈清秋说，这藏君山倒是不错的，山上的环境也好，山上的人也好。是吗？山上的人也好啊？你说山上的人也好指的是哪些人呢？我看各位寨主都不错。你这是不得罪人啊？啊，都不错呀，不伤众。我问你，大寨主盖世英怎么样？我盖叔叔当然好了，没有他怎么能收留我呢？盖世英盖寨主那不愧为男子汉大丈夫，磊落倜傥，胸怀开阔，我看他是山上第一流的英雄豪杰。剩下的呢？剩下的这些偏锋寨主我跟他们接触不多，很难说他们好坏。啊，哈哈，我怎么样？他说着话突然问这么一句。陈清秋非常自然，因为陈清秋心里边有数，知道西京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哼，西大哥，您当然是英雄豪杰。说的太概念了，具体一点说，我怎么个英雄，怎么个豪杰呢？您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关，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说明您武艺超重，能力出群呢。嗯，还有呢？再就是西大哥，您年轻有为，风流潇洒。西京哥这阵就抖了抖精神。嗯，还有呢？还有，西大哥，你在山上威信很高，大家都对你敬仰。嗯，还有呢？还有，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嗯，我问完了你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问你什么呀？你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呢？哼，西大哥，我这个人平平常常，一无所长，能对我有什么看法呢？嗯，不不不不不不，你太谦逊了。陈小姐，你是我见到的所有女人当中最好的女人。陈小姐，不但武艺出众，而且文采超人。那天在寿堂上提起笔来写的那副对联写得多棒啊！我又听人说你还会算卦啊，你还会配药，可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啊。不但这个，陈小姐， 人才也是万里不挑一呀、啊啊。啊，陈小姐，妩媚当中带着一点俏。

有过婚配吗？没有。定了亲了吗？没有。啊，我也没有。陈清秋瞅着他，我看你还说什么？西京哥溜达溜达又转过身来，陈小姐，哈哈哈哈，今天我喝了点酒啊，酒盖脸儿，说出话来不好听，你可担待原谅啊。大哥有什么话说吧？陈小姐，你看我怎么样？刚才我不说过了吗？你说过了那么些，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总结一句话，我觉得您不错，不错，不错。要是我们两个之间，如果要是那个啊，要是啊，你琢磨着怎么样？要是什么呀？您甭说了，大哥，您的心意我猜透了。我呀，不敢高攀。可西京哥一听有门，不敢高攀，他把我的心思猜透。哎，妹妹，不能这么说，怎么能说高攀我呢？是我高攀你。说实在的，陈小姐，我看上你了，你愿意不愿意吧？愿意的话，咱们两个就成为婚配。西大哥，这藏军山能不能胜，我们能不能在这待的长，都两说着呢。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藏军山肯定能胜，明天就见输赢，还胜啊？这两天我们是连连失利，我看明天也扭转不了这个败局，怎么能胜？我说胜就胜。是啊，我在这个山上不占位置，我听别人说明天准胜，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准胜，没人跟我说这话，说明我是外来的，我是寄人篱下的谋生之人，人家有什么话都背着我。哎，不不不，绝没这个意思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山上所有的偏负寨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天能胜，这是我亲自找的盖世英，盖世英最信得过我，所以把这个底交给我了，这个底我不能往外卸，我要卸出去这就有掉头的罪呀。哦，跟我也不能卸吧？跟你，跟你，那得这么说，就看咱们两个这事儿，你什么意思了？如果说你要点头答应了，这事儿我就能跟你说，咱们都是这样了，是不是？如果说你不答应，那这事儿说什么不跟你讲啊？陈青青心想，这小子可真够坏的。陈青青就站起来，好吧，西大哥，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我就答应了。真的？当然。不过这个事儿得胜败定居之后再说。那当然。我告诉你，为什么明天准胜啊？谁也不知道这盖寨主真有心计，为什么在虎头峰鸳鸯岩那个地方比武呢？那个大空场左右是两个看棚，东边是小八义的，西边是我们的。东边小八义所坐的那个炉棚底下，那是用那长条子石架起来的暗道机关，底下是万丈深渊。总萧仙就在那虎头峰后边有一个小房，在那里边操纵着呢。盖寨主说了，明天怎么我们也得赢。到了一定的时候，盖寨主只要是一下命令，那虎头峰后边那小房里边有两个楼兵在那看着那个总闸呢，总闸一放，绳子往下一出溜，这边扑通一下子，小八义所有的人全都掉在那山涧里边去，谁也活不了。这一下咱们就胜了嘛。盖寨主预计到了，他们山下伏兵都来了，现在就是像我练武术一样快打吃，谁抢在前边谁就是胜利者，我们明天指定抢在前面，小八义指定不知道这个事儿。陈青秋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慢想，哎呀，这盖世英感觉还有这么最后一招呢，这怎么办？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消息送下山去，得让安平镇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得知道。这阵他虽然想到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的都说明天必胜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那我就走了。

0: 西大哥，以后咱们有时间再谈啊。陈清秋站起身来就想往外走，这公西京哥在这把手一炸着，慢着，妹妹，既然咱俩这个关系都定了，你就这么白白的走了吗？陈清秋往后退了一步，那你要干什么呀？妹妹，咱们两个亲热亲热。他说着话，西京哥过去又抱陈清秋，陈清秋往旁边一撤身，刘大身上瞪着个红手绢来，这红手绢在手中一拿，西京哥一看那红手绢，以为还要跟他调情呢，乐呵呵的又过来了。这小姐一抖这手绢，啪，噗，迷魂啪，这一股烟出来，西京哥刚一炸着手，阿倩，咕噔，坐地下了。陈清秋一转身开开门就出来，出来之后急忙奔到后边绣楼，到在绣楼上一见盖娇娘，就把刚才从西京哥那听了这个消息从头至尾跟盖娇娘这么一说。盖娇娘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咱们得把这个消息送到安平镇去。陈清秋说，就是啊，谁去送啊？盖娇娘说，这事可真麻烦了，让石长青去送不行，他下山的路不太熟，别再走不好掉在陷坑里，就咱们俩去吧，亲自去送他那个信，这事儿不送到可是事关重大。好，陈清秋站起身来跟盖娇娘两个人收拾好了，假装着巡山的样子，由打绣楼下来，顺山路往下这么一走，一看呢，坏了，今天整个藏军山周围喽啰兵是全员出动，盖世英下了一道死命令，山上不管是谁，包括我盖世英本人，一律不准出山，谁要出山立即给我抓住送到我这儿来。盖娇娘转了一圈，几个出路都探到了，哪边也出不去，你要往外走，好几道喽啰卡在那儿拦着你呢。姐儿两个转了一圈回来，回到绣楼在那儿一坐，两个人急得一宿没睡觉，一直等到天亮。盖娇娘说，这可就坏了。陈清秋说，要不明天咱们两个这么办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好吧，试试看吧，这就是救急的办法。第二天他们两个人跟往常一样又到前边来了，这回他们两个人临走之前倒在偏房里边把石长青的绑绳可松开了。实际上这些日子石长青是白天在这绑着，绑得很松，一到了晚上就都给解开了，大门一关这儿就解绳。石长青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今天到了关键时刻了，给石长青把绑绳松开之后，盖娇娘给了他一把单刀，说如果你听到前面全山寨一大乱的时候，你快点提溜单刀往外闯，那可能就是小八义和藏春山城的众人最后一场决战，在这个当中你帮助我们作为内应跟山上动手。石长青知道就在屋子里边等着。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人来到中山寨聚厅，以为还要跟着众寨主到那个虎头峰下呢，盖世英今天改主意了，娇娘清秋你们这两个就不要到那去了，今天就给我看住这个聚厅。盖娇娘一听，爹呀，这聚厅有什么看的，在这儿让我们两个没有用武之地。不，此处大有你用武之地，今天说不定到在一个什么结局，真要是动手打起来，这聚厅得有专人在这看管，我估计有可能宋朝的官军他们的大队人马已经发到了。据我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兵探道说，发现在距离我的山寨不远的地方有伏兵。他来了伏兵我也不怕，今天在这一阵之中我是捉将不捉兵，你们这两个不许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我就拿你们治罪，听见没有？好吧，盖娇娘和陈清秋只好答应了，在这看着中山寨的聚厅。盖世英领着天福寨主们来到了虎头峰下，今天盖世英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原先在水路上打了败仗的那个龙潭蟹邓红， 这邓洪在水路上栽了跟头了，今天想在旱道上找个脸儿，手中拿着条龙头杆棒。这杆棒是个软兵器，也是一个蹊跷的兵器。他把这杆棒手中一擎，就问那边哪个上来。第一个唐铁牛就奔过来了，唐铁牛把这棒槌一举，俩人就动手打起来了。一动手打起来，唐铁牛不是人家个，这杆棒兜住唐铁牛脚脖子，奔就一个腚墩儿。唐铁牛仗着站着、趴着、蹲着都差不多一边高，所以是倒下之后一个轱辘就又起来了。人一涮杆棒，扑腾又一跟头。唐铁牛正在这挨摔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有人一声喊。郎君儿啊，唐铁牛一听，哎呀，我妈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0: 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 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 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 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儿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 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话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 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得，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 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

0: 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1: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0: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1: 嗯，您请讲吧。
0: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0: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1: 嗯。
0: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1: 嗯、
0: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1: 啊！
0: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自己做不了主，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1: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0: 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1: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0: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1: 嗯，我能理解您。
0: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了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
0: 来呀，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应当有信心好吗？
0: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0: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我也想好啊。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不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 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

0: 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嗯，结果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
1: 啊，
0: 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我知道
0: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对吧？好极了，嗯，
0: 那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就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

0: 服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
3: 哎。以前嘛，我这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对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理以后 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这个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
1: 了。啊！
3: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死，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

0: 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呢。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膝盖啊震不开，哎震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哎从这个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这个胡老 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人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4: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5: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6: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7: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8: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9: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 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在每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啊，怎么样来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咱们生活当中啊，各种影响神经的因素和疾病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外伤啊，咱们这个说这个踢坏了胳膊、摔坏了腿啊，不光是啊，说这个骨头断了是吧，哎，同时呢这个神经也会受损，轻的就是被那个老百姓讲被那淤血压着，或者被那个骨头茬子蹭着了划伤了，哎，这个胳膊呀麻麻木木，有的人呢可能得需要呀好几年才能恢复过来啊，有的人呢就几年都恢复不了。如果说神经断了的话，那干脆就不可能恢复全部的功能了啊，是这个胳膊抬呀、举呀、手啊、抓呀、握呀，这个腿啊、抬呀、迈呀，这个脚趾头这个灵活运转等等等等吧，说这些个运动啊你想都恢复不可能啊，咱就把话撂在这儿，你就是找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把神经接好了，你的功能能恢复达到70%，那就算是奇迹啊。为什么呢？神经链接损伤它是微观性的啊，特别像这个神经里边的这个轴突，神经的里边的髓鞘啊，咱们这个手术啊只能是把神经的鞘给缝上啊。什么叫鞘啊？比如说呀，

练习什么呀？练习用神经科专用的手术针缝鸡蛋皮啊，可不是说这个外边这层硬皮呀、啊，是剥去硬皮里边那层膜，软膜缝那个啊。咱们吃过鸡蛋的人都知道啊，这层软膜吹弹可破啊，说轻不注意轻轻一碰，小孩子都能把那皮把那个膜都能给揉碎了。神经科医生要把它缝起来，是吧？哎呀，有的人觉得 那太牛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膜啊，或者在神经上面叫神经鞘，这个呀还是神经里边最结实的部分，最结实的部分啊！啊，那神经里面有什么呢？在这一层神经鞘里边，包裹着有神经髓和神经突出。啊，这个神经髓呀、啊，为什么叫髓呢？就像骨髓、脊髓一样。你像骨头，那是相当致密了。那跟骨头相比，里边的骨髓是吧，或者脊柱里边的脊髓，那就非常柔软了，对吧？哎，就以此来形容鞘里边的这层物质。这层物质呢，它是呈啊胶冻状或者是果冻状啊。那突出，神经突出又是什么呢？哎，这个神经呢和神经之间互相要有突出相连接。就是咱们人1米8大个啊，你这个神经它也不可能一根就长1米8，对不对？神经到一阶段就跟那火车似的，一站一站一站，神经一节一节的向下传递，神经和神经之间要有突触连接。所以说呢，真要是说损伤的重了啊，一般轻的就是神经鞘受损刮着蹭着了啊。你比如说咱们有人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一回头一低头，啊，这个胳膊麻一下子，或者做特定动作的，哎呦，突一下像窜电一样上传或下传，哎，这往往都是神经鞘受损。神经鞘受损的话，一般来说呀，几个月，啊，5个月、半年多，一点一点才能恢复。你别看就突了这一下触电呐。恢复一下，让自己恢复小半年。啊，如果说是神经髓受损了，那啊，包括神经突触受损了，那在过去来讲，恢复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看啊，像比如说啊，出现了外伤性的啊骨折，别管是这个上肢骨、下肢骨、腰椎骨骨折。啊，像这个甚至肢体都断掉再重合的，你功能不可能100%恢复。你比如说脑神经啊，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这种神经性损伤啊，大小便失禁呢、偏瘫失语啊、走路意外一斜等等等等，它恢复起来也不可能是100%啊。这你能恢复一大半说会走啊，或者走的接近啊，不说完全，说接近正常人，这就不错了，是不是？哎，所以说神经到里边的恢复难啊，为什么难呢？就是过去缺乏专业的神经用药啊，能真正去修复受损的神经髓、神经突触、神经鞘这样的药物成分啊，所以说呢，一旦受损很难完全彻底恢复啊。我记得曾经啊，我治过这样一个患者啊，是哪儿的呢？是咱们陕西潼关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吕，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有这个脑中风，他这脑中风是喝酒得来的啊。这个平时啊就爱喝点，说那天呀好几个老同学就聚一块儿啊，谈天说地倍儿高兴，这酒的不自主的就喝多了，一下子喝出了脑出血啊。这原来喝酒呀这个手麻
口满。

0: 就有感觉有症状，家人就劝，但自己从来不往心里去啊，啊，说睡一觉，过第二天，慢慢的症状就没事了。他说这算个啥毛病啊？又不疼又不痒又不耽误吃喝的，啊，就没太当回事儿。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样的人还不少。往往认为因为麻木症状，甚至还不如疼痛症状来的强烈，哎，往往认为这个病啊就不算是个病，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呢，现实生活却恰恰相反，说你知道疼啊，说这个腿疼啊，说这个腰疼，说你知道疼，恰恰说明你的神经没问题，对吧？你才能知道疼，这个疼痛感才会很清晰的传递给你。说你踢一脚石头，脚疼了，肿了，那你肯定神经没受伤，就是皮肉伤。你如果踢完了，摔完了，啊，说这个腿没感觉了，对吧？咱们比如说，看电视上有的外伤的人，啊，这一当时说这个腿一下子严重的外伤折了，咱们看着回放都心疼，这人他反倒不知道疼啊，撞出老远不知道疼啊，从那么高的楼上二三层楼掉下蹲了一下，当时不知道疼，为什么呀？神经严重受损，感传功能下降。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老吕就是这样，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总觉得麻木没事儿，结果那次出事儿了，喝的出了血，等再一醒来，已经是在 ICU 病房了，啊，老伴儿哭啊，孩子哭啊，自己想说话说不了，啊，尴尬不止没有用，说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了无助，啊，后来跟我们讲啊，这个肢体啊，刚开始也是没感觉。后来等快出院的时候才有感觉，也是那种麻木感，麻麻木木，就是半有感觉半没感觉的情况，肢体运动完全没有啊。所以呢，自己那时候也是心灰意冷啊，医生跟他也讲啊，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该溶的栓，该这个去的淤血我们都解决了，剩下就是看自己了，恢复看自己了啊。所以自己心里那时候特别的无助。后来呀，还是在他的远房亲戚的介绍下，哎，知道了麻木一号，知道这是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专门治疗麻木病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果药啊，这才呀要求一定得用一用。知道了有这方面的药了，那不用那后悔一辈子呀。哎，用上以后。后来说呀，掰着手指头算不到三天，这个手指头上的麻木感不仅减轻了，而且这个手在接触被单床单和在接触那个床沿儿，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他那个手就能分得出来。哎呀，心里特别的高兴。那有一回这个老伴给他擦身子呀，啊，怕他得褥疮啊，说有一回那个水热了，哎，他都能知道啊，他能做出反应，老伴儿，哎呦，咋会动了呢？是不是烫了呀？哎，他也是指点头。你看，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老吕呀，哎呀，不光是说手脚的感觉恢复起来了，说话也利索多了啊，不用说会说的光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啊蹦吧，起码能让人能明白他说的啥了。啊，腿脚一点点也开始恢复，在床上挪呀，在别人扶着的情况下还能下地走一走啊，一点点恢复。后来呢，经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这老吕啊照样啊出门啊下楼啊，这腿脚啊特别的轻松啊。家里边住三层楼，原本说也不算高吧啊，但是对于过去来讲根本就像登天一样难，现在呢每天下楼好几趟，乐乐呵呵的啊，特别的轻松。这就是麻木一号给咱们所有这一类的病症患者带来的 不一样的疗效啊。那么现在呢，咱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木病症患者呀更快的来康复麻木以及麻木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感觉感知障碍，我们现在呢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专项优惠活动啊，药费直接省一半。另外呢，咱们这次还要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这个神经酸呢就是配合麻木一号啊，能更快的促进神经的修复啊。刚才讲到的神经髓啊、神经突触啊，哎，有了神经酸的帮助，麻木一号修复更快。另外呢还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特别是多巴胺的释放啊，这样的话呢让大脑更灵活啊，思维更清晰，记忆力提高，睡眠好，特别是恢复神经对肌肉的控制作用啊。因为神经里边的信号是电信号，在神经里面走的都是微电流，那么神经到了肌肉这块变了，你再是微电流不行了，必须要转化成神经递质多巴胺，这样呢才能促进肌肉的收缩，才能做出反应。所以呢有了神经酸的配合，麻木一号能够让你更快更好的恢复对四肢的运动控制能力。那你这样的话，那不是早一点站起来了，早一点迈步，早一点出门上街了啊，所以效果更快。那但是现在啊，自从咱们神经酸免费赠送以后啊，这个定的名额呀出的太快，那各地电话响个不停啊，原本我们筹集的5000盒短短时间就已经出去2000盒，现在仅剩3000盒神经酸以及优惠名额啊。那这次名额呢一旦用完，那活动结束，神经酸因为原材料紧张啊，短时间内不会再有类似名额啊。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的，你赶紧抓紧打电话，每个地方限制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
0: 嗯嗯。
2: 是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哦，
2: 嗯，
0: 大东的
2: 这个，哎，就张老师，你说我得感谢你，感谢麻木一号
0: 啊，
2: 没有麻木一号，张老师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
0: 哎呀，看来也是通过麻木一号重新走上新生活了，是吧？
2: 是啊，嗯，我全身的麻木啊都为我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啊！这个麻木要是一解决的话，现在个胳膊腿活动是不是比以前也好多了？
2: 哎呀，好多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治的，专药专治的。你说我现在咋的？4个疗程，哎，现在用了3天，还有3天量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嗯，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行，说说看啊，当初是什么病症引起的浑身麻木啊？
2: 我才72岁，那时候因为啥呀？糖尿病啊，好多年了。
0: 糖尿病。
2: 对。可能完以后完颈椎也不好啊，就浑身呐、啊就是，哎呀，这身上还痒呢，
0: 哎
2: 呀，完了腿脚啊都麻木啊，腿也木，胳膊都木啊，哎呀，特别是血压还高啊，血压高压达到是180，低压120，
0: 血压也高，哎呀，你看看，
2: 对，
0: 这个麻木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讲，实际上这个麻木病呢，它。严格上说应该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啊，属于神经啊，这个在感觉感知传导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号呀出现了偏差啊，或者说呢受到特殊异物的刺激啊，你比如说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比如说像这个风湿病的并发症，这种麻木就是因为呢像这个糖尿病造成的这个像乳酸呢、啊、像这个糖毒啊啊，风湿呢是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等等这些物质损伤了末梢神经才会产生的麻木感、啊，这叫外周型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中枢型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颈腰椎病、突出的椎间盘也好 啊，这个骨质增生也好，压迫或者说损伤了

0: 这个颈丛或者是腰底部神经了。更高级的呢，就是大脑啊，比如说中风偏瘫、脑出血、脑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造成什么呀？这个神经上传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呢，在处理信号感觉的时候有问题了啊。其实没的感觉，但是呢，你却觉得麻木，同时伴有肢体运动障碍啊。所以说，主要是神经病症。那你看啊，你这等于说你说了这些病症，外周的、中枢的都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啊。
0: 哎。
1: 我是怎么右巴拉伸的也不好使啊，连胳膊腿呀、啊、都麻木啊，麻木
0: 哦，都麻木，而且都麻木完了还活动障碍，麻木时间久了肯定活动不灵活呀、
1: 啊，
0: 使不上劲儿，
1: 哎，
0: 对不对？
1: 对，使不上劲儿，手也没劲儿，完右边吧，就像没知觉的，好像反应可迟钝那个嘛感觉。
0: 嗯嗯嗯，对。
1: 完了连那个什么，就是头皮也麻呀，连麻有时候还疼，流口水呢。
0: 哎呀，那你实际上你这就是有了。脑中风了啊，只不过可能呢、
1: 嗯、
0: 不像咱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说这个瘫痪在床那么重，也就是个小中风吧、
1: 嗯、
0: 头麻脸麻、
1: 嗯、
0: 嘴麻嘴歪流口水等等这些症状啊。
1: 嗯，完了这个后脖梗子吧僵硬啊，时间长了哎就觉得这睡眠也不好，浑身难受，人家不说十麻九瘫吗，真害怕真有哪天不行那不就糟糕了吗。
0: 哎对。你起码现在还能动，真是怕哪天不能动啊，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后来吧，就听说麻木一号是国药准治的，哎、
0: 嗯，
1: 专药专治的，我当时毫不犹豫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嗯，
1: 别说用了以后，当天吧就见效果了。当天嘛、
0: 哎、
1: 就觉得手脚这麻木啊，稍微减轻了，手指头不那么麻了，
0: 嗯、
1: 后脖梗子脚就轻松了。嗯，而且吧，哎，就感觉这个，哎，就颈椎，哎，原先不那个僵硬吗？麻吗？完了这个，哎，不太麻了，哎，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越用越好啊，越用越好。完了我这脖子吧，回头吧，脖子吧，现在吧，就是，哎，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右边就麻木就减轻了，
0: 啊、
1: 哎，越用越好。完了这脖梗子后边也不僵硬了，
0: 也不僵硬
1: 了。腿呀、
0: 啊，
1: 胳膊啊。都能使劲儿能抬起来了、
0: 啊、
1: 哎能抬起来慢慢吧就有劲儿了，身上也不那么疼了。现在吧你看我就是用的后来用两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就走路我就是照以前轻松了。
0: 轻松了
1: 哎用了口水吧哎不流了。这个两个疗程浑身有劲了、
0: 嗯、
1: 干点家务活了这都行了。
0: 哎对了对了。
1: 嗯
0: 啊一般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作为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特效药物来讲啊。像特别像这个外周神经损伤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所讲的，像这个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这种情况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特别快啊。特别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的，像这个像咱们风湿类风湿病并发的麻木病见效最快，中枢病症呢慢一点啊，颈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损伤啊，脑中风造成的这个肢体麻木啊，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晚个几天的功夫。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药物本身方中有方，是我老张家十三代绝学啊，既有天玄方快速通经络去麻木，又有地黄方来给你呢营养修复神经根。另外呢，咱们又是从十几斤药物当中合成一盒药，药物浓度高，分子小，所以见效的特别快啊。另外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通过这个按疗程应用以后，那不光是麻木症状减轻了啊，感觉感知更清晰了，这个运动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啊，因为这感觉呀、
1: 嗯、
0: 咱们讲这叫上传是吧，触觉从这个外周往大脑上传，这叫上传。运动叫什么呀，这叫下达。麻木一号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不光是这个神经的髓鞘也好，还是神经里边的咱们这个神经递质啊、神经突触啊，哎，都要给你修复起来，上传下达同步恢复。那这样的话，就像你说的，手脚活动不灵便的啊，经常拿不住东西的，经常容易绊跤摔倒，容易呢摔碎东西的，咱们活动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都能见到这方面的效果。

0: 我没问题。
1: 是啊，现在你看我散步啊，出去溜达，我就差三天用完了嘛，四个疗程，我腿也有劲儿了。哎，浑身吧，就是哎，就觉得就好像是跳广场舞啥的都行了，在家里呀、做做家务，做点饭了，里外忙活，那、都没事的，也不流口水了。哎，我现在我很高兴啊，我现在记忆力比以前好了呢，
0: 记性还好了啊。
1: 嗯，对，是啊，这回用的这么好，真的我得谢谢你，还得谢谢妈妈一号。
0: 不客气。
1: 这回吧，我得听说咋的，就神经酸，现在就是数量不多了。就是三千盒了，我挺着急的。我听说神经酸是接神经的。
0: 对，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呢，一个是让这个神经恢复的更快，二一个呢，它可以啊增加神经突触链接和神经递质的分泌啊，特别是像这个大脑重要递质多巴胺的分泌啊，这个多巴胺分泌够了以后啊，能让人第一啊心情愉悦，不至于啊像了老年以后脾气暴躁变成了怪脾气，是吧？有的人上了岁数就变成个怪老头。啊，原来好脾气的这个脾气怪，好发脾气，这是大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匮乏。还有呢，睡眠不好，啊，怎么着都睡不着，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晚上睡不着吧，白天不精神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记忆力减退的啊，甚至说呢，像这个头摇震颤这些问题的，都是和脑神经递质多巴胺不足有关。那有了神经酸加麻木一号的配合，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你看刚才你说了啊，这段时间感觉记忆力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用上麻木一号加神经酸的组合，对你来讲啊更合适啊。
1: 是啊，完了啥的，我就歇歇活动哈，就买两个疗程正疗程，完了还有这个送那个神经酸，我现在哎这我可着急了，我寻思我就是省一半钱，我寻思我再买，我再巩固巩固，抱着病啊，哎，就是巩固住。
0: 那不止省一半啊，麻木一号省一半，这边还送你神经酸嘛？你现在呢？想得这个政策，你赶紧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在批名额已经啊出的太快。咱说实话呀，原来我们预备的是5000份神经酸。没想到短短时间就出去了2000份，现在仅剩下3000盒了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对他俩都非常的认可。想得这个政策，你赶紧啊，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原材料本身就难得，高浓度提取，说这批名额用完了再想得没有了啊，免费送你的，你赶紧打电话啊！
1: 哎，好好行，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也祝你越来越好啊。
1: 哎，好，谢谢你吉言，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
3: 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么咱这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赠送那个神经酸一盒，是吧？
0: 嗯，没错，是的啊。但是这批名额可紧张啊，特别是因为咱们免费赠送的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以后呀、能够呢增加脑神经递质分泌啊，让多巴胺分泌出来以后啊，像提高脑力呀、像改善情绪呀、增加记忆力啊。特别像这个恢复老年性手脚震颤效果非常好，所以现在大家都抢着要，知道吧？
3: 是，
0: 短短时间5000盒就出去了2000盒，现在就剩下3000盒，这个也得抓紧，否则一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3: 我也听说了，就剩最后3000盒了，而且这个神经酸可以接神经，配合上这个麻木一号，效果是特别好，是吧？
0: 没错，是的，是的，啊，
3: 哎。好，我抢名额啊！我买一份儿。哎，
0: 这个抢名额可不是在这儿抢啊！你呀、一会儿得打你场外电话啊。每个地方咱们还限制，每个地方的名额有限呐啊。
3: 嗯。
0: 你得从当地报名前15名的才可以啊。你在我这儿，你可以跟我交流交流病情啊。
3: 哎，好，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张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啊啊！
3: 什么情况呢？有高血压10多年的时间了。哎，这不是常天天吃降压药，而且现在还有脑动脉硬化了。 脑动脉硬化这出现之后吧，哎呦，头晕、恶心，哎，记忆力不行了，记不住事儿了，特别是头皮还麻，哎，头皮麻，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什么腰椎，腰椎长骨刺啊，
0: 腰椎有
3: 这个，对对对，哎，这个腰这块狭窄还压迫神经了，这屁股蛋也麻，这腿也麻，脚也麻，你说
0: 都麻到脚了。
3: 特别是对啊，特别是左腿左脚麻、
0: 啊、左边重一些、哎、啊，
3: 对对对，这没劲儿，站着就好像、嗯、这个腿就不是自己杆的似的了，差不多
0: 啊、哦、对了啊，这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的这个麻木病虽然说啊，就以麻木病这个症状为代表，但是啊，实际的问题可不只是光麻光木这么简单、
3: 嗯嗯、
0: 啊，包括像你说的为啥觉得腿不是自己个的了，第一个掐一把踢一下都不知道疼，啊，没感觉，感觉这是个木头，第二一个这个运动也功能下降，这个腿你说咱想抬腿迈步吧，说前面有个门槛或者有个小水洼着，咱想迈过去吧，哎，这个颤颤巍巍咱好像就往这个水洼里踩，就往那坑上绊似的，就是不听指挥、
3: 哎，
0: 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是
0: 这
3: 样，
0: 就
3: 这
0: 种情况、
3: 嗯、
0: 啊。
3: 哎，还有这左胳膊也是麻，这手、
0: 嗯嗯、
3: 就是拿东西吧，拿不住，它颤，哆、
0: 哎、
3: 嗦。
0: 对，
3: 哎，
0: 嗯嗯，
3: 有这种情况，你说，
0: 嗯，
3: 这多麻烦，你说，哎呦，不管是洗手啊，是洗脚啊，就感觉这个手吧麻的就没什么知觉，水烫烫点凉点这水、
0: 嗯嗯，
3: 感觉不出来，
0: 感觉不出来，对，嗯嗯，
3: 哎。
0: 嗯，
3: 我也听你们节目好几天了，听你们，
0: 嗯嗯
3: 有那患者用这个麻木一号用的治疗麻木病，治理效果挺好，所以说呢，
0: 啊、
3: 这次呢，我也想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上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神经酸、
0: 嗯嗯，
3: 说是效果挺好，我就想把它都用上，配合着用啊，
0: 没问题啊，你看咱们刚才上一个听众啊，跟你情况。类似比你还多什么呀，就是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指尖麻木的这种情况啊，人家这种情况用上麻木一号都实现了当天见效果，一个疗程出门上街，两个疗程就能买菜，现在人家该干嘛干嘛，人家收拾家务一点不受限，利利索索的，
3: 嗯，
0: 像你这个呀也一样啊，也就是啊，咱们现在西医讲的高血压造成的动脉硬化、动脉痉挛啊，有这个脑中风的先兆；中医讲呢，就叫肝阳上亢、肝阳化风之症啊。
3: 嗯。
0: 另外呢，还有腰椎病、腰椎压迫坐骨神经，这些啊，用麻木一号，咱们天玄方快速的帮你驱风、止麻、通经络，我也让你啊，一两天，我让你的病症就能见效果。麻木情况不仅减轻啊，你那个腿。啊，不是感觉知觉下降吗？不是凉热疼痛不知，感觉迟钝吗？
3: 对、
0: 哎，我让你几天的功夫，这种感觉一点点就能回来，
3: 嗯，
0: 知道吧？哎，就能试出那个泡叫这水是热的还是凉的，就这么快、
3: 啊。
0: 哎，后边像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呢、
3: 嗯、
0: 有上四个疗程啊，因为毕竟属于中枢神经嘛，啊腰椎、
3: 嗯、
0: 啊，不特别脑神经。中枢神经有问题的，咱们用上四个疗程，我能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不麻不木，手脚活动灵活自如，而且对于你来讲，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平衡身体阴阳，补足人体气血血虚等等这些问题，我能让你啊、
3: 嗯、
0: 以后远离中风后遗症的问题。
3: 哎呦，那
0: 也没这事
3: 儿了啊！哎，行行行，那省一半钱，这个还送这个神经酸，这个我订两份。行吧，
0: 可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呀、
3: 嗯、
0: 一共就剩下3000份，名额出的特别快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来得及啊、
3: 哎、
0: 这批名额一旦用完，神经酸本身原材料就紧张，名额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
3: 是是是是，我这挺紧张的、
0: 哎、
3: 那不多说了，张老师，我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3-5天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3: 嗯、
0: 啊，
3: 好那就这样、
0: 哎、好
3: 再见，
0: 好再见，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

0: 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哎呀，张老师啊，先谢谢你啊。哎，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
3: 谢谢你给我们。哎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啊，真是啊，咱都想不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啊！
4: 哎呀，咱们老百姓太朴实了啊！这个用得好，就得不远万里也得打电话说声谢谢啊！
3: 那
4: 不客气啊！我老张家13代行医，专门研究麻木病，所以说呢。这研究出来的麻木一号还获得了国家认可，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那大家有这样的症状了，用麻木一号帮大家解决问题，那不应该的嘛，对不对吧？哎，
3: 哎呀，这话是这么说，但是吧，真的，这用完之后啊，你谁用谁能知道？哎，它的效果吧，真的，真是不那个不愧说是一号，哎，真不一般。
4: 哎，你这话还真说的对，而且还不用多啊，有的病大部分病症当天见效。你像真要是说中风，说高阶段的脑神经损伤的，那也不出个3-5天就能见效果呀。那跟过去比，那就跟坐着火箭一样快的效果，对不对？
3: 是啊，哎呀，我当时吧，得跟你说了心里话，我先跟你说，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
4: 大连的，
3: 哎，我当时吧买的时候啊，要的时候吧，说了心里话，我也寻思吧，先买点不试试吧。哎，我也怕效果不好，因为吧，就是我这个病吧，哎呀，这些年吧，真的这些办法几乎都用了。哎，我的一开始呢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这个类风湿了。
4: 类风湿了，
3: 对，哎呀，手脚麻木，你原来吧就是你没发展成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吧，就膝盖那块哎有点红肿，有点胀。
4: 红肿。
3: 这一成了类风湿之后。完了，这个手指头，哎呀，这关节的地方吧，是又红又肿。哎呀，那手啊，咱说句不好的话，你伸还伸不直，撞还撞不住拳头，跟你说
4: 啊。
3: 哎，怕风怕凉。特别是啥呢？就早晨起来呀，哎呀，是真遭罪呀。你说嘛，那就跟梆硬。
4: 哎，对了，
3: 手指头也硬，胳膊腿儿都硬。 这老伴儿的
4: 风湿病，本身你呢有内风，哦有。

0: 内寒啊，造成你内在的经络不通，是吧？所以这个关节里边、指头里边嗖嗖嗖的冒凉风也好，这个像过电一样也好，实际上咱们现在讲，就是风湿力、风湿因子造成了神经损伤了。如果说再受到外风的影响，那更肯定要加重啊，
1: 是
0: 变天呐、阴天呐、换季啊，你肯定更难受，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哎呀。那有时候那一疼的时候吧，真的都受不了，我那啥办法都用过了，针灸，包括吃的药、理疗、烤电，也贴个膏药，都不行。哎，
0: 是，
1: 还得说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你看我用了当天我就感觉啥呢？哎，这个麻木吧，轻点了。哎，
0: 好。
1: 疼痛呢也稍微轻点了，
0: 疼痛也减轻了啊。
1: 哎，用到十天吧。
0: 嗯。
1: 哎，这个早晨起来，这个僵硬的这个症状没有了。
0: 哎，对喽，这
1: 我一看也太快了，这个手还灵活了。哎，
0: 我跟你说呀，咱们老话有这么一句话呢，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啊，就说哎呀，疼的不行，它不行的。其实解决疼痛，让你不疼，那算个啥呀？那太轻而易举了啊，那就是这个局部表浅的经络气血啊。肌肉层的、筋膜层的淤阻了，造成疼痛，很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麻木要想恢复就难了啊！如果说像你刚才觉得，这个肢体木渣渣的，没感觉肢或者感觉减退，哎，这些方面开始恢复，那只有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的药才能做到见效快。咱们这里边的含有的神经联络肽。世界公认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神经鞘、神经突触啊，这是解决病症的关键，明白吧？
1: 是，
0: 哎，
1: 你看吧，你就以前用那些药，有的吃上吧，你得吃多少天，哎，稍微能好一点，过两天，完了吃还犯，还犯，哎，哎，这咱这麻木一号他就不的，哎，
0: 嗯，
1: 你看我用完之后吧，一直是那个，就是啥呢，只是减轻。哎，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这腿吧就不感觉像以前似的冒那个凉风了，有热乎气儿了。哎，
0: 好，
1: 这腿上、胳膊上这个麻木也都没有了，这感觉没有了。
0: 哎、对，去风让
1: 我现在
0: 身体里边的风寒之邪就排出去了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我用了一个半疗程了。哎，我现在这个感觉基本上吧就是全都好了。但是话，我就寻思吧，就是两个疗程用完了，我也不行，我还得再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呢，我得好好巩固巩固，彻底治好了。正好这不赶上是，我这一算，这回省一半呢，还不光这个呢，那还是说还送神经酸呢，说这个
0: 对，
1: 我的那个这个神经酸是专门接神经的，就是和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他俩要是配合着使用，说那心的效果会更好。哎呀，我一听啊，我着急了。
0: 哎，对，
1: 而且我这不听说什么怎么的就剩3000盒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先赶紧找张老师，把我的情况说，完了报名啊！
0: 您这个还真应该用药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呢，它不光是说修复神经更快了啊，神经髓、神经鞘恢复的快，而且呢还能够呀促进神经突触，释放神经递质。
1: 哦，
0: 干嘛呀？就是恢复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啊！你看，你刚才前面说了，除了感觉上的麻木以外，最关键一条什么呀？肢体一旦出现僵硬，啊，说手发僵、腿发僵、腿发沉、膀子发沉、抬不起来，或者是面部肌肉僵硬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啊，神经对肌肉失去控制了，啊！就像你说了，感觉这个肉、这个腿慢慢的好像变得不是自己的一样了。啊，有利于身体之外了。实际呢，这都是啊神经当中的递质释放的少，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差。那你这个时候用麻木一号配神经酸，那不正好吗？啊，现在呢又有活动，麻木一号省一半药费，神经酸免费赠送。你说这好事哪找去？又能得神经酸，多好啊！
1: 是不是？确实是。
0: 没别的，就是名额少，出得快。你呀、啊，现在抓紧，赶紧打电话吧。名额一旦用完，活动就得要提前结束的啊。
1: 哇、哦，那好，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1: 我就抢名额去了。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 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
3: 哎，你好，你好。我叫刘大力，我是咱陕西渭南的。
0: 陕西的啊，你好。
3: 哎，我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0: 嗯，你说。
3: 我是昨天大前天我订的药。
0: 啊。
3: 肾盂酸麻木一号。还有那个正品神经酸。
0: 嗯。
3: 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张老师，我享受到了。
0: 享受到了。
3: 但是有个啥事呢，到现在没给送到我家里来呀。
0: 哦，还没送到呢是吧？
3: 啊，时间长了，我是不是把我给忘了，我就着急的问一下这咋回事嘛。啊，
0: 这个不可能啊，大家伙打来电话是对我们的信任，而且报上名啊，咱们这都有电脑录入，有公证处公证啊，名额肯定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更不可能把您给忘了。啊，只不过现在呢，
3: 那就好，那
0: 抢订名额的人呢、太多，而且呢，
3: 对，
0: 咱们还得需要通过物流给你配送到家，所以呢，这个这个需要个时间啊。
3: 啊，
0: 这个、
3: 那你问一下，我是刘大力，陕西渭南的啊。
0: 陕西渭南的刘大力，这样子吧，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让您尽快拿到药，别着急，好不好？
3: 哎，我跟你说，张老师，我60岁了，
0: 啊，
3: 我有颈椎病、肩周炎、下肢静脉曲张。
0: 嗯嗯嗯
3: 啊，这个脑袋疼，胳膊麻，胳膊有麻有木的啊，
0: 又麻又木的。
3: 走今天去上走路腿发沉。腿麻的发沉就不行啊。我就着急的很，我听着咱这个神经酸麻木以后效果好的很。那就着急的给你定下了，那就到现在没送过来，就问一下这事。
0: 您放心吧，麻木一号是我张家家传13代的治麻秘方，而且填补国内空白，是真正的国药准字，就是国家也经过验收认可疗效啊。那么有了它，再加上神经酸的配合，不光是呢神经损伤修复快，神经重新链接快，而且呢快速增加神经递质的分泌，增加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对于像这个麻木以外，像这个肢体运动障碍呀，走路说感觉走路发飘没准儿，走路就是感觉呢一脚深一脚浅，感觉那个脖子呀发僵，膀子发沉，说这类症状的配合用药都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没问题啊，我都让你一两天就见效果啊。
3: 好，那就我等着你好消息啊！我是陕西渭南的，我是刘家刘大力。
0: 刘大力，刘大力，我静下来了，一会儿我就帮你催一催
3: 啊。好，谢谢啊，谢谢了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患者。
0: 长春的，欢迎你啊。
4: 哎，太感谢你了，张老师。是你把我这个好多年的这个困扰啊，这一次给我解决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啊。大家找到我，信任我啊，那我呢必然回馈以真功实效啊啊！
4: 是，哎，麻木一号真是治病的好药啊！我买了4个疗程呢，现在用完了以后停药都1个多月了，也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反复，也没有反弹呀、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张老师。
0: 好啊！大家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啊！您当时是什么病症用的麻木一号啊？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5了。原来血压高，得那个脑血栓了。
0: 哎呀，
4: 腰不好，腰脱。
0: 腰脱。
4: 这半拉身子就跟麻木，没有知觉似的，
0: 对，
4: 不听使唤。
0: 对，
4: 这右边的那
0: 的话，它是这一条腿，但是你要是中风后遗症，那就半拉身子了啊。包括像那个躯干，包括上肢，都会有这种现象的。你当时是拴着哪边了？左边不好，右边不好吧？
4: 右边。
0: 右边不好是吧？你看还是个右边啊，右手右腿的。
4: 嗯，右边那胳膊腿都麻呀，使不上劲儿。
0: 对呀、啊。
4: 那个嘴也麻，舌头也麻，说话都费劲呢。你说多遭罪呀、啊？
0: 是。那时候说话也不行、是吧？
4: 对，说话也不行。
0: 啊、
4: 哦、啊。嗯，这一直治疗也没少吃药啊，但是效果都不好，我都以为我这病治不了了。后来就听着你讲麻木一号了，这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哎呀，我寻思这专药专治啊，我说啥也得试试。没想到这一次，哎，我真的带着我这病好啊，就蒙对了。
0: 哎，不是蒙对了呀，因为你过去用的药啊，都是以活血溶栓以这些个药为主，啊。不是专门治麻木病，不是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所以呢这个效果呀肯定就出不来，明白吧？
4: 是、
0: 哎、咱们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特效药，专治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以及各种像这个功能障碍呀、感觉失常啊等等这些个各种并发症的，所以这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4: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没想到我用了当天呢，麻木的症状有人说缓解了，哎，我说真灵啊！但是带着我这病好啊，我就觉得有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又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手不脚就不麻了，这使得都不麻呀，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回遇到好药了，我就一直用、
0: 哎、
4: 一直用，现在这四个疗程都吃药一个半月了，没反复没反弹。我现在什么活都可以干了，跟和好人一样了。
0: 啊、
4: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这一次我又听说有这生一半钱，还送什么神经酸？你说这麻木一号和那个和那个神经酸配合一起用，效果会更好。那我一听说我就赶紧的着急了，我就想参加活动，我再订一份啊。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5了。
0: 哎呦，那这种情况呀，那你还真应该订一份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和神经酸呢，它也是一个神经恢复的黄金搭档啊。因为呢，这个有了神经酸的帮助，麻木一号在修复神经损伤方面，一个是更快，二一个呢，能够增加恢复神经递质的恢复啊，特别是这个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多巴胺匮乏会让老年人出现像睡眠障碍、像脾气焦躁、记忆力减退等这些个老年脑功能退化的问题。那你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的帮助，那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呀！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是肯定不回来了。那要是说让咱们脑子记性更好、心情更愉悦啊，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吧？
4: 对对对、
0: 哎、
4: 是。另外吧，你看我用的好，我弟弟今年都70岁了，还有风湿、
0: 啊、
4: 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啊、
4: 动脉硬化，他也是手脚、
0: 啊、
4: 胳膊腿麻木。我现在你看我用的好，我就想跟他订两份，说这个现在咱这个神经酸不多了，就剩3000盒了、
0: 嗯、
4: 所以我挺着急的，我跟他也订两份好不好？
0: 一般的风湿引起的麻木咱们就两个疗程就够，订一份啊。特别严重，濒于变形啊，这个肢体啊僵硬不能动的，咱们才允许订两份啊。这个病和病不一样，轻重不一样，咱们的轻的少拿点，重的可以多拿点。这次的神经酸名额也有限啊，您呢赶紧和厂外工作人员联系，根据他的情况来订名额，好吧？
4: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哎、
4: 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 1-800-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6: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7: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8: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9: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6: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0: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11: 因为我用上了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2: 选择了鱼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0: 疼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医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5: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 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在每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啊，怎么样来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咱们生活当中啊，各种影响神经的因素和疾病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外伤啊，咱们这个说这个踢坏了胳膊摔坏了腿啊，不光是啊说这个骨头断了是吧，哎，同时呢这个神经也会受损，轻的就是被那个老百姓讲被那淤血压着，或者被那个骨头茬子蹭着了划伤了，哎，这个胳膊呀麻麻木木，有的人呢可能得需要呀好几年才能恢复过来啊，有的人呢就几年都恢复不了。如果说神经断了的话，那干脆就不可能恢复全部的功能了啊，是这个胳膊抬呀举呀，手啊抓呀握呀，这个腿啊抬呀迈呀，这个脚趾头这个灵活运转等等等等吧，说这些个运动啊你想都恢复不可能啊，咱就把话撂在这儿，你就是找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把神经接好了，你的功能能恢复达到70%，那就算是奇迹啊。为什么呢？神经链接损伤它是微观性的啊，特别像这个神经里边的这个轴突，神经的里边的髓鞘啊，咱们这个手术啊只能是把神经的鞘给缝上啊。什么叫鞘啊？比如说呀，咱们说咱们这个像这个鸡蛋，咱们有时候看这个电视的新闻呢啊，这个神经科的医生啊手是最巧的，为啥呀？你看这个电视上报道说神经科的医生干什么呀，练习什么呀，练习用神经科专用的手术针缝鸡蛋皮啊，可不是说这个外边这层硬皮啊，是剥去硬皮里边那层膜软膜 缝那个啊。咱们吃过鸡蛋的人都知道啊，这层软膜吹弹可破啊，说不注意轻轻一碰，小孩子都能把那皮把那个膜都能给揉碎了。神经科医生要把它缝起来，是吧？哎呀，有的人觉得那太牛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膜啊，或者在神经上面叫神经鞘，这个呀还是神经里边最结实的部分，最结实的部分啊。那神经里面有什么呢？在这一层神经鞘里边包裹着有神经髓和神经突出啊。这个神经髓呀，为什么叫髓呢？就像骨髓脊髓一样，你像骨头那是相当致密了，那跟骨头相比，里边的骨髓是吧，或者脊柱里边的脊髓那就非常柔软了，对吧？哎，就以此来形容鞘里边的这层物质。这层物质呢，它是层啊胶冻状或者是果冻状啊。那突出，神经突出又是什么呢？哎，这个神经呢和神经之间互相要有突出相连接。就是咱们人1.8米大个儿啊，你这个神经它也不可能一根就长1.8米，对不对？神经到一阶段就跟那火车似的，一站一站一站，神经一节一节的向下传递，神经和神经之间要有突触连接。所以说呢，真要是说损伤的重了啊，一般轻的就是神经鞘受损，刮着蹭着了啊。你比如说咱们有人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一回头一低头啊，这个胳膊麻一下子，或者做特定动作的，哎呦，突一下像窜电一样上传或下传，哎，这往往都是神经鞘受损。神经鞘受损的话，一般来说呀，几个月啊，5个月、半年多，一点一点才能恢复。你别看就突的这一下触电呐，恢复一下让自己恢复小半年啊。如果说是神经髓受损了，那啊，包括神经突触受损了，那在过去来讲恢复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看啊，像比如说啊，出现了外伤性的啊骨折，别管是这个上肢骨、下肢骨、腰椎骨骨折啊，像这个甚至肢体都断掉再重合的，你功能不可能100%恢复。你比如说脑神经啊，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这种神经性损伤啊，大小便失禁呢、偏瘫失语啊、走路意外、一斜等等等等，它恢复起来也不可能是100%啊。这你能恢复一大半说会走啊，或者走的接近啊，不说完全，说接近正常人，这就不错了，是不是？哎，所以说神经到里边的恢复难啊。为什么难呢？就是过去缺乏专业的神经用药啊，能真正去修复受损的神经髓、神经突触、神经鞘这样的药物成分啊。所以说呢，一旦受损很难完全彻底恢复啊。我记得曾经啊，我治过这样一个患者啊，是哪儿的呢？是咱们陕西潼关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吕，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有这个脑中风。他这脑中风是喝酒得来的啊，这个平时啊就爱喝点，说那天呀好几个老同学就聚一块儿啊，谈天说地倍儿高兴，这酒的不自主的就喝多了，一下子喝出了脑出血啊。说原来喝酒呀这个手麻头麻就有感觉有症状，家人就劝，但自己从来不往心里去啊，啊，说睡一觉过第二天慢慢的症状就没事了。他说这算个啥毛病啊， 又不疼又不痒又不耽误吃喝的，啊，就没太当回事儿。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样的人还不少。往往认为因为麻木症状，甚至还不如疼痛症状来的强烈。哎，往往认为这个病啊，就不算是个病，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呢，现实生活却恰恰相反。说你知道疼，啊，说这个腿疼，啊，说这个腰疼，说你知道疼，恰恰说明你的神经没问题，对吧？你才能知道疼，这个疼痛感才会很清晰的传递给你。说你踢一脚石头，脚疼了，肿了，那你肯定神经没受伤，就是皮肉伤。你如果踢完了，摔完了，啊，说这个腿没感觉了，对吧？咱们比如说看电视上有的外伤的人啊，这一当时说这个腿一下子严重的外伤折了，咱们看着回放都心疼，这人他反倒不知道疼啊，撞出老远不知道疼啊，从那么高的楼上二三层楼掉下蹲了一下，当时不知道疼，为什么呀？神经严重受损，感传功能下降。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老吕就是这样，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总觉得麻木没事儿，结果那次出事了，喝的出了血，等再一醒来已经是在 ICU 病房了啊，老伴儿哭啊，孩子哭啊，自己想说话说不了啊，尴尬不止没有用，说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了无助啊。后来跟我们讲啊，这个肢体啊刚开始也是没感觉，后来等快出院的时候才有感觉，也是那种麻木感，麻麻木木，就是半有感觉半没感觉的情况，肢体运动完全没有啊。所以呢自己那时候也是心灰意冷啊，医生跟他也讲啊，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该溶的栓，该这个去的淤血，我们都解决了，剩下就是看自己了，恢复看自己了，啊，所以自己心里那时候特别的无助。后来呀，还是在他远房亲戚的介绍下，啊，知道了麻木一号，知道这是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专门治疗麻木病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果药，啊，这才呀。要求一定得用一用，知道了有这方面的药了，那不用那后悔一辈子呀。哎，用上以后，后来说呀，掰着手指头算不到三天，这个手指头上的麻木感不仅减轻了，而且这个手在接触被单、床单和在接触那个床沿儿，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他那个手就能分得出来。哎呀，心里特别的高兴。那有一回这个老伴给他擦身子呀，啊，怕他得褥疮啊，说有一回那个水热了，哎，他都能知道啊，他能做出反应，老伴哎呀，咱会动了呢，是不是烫了呀，哎，他也是指点头。你看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老吕呀，哎呀，不光是说手脚的感觉恢复起来了，说话也利索多了啊，不用说会说的光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啊蹦吧，起码能让人能明白他说的啥了啊，腿脚一点点也开始恢复，在床上挪呀，在别人扶着情况下还能下地走一走啊，一点点恢复。后来呢经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这老吕啊照样啊出门啊下楼啊，这腿脚啊特别的轻松啊，家里边住三层楼，原本说也不算高吧啊，但是对于过去来讲根本就像登天一样难，现在呢每天下楼好几趟，乐乐呵呵的啊，特别的轻松。这就是麻木一号给咱们所有这一类的病症患者带来的不一样的疗效啊。那么现在呢，咱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木病症患者呀更快的来康复麻木以及麻木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感觉感知障碍，我们现在呢特别给大家 带来了专项优惠活动，啊，药费直接省一半。另外呢，咱们这次还要

0: 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这个神经酸呢就是配合麻木一号啊，能更快的促进神经的修复啊。刚才讲到的神经髓啊，神经突触啊，哎，有了神经酸的帮助，麻木一号修复更快。另外呢还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特别是多巴胺的释放啊，这样的话呢让大脑更灵活啊，思维更清晰，记忆力提高，睡眠好，特别是恢复神经对肌肉的控制作用啊。因为神经里边的信号是电信号，在神经里面走的都是微电流，那么神经到了肌肉这一块变了，你再是微电流不行了，必须要转化成神经递质多巴胺，这样呢才能促进肌肉的收缩，才能做出反应。所以呢有了神经酸的配合，麻木一号能够让你更快更好的恢复对四肢的运动控制能力。那你这样的话那不是早一点站起来了，早一点迈步，早一点出门上街了啊，所以效果更快。那但是现在啊，自从咱们神经酸免费赠送以后啊，这个定的名额呀出的太快，那各地电话响个不停啊，原本我们筹集的5000盒短短时间就已经出去2000盒，现在仅剩3000盒神经酸以及优惠名额啊。那这次名额呢一旦用完，那活动结束，神经酸因为原材料紧张啊，短时间内不会再有类似名额啊。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的，你赶紧抓紧打电话，每个地方限制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
0: 嗯嗯。
2: 是啊，我是沈阳大同的。
0: 哦。
2: 嗯，
0: 大同的。
2: 这个，哎，就张老师，你说我得感谢你，感谢麻木一号。
0: 啊，
2: 没有麻木一号，张老师，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
0: 哎呀，看来也是通过麻木一号重新走上新生活了，是吧？
2: 是呀、啊，嗯、哎，我全身的麻木啊都为我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嗯、啊！这个麻木要是一解决的话，现在个胳膊腿活动是不是比以前也好多了？
2: 哎呀，好多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字的、
0: 哎、
2: 专药专治的、
0: 哎。
2: 你说我现在咋的？4个疗程。哎，现在用了3天，还有3天量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嗯，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行，说说看啊。当初是什么病症引起的浑身麻木啊？
2: 我才72岁，那时候因为咋回事？糖尿病啊，好多年了。
0: 哦，糖尿病。嗯嗯。
2: 对，等到以后完颈椎也不好啊，就浑身呐、啊
0: 嗯，
2: 就是，哎呀，这身上还痒呢。
0: 哎
2: 呀。完了，腿脚啊、哎、都麻木啊。哎、
0: 哦，
2: 腿也木，胳膊都木啊。
0: 嗯嗯。
2: 哎，特别是血压还高啊，血压高压达到是180，低压120。
0: 血压也高，哎呀，你看看。
2: 嗯、对，
0: 这个麻木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讲，实际上这个麻木病呢，它严格上说应该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啊、
2: 哦，
0: 属于神经啊，这个在感觉感知传导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号呀出现了偏差。啊，或者说呢受到特殊异物的刺激啊，你比如说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比如说像这个风湿病的并发症，这种麻木就是因为呢像这个糖尿病造成的这个像乳酸呢、啊、像这个糖毒啊啊，风湿呢是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等等这些物质损伤了末梢神经才会产生的麻木感、
2: 哦、
0: 啊，这叫外周型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中枢型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颈腰椎病、
2: 啊、
0: 突出的椎间盘也好啊，这个骨质增生也好，压迫或者说损伤了这个颈丛或者是腰底部神经了。更高级的呢就是大脑啊，比如说中风偏瘫、脑出血、脑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造成什么呀，这个神经上传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呢在处理信号感觉的时候有问题了 啊，其实没的感觉，但是呢你却觉得麻木，同时伴有肢体运动障碍啊，所以说主要是神经病症。那你看啊，你的等于说你说了这些病症，外周的、中枢的都有啊，是不是？
2: 确实啊。
0: 哎，
2: 我是怎么右巴拉伸的也不好使啊，连胳膊腿啊都麻木啊，麻木。
0: 哦，都麻木。而且那麻木完了还活动障碍，麻木时间久了肯定活动不灵活呀，使不上劲儿，
2: 哎，
0: 对不对？
2: 对。使不上劲儿，手也没劲儿，完右边吧，就像没知觉的，好像反应可迟钝那个嘛感觉。
0: 嗯嗯嗯，对。
2: 完了，你那个什么，就是头皮也麻呀，别麻，有时候还疼，流口水呢。
0: 哎呀，那你实际上你这就是有了脑中风了啊，只不过可能呢，不像咱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说这个瘫痪在床那么重，也就是个小中风吧，头麻、脸麻、嘴麻、嘴歪、流口水。等等这些症状啊，
2: 嗯，完了这个后脖梗子吧僵硬啊，时间长了，哎，就觉得这睡眠也不好，浑身难受，也就说十麻九瘫嘛，真害怕，真有哪天不行，那不就糟糕了吗？
0: 哎，对，你起码现在还能动，真是怕哪天不能动啊，是不是？
2: 嗯，
0: 哎，
2: 后来吧，就听说麻木一号是国药准治的，哎，专药专治的。我当时毫不犹豫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嗯，
2: 别说用了以后，当天吧就见效果了。当天嘛就觉得手脚这麻木啊，稍微减轻了，手指头不那么麻了，后脖梗子脚就轻松了。嗯，而且吧，哎，就感觉这个，哎，就颈椎，哎，原先不那个僵硬吗？麻吗？完了这个，哎，不太麻了。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越用越好啊，越用越好。完了，我这脖子吧，回头吧，脖子吧，现在吧，就是，哎，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右边就麻木就减轻了，哎，越用越好。完了，这脖梗子后边也不僵硬了，
0: 也不僵硬
2: 了。腿呀、胳膊啊，都能使劲儿，能抬起来了，哎，能抬起来，慢慢吧就有劲儿了，身上也不那么疼了。现在吧，你看我就是用的，后来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走路我就是照以前轻松了，哎，用
0: 了
2: 口水吧，哎，不流了，这个两个疗程浑身有劲了，干点家务活了，这都行了。
0: 哎，对了对了，一般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作为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特效药物来讲啊，像特别像这个外周神经损伤。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所讲的，像这个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这种情况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特别快，啊，特别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的，像这个像咱们风湿类风湿病并发的麻木病，见效最快。中枢病症呢，慢一点啊，颈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损伤啊，脑中风造成的这个肢体麻木啊，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晚个几天的功夫，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药物。本身方中有方，是我老张家十三代绝学啊，既有天玄方快速通经络去麻木，又有地黄方来给你呢营养修复神经根。另外呢，咱们又是从十几斤药物当中合成一盒药，药物浓度高，分子小，所以见效的特别快啊。另外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通过这个按疗程应用以后，那不光是麻木症状减轻了啊，感觉感知更清晰了，这个运动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啊，因为这感觉呀，咱们讲这叫上传，是吧？触觉从这个外周往大脑上传，这叫上传。运动叫什么呀？这叫下达。麻木一号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不光是这个神经的髓鞘也好，还是神经里边的咱们这个神经递质啊，神经突触啊，哎，都要给你修复起来，上传下达同步恢复。那这样的话就像你说的，手脚活动不灵便的啊，经常拿不住东西的，经常容易绊跤摔倒，容易呢摔碎东西的，咱们活动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都能见到这方面的效果，没问题
2: 啊。是啊，现在你看我散步啊，出去溜达，我就差三天用完了嘛，四个疗程，我腿也有劲儿了， 哎，浑身吧，就是，哎，就觉得就好像是跳广场舞啥的都行了，在家里呀、
0: 啊，
2: 做做家务，做点饭的，里外忙活，
0: 啊、
2: 哎，都没事的，也不流口水了。哎，我现在我可高兴啊，我现在记忆力比以前好了呢。
0: 记性还好了啊。
2: 嗯，对，是啊，这回用的这么好，真的我得谢谢你，
0: 嗯、
2: 还得谢谢妈妈一号。
0: 不客气。
2: 这回吧，啊，我得听说咋的，就神经酸，现在就是数量不多了。嗯就是三千盒了，我挺着急的。我听说神经酸是接神经的。
0: 对，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呢，一个是让这个神经恢复的更快，二一个呢，它可以啊增加神经突触链接和神经递质的分泌啊，特别是像这个大脑重要递质多巴胺的分泌啊，这个多巴胺分泌够了以后啊，能让人第一啊心情愉悦，不至于啊像了老年以后脾气暴躁变成了怪脾气，是吧？有的人上了岁数就变成个怪老头。啊，原来好脾气的这个脾气怪，好发脾气，这是大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匮乏。还有呢，睡眠不好，啊，怎么着都睡不着，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晚上睡不着吧，白天不精神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记忆力减退的啊，甚至说呢，像这个头摇震颤这些问题的，都是和脑神经递质多巴胺不足有关。那有了神经酸加。麻木一号的配合，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你看刚才你说了、
2: 哦、
0: 啊，这段时间感觉记忆力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用上麻木一号加神经酸的组合对你来讲啊更合适啊。
2: 是啊，嗯，完了啥的，我就寻思活动哈，就买两个疗程赠疗程，完了还有这个送那个神经酸，我现在哎这我可着急了。我寻思、啊、我就是省一半钱，我寻思我再买，我再巩固巩固，抱着病啊，哎，就是巩固住。
0: 那不止省一半啊，麻木一号省一半，这不还送你神经酸吗？你现在呢、啊、想得这个政策，你赶紧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单批名额已经啊、出的太快。咱说实话呀、啊，原来我们预备的是5000份神经酸。没想到短短时间就出去了2000份，现在仅剩下3000盒了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对他呀都非常的认可。想得这个政策，你赶紧啊，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原材料本身就难得，高浓度提取，说这批名额用完了再想得没有了啊，免费送你的，你赶紧打电话啊！
2: 哎，好好行，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也祝你越来越好啊！
2: 哎，好，谢谢你，吉言，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
3: 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说咱这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赠送这个神经酸一盒，是吧？
0: 嗯，没错，是的啊。但是这批名额可紧张啊，特别是因为咱们免费赠送的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以后呀、啊，能够呢增加脑神经递质分泌啊，让多巴胺分泌出来以后啊，像提高脑力呀、啊，像改善情绪呀、啊，增加记忆力啊。特别像这个恢复老年性手脚震颤效果非常好，
3: 嗯，
0: 所以现在大家都抢着要，知道吧？
3: 是，
0: 短短时间5000盒就出去了2000盒，现在就剩下3000盒，这个也得抓紧，否则一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3: 我也听说了，就剩最后3000盒了，而且这个神经酸可以接神经，配合上这个麻木一号，效果是特别好，是吧？
0: 没错，是的，是的，啊，
3: 哎。好，我抢名额啊！我买一份儿。哎，
0: 这个抢名额可不是在这儿抢啊！你呀、啊，一会儿得打你场外电话啊。每个地方咱们还限制，每个地方的名额有限呢啊。
3: 嗯。
0: 你得从当地报名前15名的才可以啊。你在我这儿，你可以跟我交流交流病情啊。
3: 哎，好，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张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
3: 什么情况呢？有高血压10多年的时间了，哎，这不是常天天吃降压药，而且现在还有脑动脉硬化了，脑动脉硬化出现之后吧，哎呦，头晕、恶心，记忆力不行了，记不住事儿了，特别是头。 头皮还麻，哎，
0: 啊、
3: 头皮麻，这个、
0: 啊、
3: 还有这个就是什么腰椎，
0: 啊、
3: 腰椎长骨刺
0: 啊，
3: 这个，
0: 嗯，
3: 对对对，哎，这个腰这块狭窄还压迫神经了，这屁股蛋也麻，这腿也麻，脚也麻，你说
0: 都麻到脚了，
3: 特别是对啊，特别是左腿左脚麻、
0: 啊，左边重一些，啊、
3: 哎哦，对对对，这没劲儿。站着好像，这个腿就不是自己杆的似的了，差不多。
0: 哦，对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的这个麻木病，虽然说啊，就以麻木病这个症状为代表，但是啊，实际的问题可不只是光麻光木这么简单、
3: 嗯、
0: 啊，包括像你说的，为啥觉得腿不是自己杆的了？第一个，掐一把、踢一下都不知道疼，啊，没感觉，感觉这是个木头。第二一个，这个运动也功能下降，这个腿、
3: 嗯、
0: 你说咱想抬腿迈步吧，说前面有个门槛或者有个小水洼，咱想迈过去吧、
3: 嗯、
0: 哎、
3: 嗯、
0: 这个颤颤巍巍的，好像就往这个水洼里踩，就往那坑上绊似的，就是不听指挥、
3: 哎、
0: 对不对？
3: 对对，是
0: 这
3: 样、
0: 哎、就
3: 这
0: 种情况、
3: 嗯、
0: 啊，
3: 哎，还有这左胳膊也是麻，这手、
0: 嗯、
3: 就是拿东西吧、
0: 嗯、
3: 拿不住，它颤、
0: 哎、
3: 哆嗦，
0: 对，
3: 哎，有这种情况，你说，
0: 嗯，
3: 这多麻烦，你说，哎呦，不管是洗手啊，是洗脚啊，就感觉这个手吧，麻的就没什么治的水，烫烫点凉点这水、
0: 嗯嗯，
3: 感觉不出来，
0: 感觉不出来，对，嗯嗯，
3: 哎，
0: 嗯，
3: 我也听你们节目好几天了，听你们，
0: 嗯、
3: 有的患者用这个麻木一号用的治疗麻木病，治的效果挺好，所以说呢，
0: 啊、
3: 这次呢。我也想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上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神经酸、
0: 嗯嗯，
3: 说是效果挺好，我就想把它都用上，配合着用啊。
0: 没问题啊。你看咱们刚才上一个听众啊，跟你情况类似，比你还多什么呀？就是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指尖麻木的这种情况啊、
3: 哦，
0: 人家这种情况用上麻木一号都实现了当天见效果。一个疗程出门上街，两个疗程就能买菜。现在人家该干嘛干嘛，人家收拾家务一点不受限，利利索索的。
3: 嗯，
0: 像你这个呀也一样啊、嗯，也就是啊，咱们现在西医讲的高血压造成的动脉硬化、动脉痉挛啊，有这个脑中风的先兆。中医讲呢，就叫肝阳上亢、肝阳化风之症啊。
3: 嗯。
0: 另外呢，还有腰椎病，腰椎压迫坐骨神经。这些啊，用麻木一号，咱们天玄方快速的帮你驱风止麻通经络，我也让你啊一两天，我让你的病症就能见效果。麻木情况不仅减轻啊，你那个腿啊不是感觉知觉下降吗？不是凉热疼痛不知，感觉迟钝吗？
3: 对、
0: 哎，我让你几天的功夫，这种感觉一点点就能回来，
3: 嗯、
0: 知道吧？哎，就能试出那个泡叫这水是热的还是凉的。就这么哎，后边像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呢有上四个疗程啊，因为毕竟属于中枢神经嘛啊，腰椎啊，不特别脑神经、中枢神经有问题的，咱们用上四个疗程，我能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不麻不木，手脚活动灵活自如，而且对于你来讲，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平衡身体阴阳，补足人体气血、血虚等等这些问题，我能让你啊以后。远离中风后遗症的问题。
3: 哎呦，
0: 那也没这事儿
3: 了啊！哎，行行行，那省一半钱，这个还送这个神经酸，这个我订两份，行吧？
0: 可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呀，
3: 嗯、
0: 一共就剩下3000份，名额出的特别快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来得及。啊，这批名额一旦用完，神经酸本身原材料就紧张，名额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
3: 是是是是，我这挺紧张的，那、
0: 哎、
3: 不多说了，张老师，我打电话，谢谢您啊。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3-5天，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3: 嗯、
0: 啊。
3: 好，那就这样，
0: 好，
3: 再见，
0: 好，再见。
1: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 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

0: 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1: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0: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哎呀，张老师啊，先谢谢你啊。哎，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
3: 谢谢你给我们。哎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啊，真是啊，咱都想不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呢、啊！
4: 哎呀，咱们老百姓太朴实了啊！这个用得好，就得不远万里也得打电话说声谢谢啊！
3: 那
4: 不客气啊！我老张家13代行医，专门研究麻木病，所以说呢。这研究出来的麻木一号还获得了国家认可，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那大家有这样的症状了，用麻木一号帮大家解决问题，那不应该的嘛，对不对吧？哎，
3: 哎呀，这话是这么说，但是吧，真的，这用完之后啊，你谁用谁能知道？哎，它的效果吧，真的，真是不那个，不愧说是一号，哎，真不一般。
4: 你这话还真说的对，而且还不用多啊，有的病大部分病症当天见效，你像真要是说中风，说高阶段的脑神经损伤的，那也不出个3-5天就能见效果呀，那跟过去比，那就跟坐着火箭一样快的效果，对不对？
3: 是啊，哎呀，我当时吧，哎，跟你说了心里话，我先跟你说，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
4: 大连的，
3: 哎，我当时吧买的时候吧，要的时候吧，说了心里话，我以前是吧，先买点不试试吧。哎，我也怕效果不好，因为吧，就是我这个病吧，哎呀，这些年吧，真的这些办法几乎都用了。哎，我的一开始呢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这个类风湿了。
4: 类风湿了，
3: 对，哎呀，手脚麻木，你原来吧，就是没发展成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吧，就膝盖那块儿，哎，有点红肿，有点胀。
4: 红肿。
3: 这一成类风湿之后。完了，这个手指头，哎呀，这关节的地方吧，是又红又肿。哎呀，那手吧，咱说句不好听话，你伸还伸不直，撞还撞不住拳头，跟你说
4: 啊。哎，
3: 怕风怕凉。特别是啥呢？就早晨起来呀，哎呀，是真遭罪呀。你说吧，那这就跟梆硬。
4: 哎，对了，
3: 手指头也硬，胳膊腿都硬。这老伴儿的。
4: 风湿病本身你呢有内风，哦，有内寒啊，造成你内在的经络不通，是吧？所以。这个关节里边指头里边嗖嗖嗖的冒凉风也好，这个像过电一样也好，实际上咱们现在讲就是风湿因子造成了神经损伤了。如果说再受到外风的影响，那更肯定要加重啊。
3: 是。
4: 变天呢，阴天呢，换季啊，你肯定更难受，对不对？
3: 是。哎呀。那有时候那一疼的时候吧，真的都受不了，我那啥办法都用过了，针灸。包括吃的药、理疗、烤电，也贴个膏药，都不行。

0: 哎，
1: 是，
0: 还得说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你看我用了当天我就感觉啥呢？哎，这个麻木吧，轻点了，哎，
1: 好，
0: 疼痛呢也稍微轻点了，
1: 疼痛也减轻了啊，
0: 哎，用到十天吧，
1: 嗯，
0: 哎，这个早晨起来这个僵硬这个症状没有了，
1: 哎，对喽。
0: 这我一看
1: 见
0: 太快了、
1: 啊、
0: 这个手还灵活了、
1: 哎、
0: 哎。
1: 我跟你说呀，咱们老话有这么一句话呀，叫疼轻麻重木难移啊，就说哎呀疼的不行，它不行的。其实解决疼痛让你不疼那算个啥呀，那太轻而易举了啊，那就是这个局部表浅的经络气血啊，肌肉层的筋膜层的淤阻了，造成疼痛，很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麻木要想恢复就难了啊！如果说像你刚才觉得，就这个肢体木渣渣的，没感觉肢或者感觉减退，哎，这些方面开始恢复，那只有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的药才能做到见效快。咱们这里边的含有的神经联络肽，世界公认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神经鞘、神经突触啊，这是解决病症的关键。明白吧？
0: 是，
1: 哎，
0: 你看吧，你就以前用那些药，有的吃上吧，你得吃多少天，哎，稍微能好一点，过两天，完了吃的还犯，还犯，哎，
1: 嗯，
0: 哎，这咱这麻木一号他就不的，哎，
1: 嗯，
0: 你看我用完之后吧，一直是那个，就是啥呢，只是减轻，哎，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这腿吧就不感觉像以前似的冒那个凉风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哎，好，
0: 这腿上、胳膊上这个麻木也都没有了，这感觉没有了。
1: 哎、对，去风，
0: 你看我现在
1: 身体里边的风寒之邪就排出去了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我用了一个半疗程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这个感觉基本上吧，就是全都好了。但是话，我就寻思吧，就是两个疗程用完了，我也不行，我还得再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呢，我得好好巩固巩固，彻底是好了。正好这不赶上是。我这一算，这回省一半呢，还不光这个呢，那还是说还送神经酸呢，说这个
1: 对，嗯，
0: 说的那个这个神经酸是专门接神经的，要是和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他俩要是配合着使用，说那现在效果会更好。哎呀，我一听啊，着急了。
1: 哎，对，
0: 而且我这不听说什么怎么的就剩3000盒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先赶紧找张老师，把我的情况说，完了报名啊。
1: 您这个还真应该用药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呢，它不光是说修复神经更快了啊，神经髓、神经鞘恢复的快，而且呢还能够呀促进神经突触，释放神经递质。
0: 哦，
1: 干嘛呀？就是恢复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啊。你看你刚才前面说了，除了感觉上的麻木以外，最关键一条什么呀，肢体一旦出现僵硬啊，说手发僵、腿发僵、腿发沉、膀子发沉、抬不起来，或者是面部肌肉僵硬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啊，神经对肌肉失去控制了，啊，就像你说了，感觉这个肉、这个腿慢慢的好像变得不是自己的一样了，啊，游离于身体之外了。实际呢，这都是啊，神经当中的递质释放的少，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差。那你这个时候用麻木一号配神经酸，那不正好吗？啊，现在呢又有活动，麻木一号省一半药费，神经酸免费赠送。你说这好事哪找去？又能得神经酸，多好啊！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没别的，就是明哥找出的快。你呀、啊，现在抓紧，赶紧打电话吧。明哥一旦用完，活动就得要提前结束的啊。
0: 哇，那好，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抢名额去了。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
3: 哎，你好，你好。我叫刘大力，我是咱山西渭南的。
1: 陕西的啊，你好。
3: 哎，我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1: 嗯，你说。
3: 我是昨天大前天我订的药。
1: 啊。

0: 正气半仙、马木一号，还有那个正品神经酸，我跟你说，长老行政享受到了，
1: 享受到了，
2: 好啊。
0: 但是有个啥事呢？到现在没给送到我家里来呀、
1: 哦，还没送到呢，是吧？
0: 时间长了，我是不是把我给忘了？我就着急的问一下，这咋回事嘛？
1: 这个不可能啊！大家伙打来电话是对我们的信任，而且报上名啊，咱们这都有电脑录入，有公证处公证啊，名额肯定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更不可能把您给忘了啊！只不过现在呢，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抢进名额的人呢、啊、太多，而且呢，
0: 对，
1: 咱们还得需要通过物流给你配送到家，所以呢，这个这边需要个时间啊。
0: 那你问一下，我这刘大力，陕西渭南的啊，
1: 陕西渭南的刘大力，这样吧，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让您尽快拿到药，别着急，好不好？
0: 我跟你说，张老师，我60岁了，
1: 啊、
0: 我有颈椎病、肩周炎、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脑袋疼，胳膊麻，胳膊有麻有木的啊。
1: 有麻有木的。
0: 走静脉曲张，走路腿发沉。腿麻的发沉就不行。我就着急的很，我听着咱这个神经酸，麻木以后效果好的很。
1: 对。
0: 那就着急的给你定下了，那就到现在没送过来，就问一下这事。
1: 您放心吧，麻木一号是我张家家传13代的治麻秘方，而且填补国内空白，是真正的国药准字，就是国家也经过验收认可疗效啊。那么有了它，再加上神经酸的配合，不光是呢神经损伤修复快，神经重新链接快，而且呢快速增加神经递质的分泌，增加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对于像这个麻木以外，像这个肢体运动障碍呀、走路说感觉走路发飘没准儿，走路就是感觉呢一脚深一脚浅，感觉那个脖子呀、发僵，膀子发沉，说这类症状的配合用药都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没问题。我都让你一两天就见效果、
0: 好，那就我等着你好消息啊！我是陕西渭南的，我是刘家刘大力。
1: 刘大力，刘大力，我静下来了，一会儿我就帮你催一催
0: 好，谢谢啊，谢谢了啊，张老师。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3: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4: 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患者。
1: 长春的，欢迎你啊。
4: 太感谢你了，张老师。是你把我这个好多年的这个困扰啊，这一次给我解决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大家找到我，信任我啊，那我呢，必然回馈以真功实效啊！
4: 是，麻木一号真是治病的好药啊！我买了4个疗程呢，现在用完了以后停药都1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反复，也没有反弹呀、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张老师。
1: 好。大家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啊。您当时是什么病症用的麻木一号啊？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5了。原来血压高，得那个脑血栓了。
1: 哎呀，
4: 腰不好，腰脱。
1: 腰脱。
4: 这半拉身子就跟麻木，没有知觉似的。
1: 对。
4: 不听使唤。
1: 对，
4: 右边的那
1: 腰脱的话，它是一条腿，但是你要是中风后遗症，那就半拉身子了啊！包括像那个躯干，包括上肢，都会有这种现象的。你当时是拴着哪边了？左边不好，右边不好吧？
4: 右边。
1: 右边不好是吧？你看还是个右边啊，右手右腿的。
4: 右边那胳膊腿都麻呀，使不上劲儿。
1: 对呀、
4: 嘴也麻，舌头也麻，说话都费劲呢。你说多遭罪呀？
1: 是，那时候说话也不行、是吧？
4: 对，说话也不行。这也一直治疗，也没少吃药啊，

0: 效果都不好，我都以为我这病治不了了。
1: 嗯嗯。
0: 后来就听着你讲麻木一号了，这是国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哎呀，我寻思这专药专治啊，我说啥也得试试。没想到这一次，哎，我真的带着我这病好啊，就蒙对了。嗯。
1: 哎，不是蒙对了呀，因为你过去用的药啊，都是以活血溶栓，以这些个药为主，啊。不是专门治麻木病，不是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所以呢这个效果呀肯定就出不来，明白吧？
0: 是、
1: 哎、咱们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特效药，专治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以及各种像这个功能障碍呀、感觉失常啊等等这些个各种并发症的，所以这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没想到我用了，在用了当天呢，这麻木的症状就是说缓解了。哎，我说真灵啊，但是带着我这病好啊，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手不脚就不麻了，这舌头不麻呀，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回遇到好药了，我就一直用、
1: 哎、
0: 一直用，现在这四个疗程都吃药一个半月了，没反复没反弹。我现在什么活都可以干了，跟好人一样了。
1: 啊、
0: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这一次我又听说有这生一半钱，还送什么神经酸？你说这麻木一号和那个和那个神经酸配合一起用，效果会更好。那我一听说我就赶紧的着急了，我就想参加活动，我再订一份啊。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5了。
1: 哎呦，那这种情况呀，那你还真应该订一份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和神经酸呢，它也是一个神经恢复的黄金搭档啊。因为呢，这个有了神经酸的帮助，麻木一号在修复神经损伤方面，一个是更快，二一个呢，能够增加恢复神经递质的恢复啊，特别是这个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多巴胺匮乏会让老年人出现像睡眠障碍、像脾气焦躁、记忆力减退等这些个老年脑功能退化的问题。那你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的帮助，那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呀！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是肯定不回来了。那要是说让咱们脑子记性更好、心情更愉悦啊，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吧？
0: 对对对、
1: 哎、
0: 是。另外吧，你看我用的好，我弟弟今年都70岁了，还有风湿、
1: 啊、
0: 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
0: 动脉硬化，他也是手脚、
1: 啊、
0: 胳膊腿麻木。我现在你看我用的好，我就想给他订两份、
1: 嗯、
0: 说这个现在咱这个神经酸不多了，就剩3000盒了、
1: 嗯、
0: 所以我挺着急的，我给他也订两份、
1: 嗯、
0: 好不好？
1: 一般的风湿引起的麻木，咱们就两个疗程就够，定一份啊。特别严重，濒于变形啊，这个肢体啊僵硬，不能动的，咱们才允许定两份啊。这个病和病不一样，轻重不一样，咱们的轻的少拿点，重的可以多拿点。这次的神经酸名额也有限啊，您呢赶紧和场外工作人员联系，根据他的情况来定名额，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
1: 哎、
0: 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

0: 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
1: 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我一身的毛病，精神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 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边、脚趾边，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 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3: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
4: 现在呀，我重新能够站起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今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晨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
6: 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7: 长青麻重木乃矣，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 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
2: 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 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 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 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塘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塘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100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塘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在每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啊，怎么样来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咱们生活当中啊，各种影响神经的因素和疾病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外伤啊，咱们这个说这个踢坏了胳膊、摔坏了腿啊，不光是啊，说这个骨头断了，是吧？哎，同时呢，这个神经也会受损，轻的就是被那个老百姓讲被那淤血压着，或者被那个骨头茬子蹭着了，划伤了，哎，这个胳膊呀麻麻木木，有的人呢可能得需要呀好几年才能恢复过来啊，有的人呢就几年都恢复不了。如果说神经断了的话，那干脆就不可能恢复全部的功能了。啊，是这个胳膊抬呀、举呀、手啊、抓呀、握呀，这个腿啊、抬呀、迈呀，这个脚趾头这个灵活运转等等等等吧。说这些个运动啊，你想都恢复不可能。啊，咱就把话撂在这儿，你就是找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把神经接好了，你的功能能恢复达到70%，那就算是奇迹。啊，为什么呢？神经链接损伤它是微观性的啊，特别像这个神经里边的这个轴突，神经的里边的髓鞘啊，咱们这个手术啊只能是把神经的鞘给缝上啊。什么叫鞘啊？比如说呀，咱们说咱们这个像这个鸡蛋，咱们有时候看这个电视的新闻呢啊，这个神经科的医生啊手是最巧的。为啥呀？你看这个电视上报道说神经科的医生干什么呀？练习什么呀？练习用神经科专用的手术针缝鸡蛋皮啊，可不是说这个外边这层硬皮呀、啊、是剥去硬皮里边那层膜，软膜缝那个啊。咱们吃过鸡蛋的人都知道啊，这层软膜吹弹可破啊，是不注意轻轻一碰，小孩子都能把那皮把那个膜都能给揉碎了。神经科医生要把它缝起来，是吧？哎呀，有的人觉得那太牛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膜啊，或者在神经上面叫神经鞘，这个呀还是神经里边最结实的部分，最结实的部分啊。 那神经里面有什么

在这一层神经鞘里边包裹着有神经髓和神经突出。啊，这个神经髓呀、为什么叫髓呢？就像骨髓、脊髓一样。你像骨头，那是相当致密了。那跟骨头相比，里边的骨髓，是吧？或者脊柱里边的脊髓，那就非常柔软了，对吧？哎，就以此来形容鞘里边的这层物质。这层物质呢，它是呈啊胶冻状或者是果冻状，啊。那突出，神经突出又是什么呢？哎，这个神经呢和神经之间互相要有突出相连接，就是咱们人1.8米大个儿啊，你这个神经它也不可能一根就长1.8米，对不对？神经到一阶段就跟那火车似的，一站一站一站，神经一节一节的向下传递，神经和神经之间要有突出连接。所以说呢，真要是说损伤的重了啊，一般轻的就是神经鞘受损，刮着蹭着了啊。你比如说咱们有人这个颈椎病、腰椎病啊，一回头一低头啊，这个胳膊麻一下子，或者做特定动作的，哎呦，突一下像窜电一样上传或下传，哎，这往往都是神经鞘受损。神经鞘受损的话，一般来说呀，几个月啊，5个月半年多，一点一点才能恢复。你别看就抽了这一下触电呢，恢复一下让自己恢复小半年啊。如果说是神经髓受损了，那啊，包括神经突出受损了，那在过去来讲恢复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看啊，像比如说啊，出现了外伤性的啊骨折，别管是这个上肢骨、下肢骨、腰椎骨骨折啊，像这个甚至肢体都断掉再重合的，你功能不可能100%恢复。你比如说脑神经啊，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这种神经性损伤啊，大小便失禁呢，偏瘫失语啊，走路意外一斜等等等等，它恢复起来也不可能是100%啊。这你能恢复一大半说会走啊，或者走的接近啊，不说完全，说接近正常人，这就不错了，是不是？哎，所以说神经到里边的恢复难啊。为什么难呢？就是过去缺乏专业的神经用药啊，能真正去修复受损的神经髓、神经突出、神经鞘这样的药物成分啊。所以说呢，一旦受损很难完全彻底恢复啊。我记得曾经啊，我治过这样一个患者啊，是哪儿的呢？是咱们陕西潼关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吕，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有这个脑中风。他这脑中风是喝酒得来的啊，这个平时啊就爱喝点，说那天呀好几个老同学就聚一块儿啊，谈天说地倍儿高兴，这酒的不自主的就喝多了，一下子喝出了脑出血啊。说原来喝酒呀这个手麻头麻就有感觉有症状，家人就劝，但自己从来不往心里去啊，啊，说睡一觉，过第二天，慢慢的症状就没事了。他说这算个啥毛病啊？又不疼又不痒又不耽误吃喝的，啊，就没太当回事儿。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样的人还不少。往往认为因为麻木症状，甚至还不如疼痛症状来的强烈。哎，往往认为这个病啊就不算是个病，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呢现实生活却恰恰相反，说你知道疼啊，说这个腿疼啊，说这个腰疼，说你知道疼，恰恰说明你的神经没问题，对吧？
你才能知道疼，这个疼痛感才会很清晰的传递给你。说你踢一脚石头，脚疼了，肿了，那你肯定神经没受伤，就是皮肉伤。你如果踢完了，摔完了，啊，说这个腿没感觉了，对吧？咱们比如说，看电视上有的外伤的人，啊，这一当时说这个腿一下子严重的外伤折了，咱们看着回放都心疼。这人他反倒不知道疼，啊，撞出老远不知道疼，啊，从那么高的楼上二三层楼掉下蹲了一下，当时不知道疼，为什么呀？神经严重受损，感传功能下降。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老吕就是这样，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总觉得麻木没事儿，结果那次出事了，喝的出了血。等再一醒来，已经是在 ICU 病房了，啊，老伴儿哭啊，孩子哭啊，自己想说话说不了，啊，尴尬不止没有用，说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了无助，啊，后来跟我们讲啊，这个肢体啊，刚开始也是没感觉，后来等快出院的时候才有感觉，也是这种麻木感，麻麻木木，就是半有感觉半没感觉的情况。肢体运动完全没有啊，所以呢自己那时候也是心灰意冷啊。医生跟他也讲啊，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该溶的栓，该这个去的淤血我们都解决了，剩下就是看自己了，恢复看自己了啊。所以自己心里那时候特别的无助。后来啊，还是在他远房亲戚的介绍下啊，知道了麻木一号，知道这是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专门治疗麻木病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果药啊，这才啊要求一定得用一用。知道了有这方面的药了，那不用那后悔一辈子呀。哎，用上以后，后来说呀，掰着手指头算不到三天，这个手指头上的麻木感不仅减轻了，而且这个手在接触被单、床单和在接触那个床沿儿，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他那个手就能分得出来。哎呀，心里特别的高兴。那有一回这个老伴给他擦身子呀，啊，怕他得褥疮啊，说有一回那个水热了，哎，他都能知道，啊，他能做出反应。老伴儿，哎呦，咱会动了呢，是不是烫了呀？哎，他也是直点头。你看。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老吕呀，哎呀，不光是说手脚的感觉恢复起来了，说话也利索多了啊，不用说会说的光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啊蹦吧，起码能让人能明白他说的啥了啊，腿脚一点点也开始恢复，在床上挪呀，在别人扶着情况下还能下地走一走啊，一点点恢复。后来呢，经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这老吕啊照样啊出门啊下楼啊，这腿脚啊特别的轻松啊。家里边住三层楼，原本说也不算高吧啊，但是对于过去来讲根本就像登天一样难，现在呢每天下楼好几趟，乐乐呵呵的啊，特别的轻松。这就是麻木一号给咱们所有这一类的病症患者带来的不一样的疗效啊。那么现在呢，咱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木病症患者呀更快的来康复麻木以及麻木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感觉感知障碍，我们现在呢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专项优惠活动啊，药费直接省一半。另外呢，咱们这次还要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这个神经酸呢就是配合麻木一号啊，能更快的促进神经的修复啊。刚才讲到的神经髓啊、神经突触啊，哎，有了神经酸的帮助，麻木一号修复更快。另外呢，还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特别是多巴胺的释放啊。这样的话呢，让大脑更灵活啊，思维更清晰，记忆力提高，睡眠好，特别是恢复神经对肌肉的控制作用啊。因为神经
里边的信号是电信号，在神经。

0: 里面走的都是微电流，那么神经到了肌肉这一块变了，你再是微电流不行了，必须要转化成神经递质多巴胺，这样呢才能促进肌肉的收缩，才能做出反应。所以呢有了神经酸的配合，麻木一号能够让你更快更好的恢复对四肢的运动控制能力。那你这样的话，那不是早一点站起来了，早一点迈步，早一点出门上街了啊，所以效果更快。那但是现在啊，自从咱们神经酸免费赠送以后啊，这个定的名额呀出的太快，那各地电话响个不停啊，原本我们筹集的5000盒短短时间就已经出去2000盒，现在仅剩3000盒神经酸以及优惠名额啊。那这次名额呢一旦用完，那活动结束，神经酸因为原材料紧张啊，短时间内不会再有类似名额啊。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的，你赶紧抓紧打电话，每个地方限制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
0: 嗯嗯。
2: 是啊，我是沈阳大同的。
0: 哦。
2: 嗯，
0: 大同的。
2: 这个，哎，就张老师，你说我得感谢你，感谢麻木一号。
0: 啊。
2: 没有麻木一号，张老师，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
0: 哎呀，看来也是通过麻木一号重新走上新生活了。是吧？
2: 是啊，嗯，我全身的麻木啊都为我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啊！这个麻木要是一解决的话，现在个胳膊腿活动是不是比以前也好多了？
2: 哎呀，好多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治的，专药专治的。你说我现在咋的？4个疗程，哎，现在用了3天，还有3天量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嗯，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行，说说看啊。当初是什么病症引起的浑身麻木啊？
2: 我才72岁，那时候因为啥呀？糖尿病啊，好多年了。
0: 哦，糖尿病。嗯嗯。
2: 对，这都以后完颈椎也不好啊，就浑身呐、啊，就是，哎呀，这身上还痒呢。
0: 还、
2: 哎、
0: 痒。
2: 完了，腿脚啊都麻呀，木啊，哎，
0: 哦、
2: 腿也木，胳膊都木啊。
0: 嗯嗯。
2: 哎，特别是血压还高啊，血压高压达到是180，低压120。
0: 血压也高，哎呀，你看看，
2: 嗯、对，
0: 这个麻木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讲，实际上这个麻木病呢，它严格上说应该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啊，
2: 哦、
0: 属于神经，啊，这个在感觉感知传导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号呀出现了偏差啊，或者说呢受到特殊异物的刺激，啊，你比如说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比如说像这个。风湿病的并发症，这种麻木就是因为呢像这个糖尿病造成的这个像乳酸呢、啊、像这个糖毒啊啊，风湿呢是因为这个风湿因子等等这些物质损伤了末梢神经才会产生的麻木感、
2: 哦、
0: 啊，这叫外周型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中枢型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颈腰椎病突出的椎间盘也好啊，这个骨质增生也好，压迫或者说损伤了这个颈丛或者是腰底部神经了。更高级的呢就是大脑啊，比如说中风偏瘫、脑出血、脑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造成什么呀，这个神经上传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呢在处理信号感觉的时候有问题了啊，其实没的感觉，但是呢你却觉得麻木，同时伴有肢体运动障碍啊，所以说主要是神经病症。那你看啊、
2: 嗯、
0: 你这等于说你说了这些病症外周的中枢的都有啊，
2: 嗯，
0: 是不是？
2: 确实啊。
0: 哎，
2: 我是怎么右巴拉身子也不好使啊，连胳膊腿啊都麻木啊、嗯、麻木
0: 哦，都麻木，而且都麻木完了还活动障碍、
2: 嗯、
0: 麻木时间久了肯定活动不灵活呀、
2: 啊
0: 哎、使不上劲儿、
2: 哎、
0: 对不对？
2: 对，使不上劲儿，手也没劲儿，完右边吧，就像没知觉的，好像反应可迟钝那个嘛、
0: 嗯、
2: 感觉。
0: 嗯嗯。

0: 对，
1: 完了你那个什么就是头皮也麻呀，别麻有时候还疼流口水呢。
0: 哎呀，那你实际上你这就是有了脑中风了啊，只不过可能呢，不像咱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说这个瘫痪在床那么重，也就是个小中风吧，头麻、脸麻、嘴麻、嘴歪、流口水等等这些症状啊。
1: 嗯，完了这个后脖梗子吧僵硬啊，时间长了，哎，就觉得这睡眠也不好，浑身难受。人家不说十拿九瘫吗？真害怕，真有哪天不行，那不就糟糕了吗？
0: 哎，对，你起码现在还能动，真是怕哪天不能动啊，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后来吧，就听说麻木一号是国药准治的，哎、专药专治的。我当时毫不犹豫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嗯。
1: 别说用了以后，当天嘛就见效果了，当天嘛就觉得手脚这麻木啊稍微减轻了，手指头不那么麻了，后脖梗子脚是轻松的，嗯，而且吧，哎，就感觉这个，哎，就颈椎，哎，原先不那个僵硬吗？麻吗？完了这个，哎，不太麻了，哎，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越用越好啊，越用越好。完了我这脖子吧，回头吧，脖子吧，现在吧就是，哎。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右边就麻木就减轻了，
0: 好，
1: 哎，越用越好。完了，这脖梗子后边也不僵硬了，
0: 也不僵硬
1: 了。完了，这个腿呀、胳膊啊，都能使劲儿能抬起来了，哎，能抬起来，慢慢吧就有劲儿了，身上也不那么疼了。现在吧，你看我就是用的，后来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走路我就是照以前轻松了。哎，有
0: 了
1: 口水吧，哎，不流了。这个两疗程浑身有劲了，干点家务活了，这都行了。
0: 哎，对了对了，
1: 嗯
0: 啊，一般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作为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特效药物来讲啊，像特别像这个外周神经损伤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所讲的，像这个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这种情况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特别快、啊。特别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的，像这个像咱们风湿类风湿病并发的麻木病见效最快，中枢病症呢慢一点啊，颈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损伤啊，脑中风造成的这个肢体麻木啊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晚个几天的功夫，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药物本身方中有方，是我老张家十三代绝学啊，既有天玄方快速通经络。去麻木，又有地黄方来给你呢营养修复神经根。另外呢，咱们又是从十几斤药物当中合成一盒药，药物浓度高，分子小，所以见效的特别快啊。另外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通过这个按疗程应用以后，那不光是麻木症状减轻了啊，感觉感知更清晰了，这个运动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啊，因为这感觉呀、咱们讲这叫上传，是吧？触觉从这个外周往大脑上传，这叫上传。运动叫什么呀？这叫下达。麻木一号，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不光是这个神经的髓鞘也好，还是神经里边的咱们这个神经递质啊、神经突触啊，哎，都要给你修复起来，上传下达同步恢复。那这样的话就像你说的手脚活动不灵便的啊，经常拿不住东西的，经常容易绊跤摔倒，容易呢摔碎东西的，咱们活动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都能见到这方面的效果，没问题
1: 啊。是啊，现在你看我散步啊出去溜达，我就差三天用完了嘛、四个疗程
0: 啊，
1: 我腿也有劲儿了，哎，浑身吧，就是哎，就觉得就好像是跳广场舞啥的都行了，在家里呀、做做家务，做点饭了，里外忙活，哎，都没事的，也不流口水了。哎，我现在我很高兴啊，我现在记忆力比以前好了呢，
0: 记性还好了啊。
1: 嗯，对，是啊，这回用的这么好，真的我得谢谢你，还得谢谢麻木一号。
0: 不客气。
1: 这回吧，啊，我得听说咋的，就神经酸现在就是数量不多了。就是三千盒了，我挺着急的、我听说神经酸是接神经的。
0: 对，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呢，一个是让这个神经恢复的更快，二一个呢，它可以啊增加神经突触链接和神经递质的分泌啊，特别是像这个大脑重要递质多巴胺的分泌 啊，这个多巴胺分泌够了以后啊，能让人第一啊心情愉悦，不至于啊像了老年以后脾气暴躁，变成了怪脾气，是吧？有的人上了岁数就变成个怪老头啊，原来好脾气的这个脾气怪，好发脾气，这是大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匮乏。还有呢，睡眠不好啊，怎么着都睡不着，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晚上睡不着吧，白天不精神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记忆力减退的啊，甚至说呢像这个头摇震颤这些问题的，都是和脑神经递质多巴胺不足有关。那有了神经酸加麻木一号的配合，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你看刚才你说了啊，这段时间感觉记忆力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用上麻木一号加神经酸的组合，对你来讲啊更合适啊。
1: 是啊，嗯，完了啥的，我就寻思活动哈，就买两个疗程正疗程，完了还有这个送那个神经酸，我寻思哎，这我可着急了，我寻思我就是省一半钱，我寻思我再买，我再巩固巩固，抱着病啊，哎，就是巩固住。
0: 那不止省一半啊，麻木一号省一半，这不还送你神经酸吗？你现在呢想得这个政策，你赶紧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在批名额已经啊出的太快。但说实话呀，原来我们预备的是5000份神经酸，没想到短短时间就出去了2000份，现在仅剩下3000盒了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对他呀都非常的认可。想得这个政策，你赶紧啊，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原材料本身就难得，高浓度提取，说这批名额用完了再想得没有了。啊，免费送你的，你赶紧打电话啊！
1: 哎，好好，行，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也祝你越来越好啊！
1: 哎，好，敬你吉言，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说咱这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赠送那个神经酸一盒，是吧？
0: 嗯，没错，是的啊。但是这批名额可紧张啊，特别是因为咱们免费赠送的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以后呀，能够呢增加脑神经递质分泌啊，让多巴胺分泌出来以后啊，像提高脑力啊，像改善情绪啊，增加记忆力啊，特别像这个恢复老年性手脚震颤效果非常好。
3: 嗯，
0: 所以现在大家都抢着要，知道吧？
3: 是，
0: 短短时间5000盒就出去了2000盒，现在就剩下3000盒，这个也得抓紧，否则一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3: 我也听说了，就剩最后3000盒了，而且这个神经酸可以接神经，配合上这个麻木一号效果是特别好，是吧？
0: 没错，是的，是的啊。
3: 哎，好，我抢名额啊，我买一份儿。哎，
0: 这个抢名额可不是在这儿抢啊，你呀、一会儿得打你场外电话啊。每个地方咱们还限制，每个地方的名额有限呐啊。
3: 嗯，
0: 你得从当地报名前15名的才可以啊。你在我这儿，你可以跟我交流交流病情。啊，
3: 哎，好，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张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
3: 什么情况呢？有高血压10多年的时间了，哎，这不是常天天吃降压药，而且现在还有脑动脉硬化了，脑动脉硬化出现之后吧，哎呦，头晕、恶心，哎，记忆力不行了，记不住事儿了，特别是头皮还麻，哎，头皮麻。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什么腰椎，腰椎长骨刺 啊，
0: 腰椎有骨刺，
3: 这个，对对对，
0: 嗯、
3: 哎，这个腰这块狭窄还压迫神经了，这屁股蛋也麻，这腿也麻，脚也麻，你说
0: 都麻到脚了，
3: 特别是对啊，特别是左腿左脚麻，
0: 左边重一些，啊、
3: 哎哦，对对对，这没劲儿，站着好像这个腿就不是自己个儿的似的了，差不多。
0: 哦，对了啊，这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的这个麻木病虽然说啊，就以麻木病这个症状为代表，但是啊 实际的问题可不只是光麻光木这么简单、
3: 嗯、
0: 啊，包括像你说的，为啥觉得腿不是自己个儿的了？第一个，掐一把、踢一下都不知道疼，啊，没感觉，感觉这是个木头。第二一个，这个运动也功能下降，这个腿，你说咱想抬腿迈步吧。说前面有个门槛或者有个小水洼，他想迈过去吧、
3: 嗯、
0: 哎、
3: 嗯、
0: 这个颤颤巍巍的，好像就往这个水洼里踩，就往那坑上绊似的，就是不听指挥、
3: 哎、
0: 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就这种情况、
3: 嗯、哎，还有这左胳膊也是麻，这手、
0: 嗯、
3: 就是拿东西吧拿不住，他颤、
0: 哎、
3: 哆嗦，
0: 对对对，
3: 哎，有这种情况，你说
0: 嗯，
3: 这多麻烦，你说哎呦，不管是洗手啊，是洗脚啊，就感觉这个手吧麻的就没什么治的水，烫烫点凉点这水、
0: 嗯嗯、
3: 感觉不出来。
0: 感觉不出来，对，嗯嗯。
3: 哎
0: 嗯
3: 我也听你们节目好几天了，听你们、
0: 嗯、
3: 有的患者用这个麻木一号用的治疗麻木病治的效果挺好，所以说呢、
0: 啊、
3: 这次呢我也想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上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神经酸、
0: 嗯嗯、
3: 说是效果挺好，我就想把它都用上配合着用啊，
0: 没问题啊。你看咱们刚才上一个听众啊，跟你情况类似，比你还多什么呀，就是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指尖麻木的这种情况啊、
3: 哦、
0: 人家这种情况用上麻木一号都实现了当天见效果，一个疗程出门上街，两个疗程就能买菜，现在人家该干嘛干嘛，人家收拾家务一点不受限，利利索索的。
3: 嗯，
0: 像你这个呀也一样啊，也就是啊咱们现在西医讲的高血压造成的动脉硬化动脉痉挛啊，有这个脑中风的先兆，中医讲呢就叫肝阳上亢肝阳化风之症啊。
3: 嗯，
0: 另外呢还有腰椎病，腰椎压迫坐骨神经，这些啊用麻木一号咱们天玄方快速的帮你驱风止麻通经络，我也让你啊一两天我让你的病症就能见效果，麻木情况不仅减轻啊、
3: 哎、
0: 你那个腿啊不是感觉知觉下降吗、不是凉热疼痛不知感觉迟钝吗？
3: 对、
0: 哎、我让你几天的功夫这种感觉一点点就能回来、
3: 嗯、
0: 知道吧，哎，
3: 哎
0: 你能试出那个泡叫这水是热的还是凉的，就这么看、
3: 啊、
0: 哎，后边像你这个情况呀，咱们呢有上四个疗程啊，因为毕竟属于中枢神经嘛，啊腰椎、
3: 嗯、
0: 啊不特别脑神经中枢神经有问题的，咱们用上四个疗程，我能让你这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不麻不木，活手脚活动灵活自如，而且对于你来讲，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平衡身体阴阳，补足人体气血血虚等等这些问题，我能让你啊、
3: 嗯、
0: 以后远离中风后遗症的问题。
3: 哎呦，那
0: 也没这事儿
3: 了
0: 啊！
3: 哎，行行行，那省一半钱，这个还送这个神经酸，这个我订两份行吗？
0: 可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呀，一共就剩下3000份，名额出的特别快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来得及啊！
3: 哎，
0: 这批名额一旦用完，神经酸本身原材料就紧张，名额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
3: 是是是是，我这挺紧张的、
0: 哎、
3: 那不多说了，张老师，我打电话谢谢您啊。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3-5天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3: 嗯、
0: 啊。
3: 好，那就这样、
0: 哎、
3: 再见。
0: 好再见。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病

0: 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哎呀，张老师啊，先谢谢你啊。哎，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
3: 谢谢你给我们。哎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啊，真是啊，咱都想不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啊。
4: 哎呀，咱们老百姓太朴实了啊，这个用得好就得不远万里也得打电话说声谢谢啊。
3: 那
4: 不客气啊，我老张家13代行医，专门研究麻木病，所以说呢，这研究出来的麻木一号还获得了国家认可，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那大家有这样的症状了，用麻木一号帮大家解决问题，那不应该的嘛，对不对吧？哎，
3: 哎呀，这话是这么说，但是吧，真的，这用完之后啊，你谁用谁能知道？哎，它的效果吧，真的，真是不那个，不愧说是一号，哎，真不一般。
4: 你这话还真说的对，而且还不用多啊，有的病大部分病症当天见效。你像真要是说中风，说高阶段的脑神经损伤的，那也不出个3-5下就能见效果呀，那跟过去比，那就跟坐着火箭一样快的效果，对不对？
3: 是啊，哎呀，我当时吧，得跟你说了心里话，我先跟你说，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
4: 大连的，
3: 哎，我当时吧买的时候啊，要的时候吧，说了心里话，我也寻思吧，先买点不试试吧，哎，我也怕效果不好，
4: 啊，
3: 因为吧，就是我这个病吧，哎呀，这些年吧。真的这些办法几乎都用了，哎，我的一开始呢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3: 哎，后来又发展成这个类风湿了，
4: 类风湿了，嗯，
3: 对，哎呀，
4: 嗯，
3: 手脚麻木，你原来吧就是你没发展成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吧，就膝盖那块儿，哎，有点红肿，有点胀，
4: 红肿，
3: 这一成了类风湿之后，完了这个手指头，哎呀，这关节的地方吧是又红又肿。
4: 嗯，
3: 哎呀，那手吧，咱说句不好听话，你伸还伸不直，撞还撞不住拳头，跟鸡爪
4: 啊啊啊！
3: 怕风怕凉，
4: 嗯，
3: 特别是啥呢？就早晨起来呀，哎呀，是真遭罪呀！你说吧，那就跟梆硬，
4: 哎，对了，
3: 手指头也硬，胳膊腿儿都硬，这老伴儿的。
4: 风湿病本身你呢有内风，哦，有内寒啊，造成你内在的经络不通，是吧？所以。这个关节里边指头里边嗖嗖嗖的冒凉风也好，这个像过电一样也好，实际上咱们现在讲就是风湿因子造成了神经损伤了。如果说再受到外风的影响，那更肯定要加重啊，
3: 是
4: 变天呢，阴天呢，换季啊，你肯定更难受，对不对？
3: 是，
4: 哎，
3: 哎呀，那有时候那一疼的时候吧，真的都受不了，我那啥办法都用过了，针灸。包括吃的药、理疗、烤电，也贴过膏药，都不行。哎，
4: 是，
3: 还得说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你看我用了当天，我就感觉啥呢？哎，这个麻木吧，轻点了。哎，
4: 好。
3: 疼痛呢，也稍微轻点了。
4: 疼痛也减轻了啊。
3: 哎，用到10天吧。
4: 嗯。
3: 哎，这个早晨起来，这个僵硬这个症状没有了。
4: 哎，对喽，
3: 这
4: 是关键，
3: 太快了，这个手还灵活了，哎。
4: 我跟你说呀，咱们老话有这么一句话呀，叫"疼轻麻重木乃移"， 啊，就是哎呀，疼的。

0: 不行，他不行的。其实解决疼痛让你不疼，那算个啥呀？那太轻而易举了啊！那就是这个局部表浅的经络气血啊，肌肉层的、筋膜层的淤阻了，造成疼痛，很容易就解这个问题了。但麻木要想恢复就难了啊！如果说像你刚才觉得，就这个肢体木渣渣的，没感觉，或者感觉减退，哎，这些方面开始恢复，那只有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的药才能做到见效快。咱们这里边的含有的神经联络肽，世界公认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神经鞘、神经突触啊，这是解决病症的关键，明白吧？
1: 是的。
0: 哎，
1: 你看吧，你就以前用那些药，有的吃上吧，你得吃多少天，哎，稍微能好一点，过两天完了吃的害怕，哎，哎，这咱这麻木一号他就不的，哎，
0: 嗯，
1: 你看我用完之后吧，一直是那个，就是啥呢，只是见轻，哎，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这腿吧就不感觉像以前似的冒那个凉风了，有热乎气儿了，哎，
0: 好，
1: 这腿上胳膊上这个麻木也都没有了，这感觉没有了，
0: 哎，对，去风，
1: 你看我现在
0: 身体里边的风寒之邪就排出去了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我用了一个半疗程了，哎呀，我现在的这个感觉基本上吧，就是全都好了。但是吧，我就寻思吧，就是两个疗程用完了，我也不行，我还得再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呢，我得好好巩固巩固，彻底是好了。正好这不赶上是，我这一算，这回省一半呢，还不光这个呢，那还是说还送神经酸呢，说这个
0: 对，
1: 我的那个这个神经酸是专门接神经的，就是和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他俩要是配合着使用，说那心里的效果会更好。哎呀，我一听到着急了。
0: 哎，对，
1: 而且我这不听说什么怎么的就剩3000盒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先赶紧找张老师把我的情况说说，完了报
0: 您这个还真应该用药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呢，它不光是说修复神经更快了啊，神经髓神经鞘恢复的快，而且呢还能够呀促进神经突触，释放神经递质。
1: 哦，
0: 干嘛呀？就是恢复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啊！你看你刚才前面说了，除了感觉上的麻木以外，最关键一条什么呀，肢体一旦出现僵硬啊，说手发僵、腿发僵、腿发沉、膀子发沉、抬不起来，或者是面部肌肉僵硬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啊神经对肌肉失去控制了啊。就像你说了，感觉这个肉这个腿慢慢的好像变得不是自己的一样了啊，游离于身体之外了。实际呢这都是啊神经当中的递质释放的少，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差。那你这个时候用麻木一号配神经酸，那不正好吗？啊，现在呢又有活动，麻木一号省一半药费，神经酸免费赠送，你说这好事哪找去，又能得神经酸多好啊。
1: 是
0: 不是？
1: 确实是。
0: 没别的，就是民膏少出的快。你呀，现在抓紧赶紧打电话吧。民膏一旦用完，活动就得要提前结束的啊。
1: 哇，那好，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1: 我就抢名额去了。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
3: 哎，你好你好。我叫刘大力，我是咱山西渭南的。
0: 陕西的啊，你好。
3: 哎，我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0: 嗯，你说。
3: 我是昨天大前天我订的药，肾盂酸麻木一号，还有那个正品神经酸，我跟你说，张老师，我享受到了，
0: 享受到了，好啊，
3: 但是有个啥事呢？到现在没给我送到我家里来呀，
0: 哦，还没送到呢，是吧？
3: 啊，时间长了，我是不是把我给忘了？我就着急的问一下，这咋回事嘛？啊，
0: 这个不可能啊。大家伙打来电话是对我们的信任，而且报上名啊，咱们这都有电脑录入，有公证处公证啊，名额肯定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更不可能把您给忘了。 啊，只不过现在呢，
3: 哦、那就好，那
0: 奖励名额的人呢、啊、太多，而且呢，
3: 对，
0: 咱们还得需要通过物流给你配送到家，所以呢，这个这个需要个时间啊。
3: 啊、
0: 这个，
3: 那你问一下那个刘大力，陕西渭南的啊，
0: 陕西渭南的刘大力，
3: 哎、
0: 这样吧，下了节目以后呢，
3: 嗯、
0: 我帮您催一催，让您尽快拿到药，别着急，好不好？
3: 哎，那跟你说，张老师，我60岁了，
0: 啊、
3: 嗯、
0: 啊，
3: 我有颈椎病、肩周炎、下肢静脉曲张。
0: 嗯嗯嗯
3: 啊，这个脑袋疼，胳膊麻，胳膊有麻有木的啊，
0: 有麻有木的，
3: 走今天去上走路腿发沉，
0: 哦哦
3: 啊，腿麻的发沉就不行啊，
0: 哎呀，
3: 我就着急的很，我听着咱这个神经酸，麻木以后效果好的很，
0: 嗯对，
3: 啊，那就着急的给你定下了，那就到现在没送过来，就问一下这事，啊。
0: 哦您放心吧，麻木一号是我张家家传13代的治麻秘方，而且填补国内空白，是真正的国药准字，就是国家也经过验收认可疗效啊。那么有了它，再加上神经酸的配合，不光是呢神经损伤修复快，神经重新链接快，而且呢快速增加神经递质的分泌，增加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对于像这个麻木以外，像这个肢体运动障碍呀、啊，啊，走路说感觉的走路发飘没准儿，啊，走路就是感觉呢，一脚深一脚浅，啊，感觉那个脖子呀、啊、发僵，膀子发沉，说这类症状的，配合用药都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没问题啊，我都让你一两天就见效果、
3: 嗯、
0: 啊。
3: 好，那就我等着你好消息啊！我是陕西渭南的，我是刘家刘大力。
0: 刘大力、
3: 啊，
0: 刘大力，我静下来了，一会儿我就帮你催一催 啊,
3: 啊。好，谢谢啊，谢谢了啊，张老师。
0: 好好好，不客气、
3: 嗯。
0: 好，再见。
3: 哎，再见。嗯嗯。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患者、
0: 嗯。长春的，欢迎你啊。
4: 哎，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哦。
4: 是你把我这个好多年的这个困扰啊，这一次给我解决了。嗯。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哎、
0: 啊。大家找到我，信任我啊，那我呢必然回馈以真功实效啊啊！
4: 是，哎，麻木一号真是治病的好药啊！
0: 嗯，
4: 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现在用完了一副，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哦，
4: 也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反复，也没有反弹呀、啊，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0: 嗯，
4: 张老师。嗯，
0: 好好好啊！
4: 嗯，
0: 大家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啊！您当时是什么病症用的麻木一号啊？
4: 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5了。
0: 啊啊。
4: 嗯，原来血压高，得那个脑血栓了。
0: 哎呀。
4: 腰不好，腰脱。
0: 腰脱。
4: 这半拉身子就跟麻木，没有知觉似的。
0: 对。
4: 不听使唤。
0: 对。
4: 这右边的那个
0: 腰脱的话，它是一条腿。但是你要是中风后遗症的就半拉身子了啊，包括像那个躯干，包括上肢，都会有这种现象的。你当时是拴着哪边了？左边不好，右边不好啊？
4: 右边。
0: 右边不好是吧？你看还是个右边啊，右手右腿的。
4: 对，嗯，右边那胳膊腿都麻呀，使不上劲儿、
0: 嗯。对呀、
4: 啊。那个嘴也麻，舌头也麻，说话都费劲呢。你说多遭罪呀？
0: 嗯，是那时候说话也不行、是吧？
4: 对，说话也不行。
0: 啊、哦、啊。
4: 嗯，这也一直治疗，也没少没少吃药啊，但是效果都不好，我都以为我这病治不了了。
0: 嗯嗯。
4: 后来就听到你讲麻木一号了，这是国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哎呀，我寻思这专药专治啊，我说啥也得试试。没想到这一次，哎，我真的，带着我这病好啊，就蒙对了。嗯，
0: 哎，不是蒙对了呀，因为你过去用的药啊，都是以活血溶栓，以这些个药为主，啊，不是专门治麻木病，不是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所以呢，这个效果呀， 肯定就出不来，明白吧？
4: 是、
0: 哎、咱们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特效药专治神经损伤引起的麻木，以及各种像这个功能障碍啊、感觉失常啊等等这些个各种并发症的，所以这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4: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没想到我用了在用上当天呢，这麻木的症状就是说缓解了。哎，我说真灵啊，但、
0: 嗯、
4: 是不是带着我这病好啊？我就觉得有希，嗯，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又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手不脚就不麻了，这舌头不麻呀，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哎呀，我就觉得这回遇到好药了，我就一直用、
0: 哎、
4: 一直用，现在这四个疗程都吃药一个半月了，没反复、
0: 嗯、
4: 没反弹，我现在什么活都可以干了，跟和好人一样了。
0: 啊、
4: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这一次我又听说有这生一半钱还送什么神经酸，你说这麻木一号和那个和那个神经酸配合一起用效果会更好。那我一听说我就赶紧的着急了，我就想参加活动，我再订一份啊。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5了。
0: 哎呦，那这种情况呀，那你还真应该订一份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和神经酸呢，它也是一个神经恢复的黄金搭档啊。因为呢，这个有了神经酸的帮助，麻木一号在修复神经损伤方面，一个是更快，二一个呢，能够增加恢复神经递质的恢复啊。特别是这个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多巴胺匮乏会让老年人出现像睡眠障碍、像脾气焦躁、记忆力减退等这些个老年脑功能退化的问题。那你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的帮助，那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呀！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是肯定不回来了。那要是说让咱们脑子记性更好，心情更愉悦啊，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吧？
4: 对对对，
0: 哎、
4: 是。另外吧，你看我用的好，我弟弟今年都70岁了，还有风湿。
0: 啊，
4: 还有那个高血压、动脉硬化，他也是手脚、胳膊腿麻木。我现在你看我用的好，我就想给他订两份，说这个现在咱那个神经酸不多了，就剩3000盒了，所以我挺着急的，我给他也订两份好不好？
0: 一般的风湿引起的麻木，咱们就两个疗程就够，订一份啊。特别严重，濒于变形啊，这个肢体啊僵硬，不能动的，咱们才允许订两份啊。这个病和病不一样，轻重不一样，咱们的轻的少拿点，重的可以多拿点。这次的神经酸名额也有限啊，您呢赶紧和厂外工作人员联系，根据他的情况来订名额，好吧？
4: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哎、
4: 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这种感觉

0: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

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
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
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卸，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
也没觉着

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
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 9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 90% 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
吃啥东西都没问。

0: 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 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0: 嗯、
2: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0: 嗯、
2: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哎、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嗯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2: 是，
0: 嗯，
2: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儿，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

0: 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1: 啊、
0: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耐
0: 呀，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0: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1: 嗯
0: 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1: 嗯、
0: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1: 啊啊，
0: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0: 啊，我就合计着，
1: 嗯，
0: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0: 我也想好啊。
1: 嗯，
0: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1: 啊啊啊！
0: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啊、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1: 啊 啊, 啊
0: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
1: 嗯嗯嗯
0: 嗯，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1: 嗯、
0: 我说你是不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1: 嗯、
0: 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
1: 嗯、
0: 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
1: 嗯、
0: 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
1: 嗯、
0: 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
1: 嗯嗯嗯，
0: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
1: 对，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嗯、
0: 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
1: 嗯嗯、
0: 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
0: 啊、
1: 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吧了。
1: 太好了
0: 啊，
1: 他把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
1: 啊、
0: 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
1: 嗯，
0: 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 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

0: 走
1: 啊，我知道。
0: 这么大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0: 那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1: 嗯
0: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1: 嗯、
0: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1: 啊，
0: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嗯，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嗯嗯。
3: 还有止痛。

0: 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对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治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1: 嗯，
0: 哎，不痛了，肺部也不感觉到是胀痛了。
1: 哎，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公，你看我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也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0: 好。好哎，谢谢你啊、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
0: 哦、
1: 再见，老朋友。
0: 好、哦，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琼秦叔宝来到了达通酒楼，结果呢，又被这达通酒楼的店小二在这看不起。秦琼是窝了一肚子火呀，最近穷困潦倒是没有办法，英雄不得时，英雄不得地，一文钱难倒我这个英雄汉，我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把爪牙暗藏，我没辙呀。哎，没想到我今天有钱了，你还瞧不起我。秦琼啊，这些天的火就全撞到顶梁门了，你不是不让我在这饭店吃饭吗？我非吃不可，我有钱，你是开饭店的，你不能把客户往外推，这是职业道德。这小二说了，我们楼下的都已经坐满了，坐满了我楼上雅座。小二说了，楼上雅座不行，楼上雅座被人给包了，人家说的好啊，今天晚上任何人不准上楼，人家全包了。秦琼说，现在没到晚上，我就这个时候吃饭，他来了我给他腾地方，今天这饭我在你饭馆里吃定了呀。店小二一看，呵，这遇到吃生米的了，跑我们这横，你就不打听打听我们这饭馆子谁开的？我们这饭馆子乃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他开的，上党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胆敢到这闹事儿，你这小子胆子太大了吧啊！只要是上党县的人，就没人敢到这里闹事儿。他可就忘了，这秦琼啊不是上党县的人，也没打听这个馆子就是单雄信开的，所以秦琼现在一门心思，我呀就跟你较上劲了。山东人倔脾气，你越看不起我，我越要跟你犟着干，我今天非得上楼吃饭。小二一看，呵，这小子是王八吃秤砣，他铁了心了，我告诉你，今天把楼上包的那不是一般人。秦琼一听更来气了，他就是五班的我也吃定了。

0: 是王三爷，这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三爷定的桌。秦琼一听，给我提爷呀！我告诉你，我是秦祖宗，今天这饭我是非吃不可。喂，这小二跟秦琼在这一吵吵，是越吵吵声越大，越吵吵音越高，把这楼下吃饭的很多的眼光都给引过来了，大家纷纷停下了筷子，扭向回头都瞅这边，发生什么事了？吵什么架呢？这些人一吵，就惊动了打通酒楼的掌柜的了。掌柜的赶紧的一溜小跑来到近前，哎呦，这位客爷，这位客爷，您压音，您压音，哎，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这位客爷怎么了？哎，这小伙计啊，把嘴一咧，掌柜的，这位客爷呀，非得要在咱们楼上吃饭，我都告诉他了，楼上已经被王三爷给包了间了，但这位呀，他不依不饶，他非得要吃。秦琼一听，大手一伸，这位伙计，我拦你一句，我是到你家客店吃饭的，一进门你就左拦右拦，把我往外推啊，话里话外的怀疑我没银子，掏不起你们的饭钱，往其他饭店支我。我说我就在你大厅吃饭，你又说大厅人满了，那我说上楼，你又说楼上晚间被人包了，我说现在还没到晚上呢，我先到那吃完，吃完了等人家客人来了，我跟人家腾地方，你又不依不饶。这位是掌柜的吧？你说说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1: 掌柜的一听啊，拿眼狠狠地瞪了小伙计一眼，人家不愧是掌柜的，人家懂得呀，和气生财呀，你干什么给人家那么横啊？啊，你这不是无事生非吗？哈，掌柜的赶紧的满面堆笑啊，这位客爷，这位客爷，您呐消消气，可能啊今天我们店里太忙了，伙计言语不周，说些话呀确实过分了，回头啊我说他，您呢大人有大度，莫和小人一般见识，不就是吃饭吗？不就是要上楼吗？您楼上请。但是有一点呢，刚才我家伙计啊说的不是瞎话，确实楼上啊晚宴被人给包了厢了，现在呢没到晚上，您呢就先上去用餐，如果人家包厢的客爷来了，这个客爷还希望您呢能够多多担待，到那个时候啊，您能让一让。掌柜的把话往后一拉，秦琼那是个讲道理之人呢，他刚才跟小伙计呛呛，那是小伙计呀言语不周激怒了他了，现在人家掌柜的说话呀说得非常圆满，也是讲道理的话，秦琼就不能再跟人家掌柜的呛呛了。嗯，掌柜的放心，只要是楼上包厢的客人到了，你通知我，我马上给他腾地方。哎呦，多谢爷，您呢楼上请。说着掌柜的冲着小伙计一使眼色，好好伺候着。
2: 哎，
1: 小伙计看得我呀因为他还挨骂了，你看吧，他走之后指不定掌柜的怎么责罚我呢。哎呀，倒霉呀，真倒霉。但小伙计啊也不敢多说，这位客爷，那既然掌柜的说了，您老就楼上请吧。这话里头啊还带着刺儿呢。秦琼瞪他一眼，了袍噔噔噔噔噔，秦琼啊登楼板上楼了。到楼上这么一看呢，这个楼上面积不算太大，有那么几张条案，在唐朝的时候啊跟宋之后不一样，人吃饭不是围着八仙桌，每个人面前一个条几，哎，这是分餐制。秦琼啊就找了一个靠着窗户的斜对着楼梯口的这么一张条案就坐下了。小二赶紧的过来，哎，客爷，这条案呢都是打扫干净的， 啊，在这里准备迎接晚上的客人，所以呢都干净，您呢别嫌弃，您吃什么赶紧说。这话里话外呀还透着吃完你赶紧走这意思呢。秦琼一听瞪他一眼，伙计你不用说这话，刚才我说了，只要人家来了我就到地方，所以呀、啊，我爱快吃快吃，爱慢吃慢吃，慢吃了我吃不了，人家来了我抬屁股走人，这桌酒菜我是一文钱不少给你。
0: 好好好，可以，那就算我没说，就算我没说，您老点菜吧。
1: 你们这里上好的酒菜给我来八道。
0: 喂，哎呦，您这么一个人吃八道菜，我有钱给你。
1: 哎，好好好，开饭店的都喜欢您这样的大肚汉。
0: 那还有呢，
1: 酒先塞一壶。
0: 哎哦，酒菜要一壶。秦琼心说话，我不能多要，怎么大病初愈，这个酒啊还不能多喝，
1: 所以秦琼说，你先给我塞一壶酒先上着，不够呢我再加主食呢，一会儿我喝完酒吃完菜我再要，这是山东人的习惯。
0: 哎，好好好好，您在这里先歇着，酒菜马上上来呀。
1: 这小伙计啊噔噔噔噔噔上楼下去了，时间不大，八道菜是陆续上桌呀，咚咚咚咚咚。秦琼面前这条鸡上啊摆满了一壶酒，也给秦琼放到条鸡之上。秦琼抓过酒壶，拿过酒杯汁，倒了一杯酒，一扬脖，这一口酒下去了。哎呀，多少日子了没喝过这么美的酒了。再闻一闻桌上这些菜，秦琼就觉得呀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怎么的，饿呀，这么多天没吃过饱饭了，尤其是今天呢，从早上到现在一天没吃东西，能不饿吗？哎呀，可算吃这一顿饱饭哟。秦琼想到这里，抄起筷子奔儿先夹了一个大丸子，也顾不得热了，放在嘴边吹两下子，往嘴里这么一塞，给咽了。大英雄饿到这个程度了，哎呀，这一丸子下去，嗯，这个香啊，紧接着又夹了一筷子肉放到嘴里，一个丸子一个肉往下一压，有点底儿了。秦琼这个时候端起酒壶，又给自己倒了一盅酒。这酒壶啊还没等着往桌上放呢，这个时候秦琼就听到楼下面那小伙计说话了，不是对自己说的，对别人说的。
0: 哎呦，三爷，您怎么来早了。
1: 这个时候秦琼啊又听到一个人说话了，这个人是个男的，声若洪钟，张嘴这么一说话，嗯，秦琼一听这人说话怎么那么耳熟呢，就听这人说话了，怎么着，你的店还规定着客人什么时候来吗？
0: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1: 三爷，是这么个意思。您不是说晚上才来吗？包了楼上了，晚上来，没想到您现在来了。
0: 啊，我现在来了，我来早了，你怎么地吧。
1: 不，三爷不怎么地，不怎么地，我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啊、楼上有客人。
0: 哦，这人一听楼上有客人，当时脸就往下一沉。
1: 伙计，我不是告诉了你吗，让你把楼上给我留住，我们晚上要来吃饭，怎么还有客人呢？
0: 三爷，你听我解释啊。是这么回事。这不是您吩咐我们晚上给您把这楼上给腾空了吗？我们确实腾了，一天都腾了，上午这楼上我们就没敢让客人坐，一大早
1: 我们就把楼上啊打扫的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呢、啊。这给您老人家打扫的，可是呢，就在刚才呀，这事儿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
0: 什么小小变故啊？
1: 这不来了一个山东老客吗？要死要活，非得坐楼上去。我呢，这给他说了好多好话呀，但无奈呀，就这位客人呢，死活不干，非得往楼上坐着去，嘴里呀骂骂咧咧，不干不净。我们这当小伙计的，啊，跑堂的，我们也不敢跟客人对着干，不是？我们只能规劝，但是劝不了啊。他非得上去，这我也没什么辙。
0: 你就没告诉他是我定的吗？
1: 我告诉了，告诉了，我告诉他了。我说呀，这订包厢的不是别人呐，乃是我们当地最最有名的王三爷。
0: 结果呢，这不告诉他吧，还好；一告诉他，反倒怎么了？
1: 我小子不敢说，
0: 说。
1: 三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马上到楼上，我让他走不就完了吗？
0: 不，你给我说，你告诉他，这楼上被王三爷包了。他说什么？
1: 三爷，这说出来怕您生气。
0: 我不生气，你说。
1: 我一说呀，楼上是被王三爷包的。他呢，他说了什么？王三爷，我叫秦祖宗，我非吃不可。你看他这么一吵吵呀，我们掌柜过来了，掌柜的们和气生财，也不愿意招惹他，就把他让到楼上了。但是说得好，只要您来了，马上让他到地方。
0: 这位王三爷一听啊，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真是可恼可恶。我要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说着话一挑大筋儿，抬腿就想往楼上走。哎，
1: 就这时候啊，被身背后的一个人一把给拉住了。
0: 伯当且慢。这人一说伯当且慢这四个字啊，被楼上的秦琼听的是真真切切。前面的秦琼没得听清楚，
1: 怎么呢？因为毕竟啊离得太远，这小二啊吞吞吐吐的，说话声音也非常轻，所以前面的秦琼没太听清楚。
0: 但是后面这四个字，这个人说话呀非常重，所以秦琼听得非常清楚。伯当且慢，秦琼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伯当，再琢磨琢磨，刚才这个声音特别的耳熟，又一琢磨，这个店小二说了，他叫王三爷。哎呦，这几个线索合在一起，秦琼心里头暗自叫不好。难道说这个人是我的三弟王勇，王伯当不成？哎呀，要是他可就坏了。
1: 怎么呢？秦琼现在谁都不想见呢，不愿意把自己落魄的形象被亲人看到啊。
0: 再说了，自己刚刚把人家送给自己的千里宝马黄骠马给卖了，还有什么脸面见好朋友啊？哎呦，秦琼是暗自叫苦啊，心里头啊开始念佛了。其实秦琼不信这个，但现在呀，秦琼一个劲的阿弥陀佛。
1: 怎么呢？千万别是我三兄弟王伯当啊，千千万万别是啊。那位说了，是不是啊？无巧不成书，下面的王三爷呀就是王伯当。这王伯当怎么来的呢？有两件事情催着他来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早就定好的单雄信大撒绿林帖，让天下的绿林界的好朋友9月29日 齐聚八里二仙庄，干什么？给东部绿林瓢把子那铁面判官尤俊达举行金盆洗手大会。尤俊达要金盆洗手不干了，早就定下的日子。那王伯党作为绿林界一位重要人物，早就准备过来，结果又在这个时候接到消息了，说善通善雄信的大哥善道善雄忠被人给射死了。哎呦，王伯党一听，这可不能不去啊，这得吊孝啊。于是王伯党就从外地赶来了，不仅他一个来了，他带着两位好朋友，一个乃是西面的瓢把子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另外一个是王伯党最最铁的最最过命的好朋友，谁呀？李密李玄岁，把李密也带来了。那位说，这李密你不说了吗？那是国家命官呐，爵位是蒲山郡公啊。这么一个蒲山公跟着一群绿林人怎么混在一起了呢？咱说过呀，文帝做了奇怪的梦，京师又流传了诡异的童谣，经过杨广等人的这一番解释，就说呀，朝中有姓李的想要篡夺大隋江山。这隋文帝杨坚对这谶纬之说是深信不疑呀，于是把朝中姓李的大臣该杀杀，该放的放，官职该撸的撸，该贬的贬的。这李渊呢，还是跟着杨坚有亲戚，这才由公爵贬为侯爵，贬到太原去了。那其他没关系的杀贬流放，那不计其数啊。李密也在其中啊，开始有人呢就对李密罗织罪名，好悬没把李密呀也给陷进去。多亏了越王杨素啊，我们说了，杨素跟着李密是忘年交。你别看杨素这个人呢不怎么地，在大隋王朝里头啊，那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大奸臣，但是对李密好，怎么看李密呀、啊、他怎么喜欢。一看姓李的大祸临头了，那我不能不救这位小友啊。于是杨素从中斡旋，最后还真就把李密给救了，保李密了一条命。李密没死，但是呢爵位被撸掉了，贬为平民。李密一吐舌头啊，万幸啊，是平民就好啊。哎呀，从这一点上来看，这隋朝的江山呢他就坐不稳当啊。得了，远离政治中心呢，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呀当老百姓去报。李密反倒是无官一身轻了，那没事干了怎么办呢？就找王伯党啊，这好朋友啊。王伯党一看，你这没官了更好啊，跟着小弟我带你啊先游览游览目前的绿林江湖界。哎，在这里啊咱先逛荡逛荡，可好玩了，我带你见识见识不同的风貌。你别光当官啊，看一看江湖这一个小社会呀、啊、也很好玩啊。于是这王伯党就带着李密呀、啊、到处转悠到处跑。那这一次王伯党就带着李密来到了上党县，告诉李密呀、啊、我这一次带你去见我的最好的朋友善雄信善二哥。哎，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而且呢这一次在他家呀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金盆洗手仪式。你看，你光见过别人磕头的，光见过别人歃血为盟的，但金盆洗手啊，哎，您见的不多，这一次让您开开眼。李密呢也很好奇，就这么着这才来到了上党县。王伯党对上党县太熟了，上党县哪家买卖铺户是善雄信开的，王伯党了若指掌，跟着善雄信那不止一次两次的来到这些店面。店面里的掌柜伙计对王伯党也是非常的熟悉呀、啊，都知道这位是王三爷，那在上二员外面前说一不二啊。 而且脾气暴烈呀，千万别得罪他。那王伯党李密谢英登啊，是前天来到的八里二贤庄，到这里由单雄信陪同着，先到玄通观，到那里调进了单雄中，然后又回来了。那今天一大早啊，王伯党告诉单雄信说，我呀带着我的哥哥到周边的景点啊转悠转悠，晚上到你达通酒楼吃饭，我们就不回来了。没想到啊，定下的达通酒店被秦琼给占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 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3: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2: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啊、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3: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2: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啊、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3: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2: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 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的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止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呀，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儿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3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

0: 上了。14年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 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你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2: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1: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2: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炭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钛呀，就是致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1: 是的哈、啊。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2: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1: 一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2: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1: 嗯，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着点效果了。
1: 嗯，不错。您刚才说了啊，才用一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2: 对。
1: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两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二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2: 嗯，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1: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它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儿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2: 是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跟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嗯，
2: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1: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1: 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你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
4: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嗯嗯。
4: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 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啊！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哎，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1: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4: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啊，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4: 哦、
1: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啊、受了多少苦啊，您呢、啊、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啊，他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他让您特别痛苦，他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三天五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十天二十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四十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4: 嗯，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1: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啊。咱们说这1.5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4: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 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6: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6: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一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6: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1: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一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
6: 对对对，
1: 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6: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6: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吧加了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1: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6: 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
1: 嗯、
6: 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1: 哦，
6: 刷牙洗脸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1: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6: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1: 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0: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哎，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1: 哈哈哈，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0: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长春一色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1: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0: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在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一色，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1: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0: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1: 哦，
0: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肾病都做透析了。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不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1: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 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
0: 好好好。
1: 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块。啊，一克1.5块，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啊。
1: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1: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0: 好好好，谢谢了，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
8: 小
9: 白
8: 盒，靠谱又省心。
1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京戏是北京的唱，
7: 是的，
6: 南方的唱我们唱不好。
7: 哎，
6: 因为唱什么你得掌握它这个特点。
7: 是的，地方戏呀，有各地方的特点。
6: 就是，
7: 嗯，
6: 您比如说这个绍兴戏，
7: 绍兴戏苏杭二州爱听，
6: 人家绍兴人唱出来真好听。
7: 是的，
6: 我们北方人唱起来就差点，
7: 它这个语音不同嘛。
6: 嗯，我们这个舌头，
7: 嗯，
6: 这个打不过弯来。
7: 哦，这和舌头还有关系。
6: 嗯，将来恐怕这个舌头也得改造一下。
7: 哎，怎么改造啊？
6: 上理发馆让他给卷卷
7: 是吧？哎，人没听说，啊，哪有卷舌头的？
6: 哎，反正能唱上他那个味儿里。
7: 哦，
6: 啊，
7: 嗯，
6: 我就喜欢唱。
7: 这么说，您能够唱两句越剧？
6: 越剧
7: 怎么样？我代表观众反演侯先生唱两句越剧，咱们听听。嗯，我也喜欢呢。
6: 我唱不好啊，您别听他说的，您让我唱，
7: 我就喜欢听。
6: 那反正他说出来了，不唱也不合适，
7: 就是嘛。
6: 反正味儿啊、字儿啊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自管提啊。
7: 哎，
6: 希望提宝贵意见。
7: 您这太谦虚了。
6: 哪位你要说我唱的这不对，
7: 你来。
6: 哎啊，
7: 怎么让人家唱
6: 啊？但是一定比我唱的好啊。
7: 那当然了，
6: 是吧？
7: 好，
6: 越剧这个也分流派。
7: 哦，这流派很多了。
6: 哎，
7: 嗯。
6: 你像这个复调，
7: 哦，复全香，
6: 复全香，
7: 是的，
6: 啊，这个齐调，
7: 齐调，齐雅仙，
6: 齐雅仙，
7: 对，
6: 齐雅仙，他有他自己的观众，
7: 嗯，有特点，
6: 非旦最好，
7: 嘿，
6: 上海人就说嘛，齐雅戏个调子下齐这个，
7: 哎，我听不懂，
6: 就说齐雅仙这个调子太好了，
7: 太好了，
6: 是吧？
7: 嗯。
6: 他的拿手戏是梁祝，
7: 哎，
6: 他们一会演的时候他只唱一折，
7: 哎呀呵，
6: 他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7: 这是他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6: 我也喜欢这一段，
7: 我就爱听这段。
6: 得两个人唱，一人唱不了
7: 没关系，有我呢。
6: 啊，
7: 我跟您咱们一块合作。
6: 我知道你不会唱的。我
7: 什么我不
6: 一点都没学过。
7: 您不太了解我吧。
6: 啊，
7: 我不会唱啊。我来几个动作您看看，您看我这叫不会唱吗？啊，
6: 行，
7: 您看啊，您瞧，
6: 不不不，
7: 我这动作，
6: 不，
7: 怎么了？
6: 啊，
7: 这叫不会唱的？
6: 这是小声，书声
7: 啊，
6: 又叫扇子声。
7: 啊，对，我这怎么了？
6: 如气，您
7: 我这您
6: 这能唱梁山伯？
7: 我这是
6: 十五贯里的楼阿鼠。
7: 嗨，我怎么改楼阿鼠了我？
6: 你那动你动作别夸张，你别走到小花脸那儿去。
8: 不是，您要求别太高
6: 了，别弄到丑角那儿。
8: 我跟您呢就那么配着，我跟您咱们一块儿唱这段，
6: 一块儿唱
8: 啊。
6: 那咱们俩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8: 我演谁，您演谁，咱们分分角色呀。
6: 我是唱那个齐亚仙那个。
8: 齐亚仙
6: 那个
8: 旦角。
6: 祝英台。
8: 啊，那我呢？
6: 梁山伯。
8: 我演那个梁山伯。
6: 哎，
8: 咱们演哪段啊？
6: 吊孝。
8: 吊，不是谁给谁吊孝啊？
6: 就是这个什么
8: 祝英台
6: 给梁山伯来吊孝。
8: 我是那死的呀，您这拿我开玩笑。我跟您配戏，我演那死的。
6: 我知道你连念白都不会，甭说唱了
8: 啊！
6: 你还来活的，你就来死的，我就唱这几句。
8: 那行了，我听听您这个。
6: 你死的
8: 啊！我死了。
6: 这应该有床板的。
8: 对了，我得
6: 躺在那儿。
8: 我得平在那儿
6: 啊！不对，
8: 我就躺。
6: 我们现在不行
8: 啊，
6: 这没有，你就立着就行了。
8: 我立着
6: 啊，这个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嘛。
8: 哎，就这么讲啊。好，
6: 这立着啊。
8: 行。对，
6: 哎，您这怎么像死人？
8: 不是，我这样不是像点吗？这样
6: 啊，袖子太短了。
8: 哦，怎么给您接上一块是怎么着？啊，
9: 两袖，
8: 因为怎么了？
6: 这
8: 什么意思？不是，我是有意思吗？
6: 这自我陶醉，你是观众啊，你还是剧中人、啊？
8: 我是符合剧情。
6: 什么剧情啊？
8: 您那个是祝英台，我是梁山伯，您不是吊孝吗？
6: 啊，
8: 您给我吊孝，
6: 啊，
8: 俩人感情好，您这一吊孝，我挺高兴的，我这是乐滋滋滋的，这不合适吗？
6: 有这样的死人吗？
8: 啊，
6: 死人还会高兴
8: 啊？啊，我还真死了。
6: 那可不，
8: 好，我不动。

0: 有意思，
1: 要笑。谢谢。为了丰富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们刚刚设了一个新栏目，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大家已经看见这个主持人的台子了，叫哥俩帮帮撞。什么叫帮帮撞呢？顾名思义，就是请上两位嘉宾，让他们两个互相掐，看谁能掐过谁。观众配合一下，希望今天咱们共同把这个节目办好，好不好？下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两位嘉宾和观众见面。您好，您好，二位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国知名的艺术家，你们走南闯北，祖国各地、世界各国，经常的就往外边跑，是吧？
2: 谢谢。
1: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博大精深，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2: 谢谢。还谢谢呢？
1: 怎么对主持人动手动脚？
2: 那可不是吗？
1: 我把你们请上来没有别的事儿
2: 啊。
1: 我们这个栏目叫哥俩帮帮撞，就是你们经常在外面演出啊，走的地方很多，肯定遇到好多的新鲜事儿，
2: 看见的新鲜事儿特多，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我们观众就希望你们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新鲜事儿，在这儿给大家讲一讲。
2: 好，
1: 好吧，讲得越新鲜越精彩，而且要合情合理啊，越这样越好。当然不能让你们白讲了。
2: 哎，我就这是关键，这关键
1: 不让你们白讲。
3: 有什么奖励？
1: 有一点点奖励。
3: 什么奖励？
1: 我这里有5000块钱。
3: 哎，
1: 5000块钱。如果说呢，观众当个评判啊，您觉得他们谁讲的精彩？到最后呢，决出胜负之后，这5000块钱就归谁了，是吧？你等会儿干嘛呀？
3: 我要问题。
2: 不是
3: 急等着用钱，
1: 不急等着用钱，你得两人得展示，两人得说，看谁说的精彩，然后观众当个评判，观众的笑声掌声越多，这5000块钱就归谁。
2: 对，双杰，双杰
1: 啊，
2: 平时咱俩关系也不错，
1: 那当然，
2: 对吧？
1: 哥们
2: 啊，在你们俩都比我小，
1: 嗯，
2: 要说呢，在这时候吧，
1: 嗯。

0: 钱包交给警察了，嗯，结果当时就把他给扣起来了。
1: 不，您这
2: 金爷
1: 这儿我听着纳闷，
0: 怎么
1: 谁被谁扣起来了？
0: 就是捡钱包的，
1: 警察把捡钱包这给扣起来了。
0: 对呀、啊，
1: 这新鲜，
0: 合情合理啊。
1: 他怎么会
0: 你捡了钱包呢还不扣你？
1: 二哥啊，这听着是挺新鲜，啊、但是您得说他为什么呀？他捡了个钱包，他交给警察了。
3: 这有什么新鲜？
1: 是不警察反倒把他抓起来了？
0: 不是，我发现我不能，我刚才我就说了吧，就得掐起来，就得一会儿就打起来了。
3: 这能新鲜吗？
0: 你们俩就那么糊涂，就那么这么清楚的事儿，这么新鲜，你听不明白？
1: 我听不明白。
0: 一个人捡一钱包交警察了、
1: 啊、对
0: 对不对，嗯，人家说了谁要是捡着钱包有重赏啊，有重酬，嗯，有重谢，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结果呢人家那钱包里有点钱啊，他一想反正是有重谢，是不是我还钱包的时候呢他把钱就给留下了，完了把钱包就送回去了，结果送回那警察说就给扣下了，
1: 他送一空钱包，
3: 这新鲜吗？
1: 有点新鲜。二哥我看这样了
3: 啊，我
0: 不是你，我他刷不出比我那还新鲜的。我跟你
1: 二位，二位，
4: 什么意思啊？这
1: 怎么带挠人的？这
3: 什么意思？不是、啊，他说这根本就不新鲜。
1: 不是我听着倒挺新，你有比他新鲜的？
3: 这有什么可新鲜的？
0: 你说，
5: 他那个人本身他就是脑子就糊涂，你捡了钱包了，你还往回送吗？那不是等于自个儿就完了吗？
1: 那要依着你呢？
5: 依着我，你把钱留下啊，让别人送这个去。
3: 这什么主意？这是
5: 领回钱来，俩人再分呢。
0: 我跟你说，
5: 真的，
0: 你搁我这儿，
5: 我说这事儿比他那新鲜。
0: 好，给我听，我听听。
5: 一个小偷啊，能给警察打电话，告诉他我偷东西，您来抓我，这新鲜不新鲜？
0: 哎。你说这不神？你说能有这种事儿没有？
1: 没有。
0: 你这
1: 二哥说没这种事儿。
0: 我不听了，我不听。
1: 等会儿咱让他解释解释。
5: 你别
1: 刘神，我这西装平时卡单。
5: 这真的，我得保护你现在，啊、真的。
1: 您跟解释解释。
5: 他不能对你这态度。
1: 他一个小偷，哎，一个小偷呢，他报警，
5: 对，
1: 让警察来把他抓起来。
5: 对呀、啊，新鲜不新鲜？
1: 这是你说的，
0: 神经病，
5: 我说的，
0: 别怎么回事？
5: 不是你，我都给想。
1: 二哥说这是神经病，
5: 我得给你说细致了。啊，他这么粗着这么一说，你是不明白。哦，我给你细着点说你就明白了。
1: 嗯，那您细着点
5: 说，这个有一个小偷啊，他就天天啊看人家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嗯，知道人家没人了，嗯，那天他就去了啊，可是人家家有防范呢，前面是那个叫什么门，那叫
1: 防盗门
5: 啊，他进不去，没钥匙，
1: 没错啊，
5: 他就得从这窗户上爬上去。哦，可是那窗户上人都给钉了铁栏杆了。
1: 对呀、
5: 啊，你明白吗？
1: 明白，
5: 他进不去啊。
1: 对呀、
5: 啊，但是这个小偷他有膀子力气，
1: 那怎么办呢？
5: 他就把这铁栏杆，他就拉开了。哦，拉开以后呢，他
0: 也进不去，
5: 往里钻。嗯，你知道吧？啊，他把脑袋伸进去了。嗯，他再往里钻的时候，他得撒手进胳膊呀。
1: 对呀、
5: 啊，他这一撒手坏了，把脖子就给卡在这栏杆这儿了。嗯。啊，就卡在这儿了，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这俩手他就乱抓，最后，哎，他就自个儿摸着自个儿身上这个电话了。哦，当时把电话拿出来拨110，110，警察呀、啊，您不是说有困难找你们吗？您快来吧，我现在有困难了，您得赶快把我救出去啊。所以说他打电话到这，人一查，哦，原来你就是偷东西的小偷，自个儿打电话报案了，把他抓起来，这新鲜不新鲜？
1: 哦，是这么自己报的警，
3: 新鲜不新鲜？
1: 您等会儿，不是您这个刚才说的呀、啊，您说我觉得倒是挺新鲜，我得征求一下二哥的意见，对吧？二哥，您说的刚才那个新鲜不新鲜？
3: 你问他干什么呀？你、
0: 我说刚才我说那事儿，你最起码你一听他合情合理，哦、啊，你说这个有那什么吗？有这种？
1: 也许有这种。
0: 他不可能啊！啊，你想想，小偷给警察打电话，警察同志，人家说了有困难就要找警察。我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坚持不了多大会儿了。你们要再不救我呀，等于我就死在这儿了。你想想，人家里回来来人，能不给打死吗？
1: 没错，二哥说了，你这不新鲜，
0: 不新鲜，
1: 不合理，
0: 不新，不合理，
1: 不合理。所以这奖金不能给他。
0: 别，算了，我不跟他。
1: 别，您还
0: 没有，我待会
1: 儿您还得说一个。
0: 不是说话，待会儿连车都没有了。
1: 我还等你吃夜宵呢，我都没着急。来，
5: 真的，哎，咱俩换西装。
1: 换西装干嘛？
5: 我这西装牌子比你那好。
1: 对，我兜里有钱。废话，来，
0: 不是你让我瞧一眼，还在你兜里没有？你不是我。

0: 我让你看看好不好？让你看，还在这儿呢，还在这儿，
1: 还在那儿。
0: 我现在电视没法办，俩嘉宾掐主持人，你接着说。
1: 我再给你说一件新鲜事。
0: 接着说，
1: 他这就不新鲜，
0: 还没说呢就不新鲜。
1: 行行，你看过去的人说头发白了，居黑的。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街坊还一帮小年轻呢，这脑袋这一绺绿的，这一绺黄的，这一绺红的，这一绺白的。知道的是把头发染了，
0: 不知道呢
1: 以为他顶一鸡毛掸子满街跑。
0: 哎，
1: 你看这新鲜吧，
0: 这事儿
1: 还有比这新鲜的。
0: 还有，
1: 你看现在这衣裳越做越小。
0: 对
1: 啊，上半截
0: 您说是男的是女的呀？
1: 姑娘啊。
0: 哦，
1: 这一大截露着。我们街坊一个二哥，我说你们那孩子，你看穿出去这中间这露着，连肚脐眼都露着，多难看呢。人家孩子，人家旁边接过来，侯叔，您说那算什么呀？露这个有说辞。
0: 什么说辞？
1: 这是第三只眼看世界。
0: 哎，
1: 新鲜新鲜新鲜。
0: 你别说，
1: 我也不说别的，我也不说，我也不听了，我也不听了。少年，
2: 什么新鲜的？
1: 这么样
0: 我问问三哥，我征求一下三哥的意见。刚才啊，二哥说了一个就是第三只眼看世界的这么一个新鲜。
2: 这新鲜吗？现在大街上不是都是这个吗？新鲜吗？这个
0: 也是
2: 司空见惯了。
0: 还真的，我也听人说，我说这叫有眼无珠。
2: 反正这都是妇女界的事儿，我是不了解啊。我是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男的都是他就不新鲜了。
0: 那你说一个比他新鲜的呀。
2: 我给你，你就说这头发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头发这事儿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
2: 你看现在不是都有好多人染各种各样的头发吗？哎，有一回我到国外去啊，我一看这个染头发感觉在人家那儿啊，好十几年前就有了。
0: 对，
2: 人家说这不新鲜，在我们这儿染成那七八种色的有的是，不新鲜，不新鲜。
0: 那他们呢？
2: 新鲜的是咱们这儿的事儿新鲜。
0: 你到底说哪边新鲜？是我们这边新鲜，
2: 咱们这边出的事儿新鲜。
0: 哦，
2: 哎，
0: 您把那横骨弄清楚了。
2: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得先明白了。
0: 哦
2: 啊，他你有一个人呐
0: 啊，
2: 这个人他没有头发。
0: 那怎么办呀？
2: 没有头他着急呀。他着急呀，你知道吧？他着急呀。
0: 不是啊，你们俩比他们都着急啊。
1: 不是，
0: 哪儿跟哪儿啊？你先说你的。
1: 新鲜事值当的吗？
2: 结果怎么办呢？
0: 啊，
2: 头发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药都用了。就是长不出来。
0: 哟，
2: 有一天呢
0: 啊，
2: 他就半夜出去办事儿去了。
0: 啊，
2: 走着走着，这马路上有一水井。水井这盖儿也不知道让谁拿走了。
0: 哦，
2: 没有水井盖儿，
0: 那怎么办？
2: 他这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长头发的事儿啊。
0: 就是啊，
2: 走着走着，捅，掉这井里了，
0: 掉下去了。
2: 当时他就着了急了。哎呀，这个怎么半夜三更也没人救我，掉到井里头，这要淹死怎么办？他一着急一摸脑袋，哎呀，哎，头发长出来了，好玩吗？
0: 我们这个栏目到此结束。
1: 啊，哎。
0: 这个等会儿，我觉得让我说完好不好？让我说完。这个我觉得啊，三哥二哥他们两个说的新鲜事儿确实很新鲜。
2: 哎，
0: 关于我的呢都是杜撰，这属于趣闻轶事。我觉得这5000块钱应该平分秋色。我提个议，好吧？大家如果同意就鼓鼓掌。咱们这样，稍等啊，您呢，三哥？
2: 哎，
0: 5000块钱
2: 啊。
0: 您呢是10个250
2: 啊，
0: 我您呢也10个250，
2: 我不要，
0: 好吧，演播到此结束，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别闹心，真的，不好意思，不，这钱上怎么还有社论呢？我这上是股票。我说
1: 甭说了
2: 哥，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咱们俩现在宣布一下吧。
2: 宣布什么呀？
1: 本世纪初最新鲜的一件事儿。
2: 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跟侯耀文让施胜杰给骗了。
2: 这是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医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 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 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感统。

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肝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肝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肝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

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
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 9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 90% 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
老陈和家

0: 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 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3: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3: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3: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3: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请讲吧。
3: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3: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3: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3: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3: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3: 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3: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3: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0: 嗯、
3: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0: 嗯、
3: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啊啊。
3: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3: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3: 真的是活够了。
0: 哎、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3: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嗯、
3: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嗯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3: 是，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3: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3: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0: 啊、
3: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3: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3: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3: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3: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3: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3: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3: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3: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3: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3: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3: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3: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 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3: 啊，我都合计着，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

0: 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1: 嗯嗯嗯。
0: 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膏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我知道
0: 这么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膏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
0: 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儿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姐俩咱这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她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1: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1: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谢谢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啊，再会。嗯，
1: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就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一事情啊还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哎，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哎，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0: 这
3: 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现的，对的。
0: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

0: 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两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两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膝盖呀伸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了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了这个红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
1: 嗯，
0: 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高，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哎、
0: 你就知道、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
1: 哎、
0: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壮士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河北在清代的时候也叫直隶，直隶总督在清朝九大总督中排名第一，位置极其重要，因此能出任直隶总督的人绝对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而且有很多位直隶总督在历史上都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被很多文艺作品刻画。比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说的直隶总督李卫，他的一生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文艺作品中他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细说燕赵。
1: 皇上，奴才该死，奴才睡着了。
2: 深夜闯宫惊扰圣驾，你可知罪啊？
1: 这不是刚拿到账本吗？奴才怕来不及啊。
2: 你把朕的紫禁城押给谁了？
3: 押给内务府的屠郎中了。
1: 奴才该死，奴才实在没什么别的东西可押了。
2: 你胆子也大得没边了。
4: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李卫当官》的录音，剧中有演员徐峥饰演李卫，也让直隶总督李卫尽人皆知。文艺的力量就这么神奇，在芸芸大众的心目中绝对赛过正史。李卫字幼介，晋朝曾经有个人叫卫介，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或许是父母希望李卫也能像卫介一样长得好还有才。